0: 跟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宜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

0: 为例，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0: 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 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8: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9: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0: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 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

0: 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2: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
1: 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2: 生态优先，伊宁市一施工项目为粉红椋鸟按下暂停键。
1: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年购房货币补贴，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2: 端午佳节，新疆特色粽子受市场青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

0: 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和田地区墨玉县调研就业增收及特色农业、夏收、文化旅游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和田地区就业增收座谈会。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就业优先，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墨玉县加汉巴格乡实施了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示范工程项目。埃尔肯·土尼亚兹与科研人员交流，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向村民传授先进的管理和种植技术，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他还走进蔬菜大棚，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他表示，和田地区设施农业具有得天独厚优势，要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在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上下功夫，把设施农业做大做强，让百姓享受产业发展红利。在墨玉县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车间，了解纺织服装带动就业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信心，用好政策，切实研练、补练、强练，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促进各民族员工交往、交流、交融。在墨玉县零工市场，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及时更新岗位信息，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安全管理，着力打造用工放心、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就业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还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夏收情况，强调要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进一步把粮食单产和品质提上去。在桑皮纸产业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培养更多桑皮纸匠人，扩大生产规模，强化文旅融合，让桑皮纸成为和田旅游闪亮名片。在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和田地区和墨玉县就业增收情况汇报，并与企业代表和就业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和田地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用好用活特殊支持政策，做大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央企、区属国企投资拉动作用，主动谋划一批带动就业强的产业项目。要主动送服务、送岗位、送政策，加强就业支持保障，带领群众转变就业观念。要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芳

0: 基金领域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根本遵行，着力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引导新兴领域的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1: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维维：
2: 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高标准抓实新时代高校的组织工作，持续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筑牢基层的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育人、区域战略发展深度耦合，同向赴南。
1: 霍尔果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许然：
3: 立足口岸实际，深化国门党建品牌建设，聚焦基层治理、口岸服务一线，建强党员先锋队伍，坐实群众诉求办理，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口岸开放发展。
1: 十四个坚持鲜明提出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行动。库尔勒市团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麦利克扎提麦麦提：
4: 建强组织体系，把党组织建到小区、楼栋、商圈，凝聚民生实效，紧顶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改进作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街道高质量发展。
1: 科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畜牧局局长吴林：
5: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组织党员技术先锋队，上门提供养殖技术，落实产业扶持政策，解决养殖户生产发展难题，推动畜牧业发展，牧民增收。
1: 乌恰县团委书记吴亚静：
6: 坚守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根本遵循，紧扣党建带团建核心工作主线，常态化开展边境红色研学、十六字思政主题课堂，依托党建资源赋能青年服务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基层团组织战斗堡垒。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8: 6月17号下午，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大会以昆仑聚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汇聚来自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活动包括宾地文旅联合推介、企业对接洽谈、引客入疆合作签约等环节。在签约仪式上，多家新疆旅行社与印尼、香港等地旅行商达成合作。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理事长陈清东：
10: 我们能够提供很多文创方面的概念，把我们和田的玉的产品能够推广到港澳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全世界去。我们还要动员其他的投资啊、金融啊、酒店啊、文创啊、食品啊、教育科技等等方面，都来跟新疆一个全方位的合作。
9: 会议还设置了企业自由洽谈环节，为参会企业和国际旅行商提供一对一对接平台，聚焦客源护送、精品线路共建、国际联合营销等领域。图兰哈萨克斯坦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萨尔塔耶娃·劳山：
11: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游客想要自驾来到新疆，因此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持续完善自驾出行相关配套服务，让自驾游客可以安心畅游新疆，全方位领略新疆的自然风光与独特魅力。
9: 大会还组织了四天的前期采线活动，多家国际旅行商代表考察了伊宁市六星街、赛里木湖、克孜尔千佛洞、库车老城等地。本次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同步发布的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国外旅行商的关注。俄罗斯中国旅游网总经理亚嘎金·康斯坦丁：
12: 现在中俄两国已经有了免签政策，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更方便游客出行。我们回去后将为俄罗斯游客量身打造最合心意的精品旅游线路，感受新疆之美。
9: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丽英：
13: 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一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全链条优化，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境外游客沿着思路走进天山南北，让新疆文旅不仅叫好，更叫座。
7: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6月17号。乌鲁木齐市发布 3S 城市品质服务体系，围绕高效商务、顺畅出行、惬意生活三大板块，推出跨境金融、产业观摩、优惠出行、票根经济、文旅展演等系列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展会。请听报道。
14: 博览会期间，凭展会门票或参展证件，在乌鲁木齐就能享受一批福利。大家可以凭有效票证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地铁和 BRT 线路。会展中心周边还设置了摆渡车始发站，方便从商圈直达会场。购物方面，全市60多家商户提供专属折扣，覆盖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和加油站。参会人员还能在展会现场扫码领取政府消费券，在餐饮和便利店直接抵扣。走出商场，乌鲁木齐还推出了10条专属旅游线路，博物馆、红山公园、天山大峡谷、国际大巴扎全部纳入。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和线路立检服务。白天逛完景区，晚上还有好戏。展会期间，全市上演20多场精品演出。3S 服务体系整合了商务、交通、文旅、金融等多方面资源。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书记严俊：
15: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氛围营造，全力以赴地把第九届亚欧博览会打造成一届安全、有序、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8: 情满天山，沅江印记。深圳市对口沅江工作立足喀什市实际，在产业沅江、文化润江等领域持续发力，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12: 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沅江规划重点项目，中心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资源，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喀什市民焦兰英：
16: 像自己家一样，到时间就往这儿跑，挺不错的，特别对于我们老人来说，有一种归属感。我们也经常把孩子带来，我们在这儿活动，他们就在那国风馆看我们国家的国粹，既玩了也学习了，我们也放心。
12: 中心自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万多批次，20多万人次。三年来，在深圳沅江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除了文化沅江之外，深圳对口沅江指挥部还助力喀什市农业发展。眼下，位于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新疆蒙小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公司创始人王新兴：
17: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上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12: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成立了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
7: 近期，伊宁市巴彦代镇一处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暂停施工，为上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粉红椋鸟让出繁殖栖息地。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18: 每年初夏，粉红椋鸟在伊犁草原筑巢、产卵、育雏。今年5月中旬，首批粉红椋鸟抵达这片施工场地，不久上万只在这里集结，利用工地碎石缝隙搭建巢穴繁殖。 伊犁州治蝗灭鼠指挥中心监测到粉红椋鸟入住施工区域后，向项目施工方下发停工通知，要求暂停施工作业，减少机械作业和人员流动对鸟群繁殖的干扰。伊犁州治蝗

0: 灭鼠指挥中心预测预报科干部赛明托和塔逊。
1: 看这个就是两鸟孵化情况啊，它一个礼拜到十天以后就是飞走了。
2: 哦，它隔几天就要来检查一次这个情况。
1: 一个礼拜一次。
0: 施工方在粉红两鸟栖息地设置了标志牌和警戒带。伊宁市巴彦带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张强。
3: 日常我们也在维护这些警戒带啊、标牌子，我们要等着这个最后一只鸟飞走，然后我们再复工，也挺值的。
0: 伊犁州每年有350万亩草原面临蝗虫灾害威胁，粉红两鸟捕食能力极强，可防控150万至170万亩草原虫害。自2008年以来，伊犁州累计搭建108座人工鸟巢，每年人工招引80万至100万只粉红两鸟栖息繁育。
4: 近期，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捕两失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为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请听巴州台记者傅义祥、于小江、李杰的报道。
0: 一捕是指免耕补播，即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的牧草种子精准补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实施精准灌溉和精准施肥，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和养分状况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指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的协同提升。新疆农业大学草业科研团队成员王学瑞告诉记者，团队这段时间正在和进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天山石林一带开展草地修复工作，着力解决巴音布鲁克草原长期存在的草地生产力偏低、裸地裸斑面积扩大等突出问题。
5: 针对巴音布鲁克这种高寒高海拔的环境，我们做了如下调整。一是调整了播种时间，避开了低温风险；二是筛选耐寒耐旱、建制能力较强的草种组合；三是采取了免耕补播，减少了对原有草皮和土壤结构的破坏；四是进行补充灌溉和精准施肥，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
0: 去年五月，该团队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开展了第一批播种，共播种了300亩草地。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王学瑞介绍，今年团队计划播种500亩草地。
5: 后续我们会继续监测植被盖度和土壤养分变化，评价修复模式，并在示范区稳定以后，总结适合巴音布鲁克退化草地的修复技术模式，为后续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6: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年购房货币补贴，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此次补贴对象为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雅文。
8: 每套住房补贴8000元，且只享受一次补贴，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申请补贴的渠道和方式后续向社会公布。
7: 朱雅文表示，此次补贴实施时间为2026年6月17号至6月30号，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需在6月30号期限内，购房群众可向开发商咨询能否在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
8: 需要注意的是，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型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商品住房不享受本次购房货币补贴政策。
4: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联合出品的全球首部生肖主题剧目电影《马到功成》在第29届国际剧目电影协会年度颁奖中获得3项大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马到功成以8岁女孩朱拉与蒙古马兔来出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为主线，讲述普氏野马、阿拉伯马等全球8大代表性马种的生长故事。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是影片重要拍摄地。普氏野马的野化放归与生态保护历程是影片核心篇章。为展现新疆生态保护成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投入750万元专项资金，保障影片拍摄、制作、宣发等工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开武。
10: 我们依托本土资源，协助摄制组完成了野外拍摄，让戈壁深处的生态故事顺利呈现在荧幕上。就是希望把新疆

0: 普氏野马保护故事和大美戈壁的风光真实展现给全世界。
1: 影片《马道工程》横跨四大洲六个国家，历时3年摄制，获得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国际大创意奖3项大奖，目前已发行至全球30多个国家，进入海内外200多家科普场馆。与此同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同步发行《马道工程》同名图书，搭配200多幅 8K 高清实拍图片，结合二维码实现指数融合，让新疆马文化与生态知识得到全方位解读与传播。陆开武，
0: 我们探索影视加出版联动模式，系统梳理新疆马文化与生态保护知识，相关图书还成为外事礼品，助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
1: 2026年暑期，马道工程将登陆全国80家科普场馆，同时依托科普大篷车深入乡镇牧区开展公益展映活动。
2: 端午佳节，我区各地粽子销售走俏，新疆特色粽子受到消费者欢迎，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乌鲁木齐一商场超市，各类粽子摆在显眼位置，成为当下最热销的节令商品。其中经过改良的新疆特色粽子吸引不少消费者。从广州来乌鲁木齐游玩的游客欧宝儿，
4: 买点特产寄回家，发现这里有很多粽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边都是什么甜粽、枣粽，而这里还有羊腿粽，然后还有酸奶粽，眼前一亮，尝试一下这些当地的风味特色。
3: 在昌吉市一超市，网红流心粽、肉粽、豆沙粽、八宝粽等被摆放在显眼位置。昌吉市民廖英花
5: 买了2盒粽子，这个粽子是养生粽，有八宝粽、黑糯米、花生粽等6个品种，种类多，价格亲民，一盒才50多块钱，买回去和家里人一起吃一吃，过个端午节。
3: 成品粽子热销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购买食材自己包粽子。乌鲁木齐市民薛红芬
6: 过来买点糯米，准备嘛，端午节了，包点粽子，孩子们爱吃。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集中公布一批高等学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其中新疆5所新设立本科院校通过审批，分别是新疆工程职业大学、新疆昆仑科技学院、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2: 6月18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通告，自6月25号起，即217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
7: 6月18号，阿克苏地区与四川省内江市签订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从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3大维度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7: 阿勒泰小雨，18到33度。
2: 塔城晴，19到36度。
7: 伊宁多云，20到34度。
2: 博勒多云，22到35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7度。
2: 奎屯多云，21到36度。
7: 石河子多云，22到36度。
2: 昌吉多云，21到36度。
7: 哈密多云，19到34度。
2: 吐鲁番多云，27到41度。
7: 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
2: 阿克苏小雨，19到32度。
7: 阿图什小雨，18到27度。
2: 喀什小雨，19到28度。
7: 和田小雨，17到2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0: 欢迎收听新广航风热线端午假期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被称为小毒库天山云端公路的依照公路已经在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那这条全长120多公里的景观公路，将伊宁市、察布查尔县、昭苏县三地串联成了一条精彩纷呈的旅游线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连线到依照公路沿线三地的文旅局负责人，带大家一路走一路看，全方面了解这个端午假期三地为大家准备的文旅盛宴。首先我们来连线本次旅程的起点，伊宁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丽。你好，王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请您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来伊宁市旅游的话，它必须打卡的景点有哪些呢？
1: 好的。伊宁市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市区呢有很多不容错过的必须打卡的景点。首先是咱们这个颜值出圈的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它的这个街区呢以这个彩色清新出名，也能给大家游客带来这个治愈的感觉，是伊宁市最具代表性的这个老城名片。还有就是我们格局独一无二的六星街，六边形放射状的街区，完整的保留了原生态的老城风貌。特色的这个手风琴文化，也有音乐小镇的这个美誉。再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城市后花园伊犁河旅游风景区。这里不仅可以欣赏伊犁河绝美的落日风光，也是咱们这次，也就是今天，即将要举行的端午龙舟赛的举办场地。除此之外呢，咱们的周博物馆，也可以让大家系统的了解咱们千年丝路历史与这个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充满烟火气的这个汉人街美食大巴扎，还有咱们的这个六星街周边的美食小巷，都能一站式的感受咱们本地市井风情的特色美食。总之呢，这几个核心景点，以及一些周边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都能全方位的领略咱们伊宁的人文风光与河谷自然美景相融的独特魅力。主持人，
0: 您刚刚也提到了两个非常出圈的地方，就是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和六星街，这是伊宁市的两大网红打卡地，可以说是一个被誉为彩色童话小镇，一个有着独特的六边形的街区布局。来到这两个地方，分别有什么不可错过的体验呢？
1: 伊犁老城文化区呢和这个六星街景区，它的游玩体验都各有特色。像伊犁老城，大家到这个老城以后呢，一定要乘坐咱们这个特色的哈迪克马车，正是比较有特色的，也是比较受游客欢迎的一种这个旅游产品体验。乘坐马车呢，可以这个非常直观的感受伊犁老街里面的这个建筑风格呀，人文生活是这样的。还有咱们这个六星街呢，六星街街区的这个特色布局，这种六边形的特色布局呢，比较适合咱们这个悠闲漫步，就是这种 city walk 打卡这个特色的这个手风琴展示馆呀，还有这个还有咱们这个随处可见的巴扬艺术，还有就是这个苹果香这首歌里面唱到的很多的这个打卡点，比如说这个列巴坊啊，都可以在六星街感受到。总之呢，这两个景点都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我们这个地道特色的这个美食小吃，还有一些这个多元一体的这种民俗文化的相融，还有这个烟火满满的生活日常，是非常适合这个打卡游玩和体验的这个。

0: 它的活动特色和亮点呢也非常的鲜明。就这次活动呢，是将这个传统的端午民俗文化在伊犁河畔展示。赛事的参赛单位呢，也非常的丰富，汇聚了这个本地的机关单位、企业、民间队伍，还有就是咱们的援疆代表队同台竞技。这个伊犁河的河面龙舟竞渡呢，也是非常的有新意，宽阔平缓，场面呢非常热闹壮观。像昨天、前天呢，我们也进行了预选赛，这个本地的居民啊、群众也是非常的喜闻乐见，在现场也是聚集了很多观众。活动的现场周边呢，沿河也布置了一些艾草、五彩绳等这个端午主题的非遗体验，同时还搭配了咱们本地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既有包粽子、赛龙舟等传统的端午项目，又融入了咱们伊宁本土特色的非遗展示。可以说呢，今天欢迎这个市民朋友、群众都到咱们这个伊犁河畔来打卡，不仅能够感受传统佳节的氛围，又能体验这个假日的乐趣。这次活动呢，也是咱们这次端午节假期的一个特色主题文旅活动。
1: 伊宁的美食，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它融合了各民族的风味，请您给即将来到伊宁的游客推荐上几道必吃的特色美食和值得一逛的美食街区吧。
0: 好的，美食真是太多了。如果推荐的话，说实话，我觉得我都推荐不过来。但是还是因为游客朋友们过来时间也有限，还是给大家推荐几道典型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伊宁的手工冰激凌，啊，还有这个抓饭，手抓饭，还有这个薄皮包子、缸子肉，还有这个烤包子，面肺子、米肠子、椒麻鸡，还有咱们这个端午特殊的这个酸奶粽子，都是不容错过的地道美味。这就是这些美食到哪儿可以吃到呢？也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市区里的这个汉人街美食大巴扎，也是距离咱们伊犁老城这个民俗文化旅游区比较近的一个美食打卡地。这个小吃品类也比较齐全，能够一站式的感受刚才我说到的这些美食。再者就是去流行街的游客，流行街咱们这个专门有这个美食街巷，还有一些这个流行街里面，大部分的业态也都是这个美食，以美食为主的，这个小吃也非常的地道平价，很适合这种轻松逛吃。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老城文化旅游区周边还有一些这种本地人常去的一些老店，口味也比较正宗，性价比超高，大家都可以通过线上去这个搜集。还有就是这个端午期间，刚才我提到了，咱们在这个端午龙舟赛期间，伊犁河景区还专门开设了这个假日美食集市，就是游玩的间隙，玩累了都可以随时的这个品尝特色的小吃。
1: 端午假期游客想必是非常多的。那伊宁市在住宿接待方面有没有提前做一些准备？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民宿或者酒店可以推荐给游客的呢？
0: 好的，就是游客也非常的，就是关注这一块的信息，尤其是旅游旺季来临，包括端午假期客流量大幅上涨，我们提前呢也是对这个全市的酒店、民宿资源进行了一个统筹，做好了这个充足的接待保障以及这个价格的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和约束。全市的这种高端酒店、精品商务酒店和特色民宿，还有一些这个快捷酒店等不同档次的房源，都能够满足这个游客多样化的一个住宿需求。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节前，也是完成了新一轮的这个住宿场所服务人员的专项培训，也能够保障咱们游客的这个住宿体验。关于这个大家，想要让我推荐一下，可以有两类推荐。第一个就是偏爱这个，体验老城氛围的这个游客呢，可以选择在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附近，还有六星街周边，选择一些特色的这个民宿。我们这个伊宁的民宿呢，它可以非常真实的还原我们这个伊犁老城这个传统民居庭院风格。比较追求这个出行便利省心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在市区的这个主街主干道，还有伊犁河景区周边的一些连锁的这个星级酒店、高端酒店、精品酒店，还有一些民宿。

0: 还有就是这个各大景区、商圈、交通，住这些酒店呢，就是这个酒店周边的这个商圈呀，还有这个交通出行也十分的便利。嗯，好。
1: 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住得更加的舒心、安心一些啊。那
0: 对。
1: 伊宁市是伊昭公路的起点，对于计划从伊宁出发自驾伊昭公路的游客，您有什么出行建议和注意事项的提示吗？
0: 出行建议呢，首先当然就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方面的一些注意，就是出发前一定要实时关注咱们官方天气的这个信息播报，还有就是道路通行的一些通知，因为伊昭公路，相信大家来之前也做了一些攻略，它属于这个山区盘山公路，天气的变化呢也非常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也很多。遇到这个雨雪、大风天气也会临时的封闭，就是切勿贸然上路。再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选择车况良好的车辆出行。整条这个公路呢，弯道密集，坡道也较多，行车过程中严禁这个弯道超车，路边随意停车拍照。总之呢，这个安全底线一定要守得住。同时呢，这条公路仅白天开放，夜间是禁止通行的。建议游客从清晨，出发，白天观景游玩，傍晚及时返程，不要在夜间在这个山区道路上停留和行驶。同时自觉保护沿线的一些自然生态环境，这个保护动物，不乱扔垃圾，维护这个环境卫生，这些。
1: 很多游客会从全国各地乘飞机或火车来到伊宁，再租车自驾。伊宁是在交通接驳和自驾服务方面有没有一些准备呢？
0: 有的就是针对咱们这么多的游客在旺季搭乘飞机啊、火车抵达伊宁后，有租车自驾出行的需求。伊宁是从这个交通接驳、自驾配套服务两大方面做了全方位的保障。在伊宁机场、伊宁火车站，咱们都开通了直达市区和各大景区的，还有这个通达这个正规租车网点的这个便民公交专线和这个旅游专线。同时呢，机场火车站周边也布局了多家的这个租车门店，家用轿车呀、SUV 呀、越野呀等车型都非常齐全，线上线下都可以非常便捷地办理这个取车还车的手续，非常的高效省时。
1: 游客来到伊宁想带一些伴手礼回去的话，您推荐买些什么？在哪里又能买到正宗而且不贵、性价比比较高的伊犁特产呢？
0: 这个也是游客非常关注，也
1: 是
0: 经
1: 的。
0: 常问我们这个文旅相关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问题。想要给家人朋友呢带回正宗的伊犁伴手礼，我这边个人推荐呢，大家选择方便携带、口味出众的本地好物，比如说这个伊犁薰衣草系列产品、原生态的蜂蜜，还有特色的奶制品，这些还有熏马肉、熏马肠。还有咱们的这个伊犁干果、果干这些，还有小巧的，如果到六星街，还可以选择这个小巧精致的这个手风琴、文创摆件，都非常有这个伊犁本地特色。如果说选择哪里呢？如果说买这个正宗实惠啊，这个性价比高的这些特产，可以选择这个汉仁街美食大巴扎附近，这边的特色产品品类齐全，明码标价。我们本地人也是经常到这里来进行采购的。还有就是可以选择一些特产的直营店，这些产品呢，就是这个源头正规，品质也有保障，售后也更安心。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路边的这种油摊熟饭呀购买，还有这个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门店，能够保证咱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如果用一句话向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的话，您会说什么？
0: 想用一句话真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那就是漫步彩色老城街巷，沉醉伊犁河河畔晚风，驰骋绝美伊昭公路，品鉴特色烟火美食。这个端午，浪漫伊宁，期待与您美好相遇。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趁着这个假期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能够到伊犁伊宁去赏美食，赏美景，尝美食，也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感谢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也跟祝您端午安康，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

0: 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2: 中国联通。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4: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端午假期节目。各位好，我是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告别了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伊宁市，沿着伊昭公路继续前行，我们就进入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察布查尔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汪丽梅。您好，汪局长。
6: 您好，主持人您好。
5: 察布查尔县正在全力打造中国健乡塞上全城这个文旅品牌，游客可以在哪里了解察布查尔县的健乡历史，又可以在哪里去参与到这个射箭项目呢？
6: 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游客呢可以前往位于县城5公里处我们孙扎旗牛路镇的锡伯古城，全面了解我们的箭乡发展历史。射箭的体验项目呢就可以在我们锡伯古城的射箭场，同时在这个锡伯古城还有一个弓箭博物馆，也可以体验我们的射箭项目。
5: 察布查尔县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和必打卡景点是大家来了以后不能错过的？
6: 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锡伯古城，它是我们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的进步教育基地，也是重要的研学基地，集中展示了我们万里戍边的历史、戍边的精神，而且还可以在这里体验我们的非遗技艺，是一个沉浸式的标志性的景区。第二个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塞西湖，它的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离我们的伊宁市非常近。目前配套了我们的这个塞西湖大酒店、三馆一中心、运动广场、萌宠乐园、节庆广场和环湖道路水上娱乐项目等，是集我们的水产养殖、文旅观光、休闲娱乐、餐饮住宿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第三个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1764文化体育公园，这个也是在我们伊昭公路的这个沿线就可以看到啊，里面园内设有我们的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篮球馆、游泳馆等等，户外呢还有我们的足球场、篮球场。第四个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位于我们扎布旗牛路乡的小白杨戍边文化纪念馆，大家都听过阎维文老师的这个小白杨这首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型，承载着我们戍边卫国精神和爱国爱家的这种情怀，由我们的戍边文化纪念馆、军旅招待所、小白杨母亲旧居等组成。第五个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是沿着我们伊昭公路沿线的这个绿梦飞扬的稻田化景区，位于我们的纳达旗牛路乡，以农田为化，来通过这种彩色水稻来展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绝美的一个画卷。最后呢，就是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伊昭公路的察布查尔段，是古代丝绸之路工业道的其中一段，察布查尔县域内的这个境内我们是97公里。能够翻越这个安格列特达坂以及乌孙山主峰 白石峰海拔是3475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啊，这是给大家今天推荐的我们的这个景点。
5: 嗯，您刚刚提到两次锡伯古城，这是察布查尔县的文化地标，那游客来到锡伯古城，除了射箭还能体验到哪些独特的文化项目呢？
6: 来到我们锡伯古城，首先必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城门仪式，有我们的这个各民族舞蹈，进去以后呢可以体验我们的同员外交亲，锡伯族的传统婚俗打丁巴这种沉浸式的实景演绎，而且现场我们有八旗灶，游客们可以现场体验锡伯大饼制作、锡伯刺绣、书法创作、传统弓箭射箭体验，还有一些非遗手工制作的特色的民俗项目。
5: 嗯，六月初，察布查尔县刚刚举办了纪念锡伯族万里戍边262周年及第四届图工文化旅游文这个美食活动。那这次活动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亮点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6: 好的，这次活动呢，我们是紧扣锡伯族万里戍边的这个历史文化，汇聚了民俗文艺展演、传统非遗展示，而且还有我们的特色美食品鉴、图工文化宣讲、文旅资源推介、群众文体互动六大核心内容，深挖我们戍边文化与本土民俗的底蕴，聚焦了我们县域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民俗演艺资源，既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激活了我们乡村的文旅消费，丰富了我们群众的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示了我们中国建乡再上全程的文旅品牌形象。
5: 端午假期期间，察布查尔县推出了哪些文旅活动？游客如果来到察布查尔县，可以体验到哪些精彩的项目呢？
6: 今天已经到我们的端午假期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端午期间，我们锡伯古城除了刚说的这些常态化的这个活动，我们还举办了这个包粽子的大赛，游客可以现场制作并免费带走，同时呢还可以免费的兑换我们的这个香囊啊、五彩绳、射箭体验券等文创礼品。在6月21号下午的4点，我们电影《万童书》的主创和主演团队也将在我们的锡伯古城开展一些路演活动，同时我们现场还设置了有端午节的专场文艺演出。这个文艺演出呢，节目涵盖了我们的太极拳、非遗的剧目《汉族春》、锡伯族的婚俗表演打丁巴、顶兰舞等精彩节目。在我们的赛西湖景区呢，6月19号到20号2天都推出我们的这个小轮车的骑行活动，儿童和成人均可报名参加，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些活动。
5: 嗯，察布查尔县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有哪些独具特色的美食是游客不可错过的？
6: 都说吃在察布查尔，来到我们察布查尔县呢，首先就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锡伯大饼，它配套的有我们的这个花花菜、辣子酱，放在一起吃非常美味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撒斯坑西味鱼、鱼炖子，以及我们的爆炒羊杂、特色全羊宴、焦蒿土豆丝、锡伯血肠、韭菜盒子、南瓜锅贴，还有我们的这个奶皮子等等。
5: 嗯，今年一昭公路的通车仪式就是在察布查尔县云朵驿站举行的。通车前，沿线服务设施做了哪些升级呢？
6: 今年为了我们一昭公路的这个通车，我们是全面优化了沿线的文旅交通标识体系，新增了观景指引、公厕点位、安全文星提示牌，大概有120个，拆除了老旧破损的标牌近100个。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骆驼驿站、库克塞道班、云顶驿站、茶招交界处等停靠点的通水通电改造、步道修缮等工作，同时优化了骆驼驿站的游客服务。我们这个为了更好的服务游客，建立了一支专门的志愿服务队，提供专业的医疗、车辆救援、失物招领、简餐等服务，并且免费为大家提供饮用热水，完善修葺了打卡配套，保障水电供应，做好公厕保洁服务。目前我们察布查尔段的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厕位一共是119个啊，主要就是这些。
5: 嗯，一昭公路察布查尔县段的沿途有哪些值得停车驻足的观景打卡点？针对自驾游客的安全又有怎么样的一些提醒？
6: 好的，这两天呢，我们这个自驾的游客是非常多的。沿线的优质观景打卡点有我们的骆驼驿站、敖包观景打卡点、云朵驿站和云端集市。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一昭公路它是依山而建，地势非常险峻，周边呢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山林、悬崖、边坡，隐患突出，安全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温馨提示广大自驾的游客，严禁脱离主路，擅自进入未开发的景点，深入山林腹地，靠近悬崖边缘拍照逗留， 杜绝危险冒险打卡，观景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序的排队，文明驻足，不占道拥堵，请在划定的安全区域停留，全程服从交警、文旅、安保等工作人员的调度。希望大家文明安全出行，守护道路与自身的安全。
5: 如果游客想在察布查尔县给亲友们带一些伴手礼，您会推荐什么？
6: 第一类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优质的农特产品。大家都知道我们察布查尔县的这个大米非常出名，所以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米。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雪米，它可以泡茶做雪米粥、雪米馒头，而且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牛肉、牛肉干，还有乳制品。我们的这个乳制品包含酸奶、酸奶疙瘩等等，还有红花油、草莓。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创产品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锡伯族刺绣，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选择一些服装啊、绣花鞋、香囊、杯垫、抱枕、桌旗、丝巾、万里戍边图等等，还有我们的珠绣、剪纸、葫芦、弓箭、锡伯大饼的挂件、八旗挂件、戍边主题的文创鼠标垫等特色伴手礼。
5: 您觉得为什么大家端午假期应该来到察布查尔县？
6: 端午节作为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民俗佳节啊，察布查尔县依托锡伯古城、依昭公路、自然山林的优质文旅资源，融合了端午的民俗活动、锡伯的本土民俗、戍边文化、射箭特色体验、特色民族美食等多重资源，文旅业态还是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秀美，民族底蕴深厚，既能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端午民俗和锡伯族特色民俗交融的魅力，还能观赏我们依昭公路和山林自然风光，又能品尝本土的特色美食，体验非遗手工与射箭项目，兼具休闲度假、文化研学、亲子游玩等多重优势，文旅体验感是非常充足的。
5: 好的，我们感谢汪局长的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个假期或者在之后的假期空余的时间，能够来到察布查尔县，感受这里不一样的文化风景以及美食。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6: 好的，再见。
5: 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个假期走上公路，感受不一样的公路文化和公路的风景。

0: 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新疆电信五 G A。

0: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六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折价，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吧中国联通。
2: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3: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4: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5: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6: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端午假期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察布查尔县的一些美食美景以及当地的特色人文风情。我们翻过乌孙山，穿越白石峰，依照公路的终点就是中国天马之乡昭苏县。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本次旅程的终点站昭苏县的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田群群。你好，田局长。
7: 哎，你好，主持人。
2: 昭苏县被誉为中国天马之乡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美誉呢？
7: 啊，咱们昭苏被称作天马之乡，其实要从汉代说起啊。骏马送到长安，汉武帝看他矫健如飞天，所以取名天马。再加上昭苏草原的水草充足，得天独厚的环境养出来的这种伊犁马兼具速度和激情，而且这里世代养马、爱马、赛马、天马玉河都是特色景观，所以2003年被国家农业部正式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每年在自治区、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万众瞩目的这种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目前已经成功举办33届。万马奔腾的场面远近闻名，马文化的历史底蕴啊深厚，所以马产业也是我们本地的特色产业啊。主持人，
2: 游客来到昭苏县有哪些值得游览的景点？到这些景点可以享受到怎样独一无二的特色旅游体验呢？
7: 其实游客啊到我们昭苏必去下塔景区、湿地公园、天马文化旅游园、天马旅游文化园、玉湖、戈登碑。湿地公园可以看到独有的这个天马玉河、白马踏河，场面震撼。下塔可以近距离观赏冰川雪山，徒步休闲氛围感拉满。天马旅游文化园可以沉浸式感受马文化，体验速度与激情。玉湖湖水随光线变换色彩，感受大自然的馈赠。戈登碑兼具草原风光和历史文脉，风光入眼啊，史迹留心，再加上雪山下这个万亩油菜花海，自然风光、马背民俗、历史遗迹一站式体验是别处没有的这个独特感受啊。主持人，
2: 下塔景区是很多游客来到昭苏县的必去之地，您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下塔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游客去下塔应该怎么玩呢？
7: 下塔其实是集这个雪山、冰川、森林、草地于一体的这种原始自然风光，纯粹壮阔啊！近距离可以直观这个穆扎尔特冰川，古道还自带这种悠远的人文底蕴，是独特的这种原生态秘境。那我们入园可以乘坐这个景区区间车直达天空之境，一路穿行草原山野，一步换景啊，风光如画，非常适合拍照观景啊。抵达观景核心区以后，可轻徒步前往这个鲜花台，沿途步步是景啊，可以尽览我们的草原胜景啊。游玩返程后还可以打卡景区的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这个雪山草原的独特风情啊。主持人，
2: 您刚提到的这个天马文化旅游节，我们知道2026年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将于6月20号，也就是明天，在昭苏县启幕。今年的天马节有哪些精彩看点呢？
7: 今年那个6月20日开幕的这个天马节，开幕式内容丰富啊，亮点十足。现场我们邀请了徐璐、蒋璐霞担任这个文旅推介官， 啊、艾涅瓦尔江、狼格等歌手啊可以登台谢意。那我们演出呢分四大篇章，融合了我们的马术秀、草原飞翼歌舞，还有历史丝路历史剧目，还有红色情景剧的。我们还创新推出了机器人歌舞秀，让这个传统与科技进行碰撞。那开幕式高潮我们进行了这个万人合唱歌唱组合，搭配这个震撼的万马奔腾实景展演啊，兼具我们马文化、游牧风情与人文底蕴啊，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啊，主持人。
2: 嗯，昭苏县我们知道物产也很丰富，请给游客推荐上几道来昭苏县必尝的特色美食吧。
7: 啊，来到我们天马故乡昭苏啊，一定要尝尝几道这个地道的草原特色美食啊，比如说我们一是我们这个驯马系列的美食啊，驯马肉、驯马肠，它传承了哈萨克特色熏制工艺啊，风味浓郁。马肉纳仁更是本地的这个经典面食。还有我们的高山羊抓羊肉、手抓羊肉，得天独厚的这种生态草原啊，造就我们本地这个肉质细嫩，自带奶香，清水清炖就可以还原食材本身的本味。但是我们还有这个山野珍馐的野蘑菇汤饭，它依托本地的野生黄蘑菇进行烹制，啊，鲜醇暖胃，是游客来了之后交口称赞的这种特色简餐。同时，我们啊街头烟火风味同样出彩，比如说我们的烤肉、酥皮烤包子啊，遍布我们各大美食街区，搭配上自制的这种野酸梅汤，口感绝佳啊。民族特色小吃还有这个波尔萨克咸奶茶，构成我们地道的草原早餐。夏日限定的酸奶粽子，酸甜清爽。另外，古法的羊油抓饭、老店椒麻鸡也深受我们本地人和游客的喜爱。在昭苏的各大美食街区就能一站式解锁我们全部的草原风味啊！主持人，
2: 端马节这个端午节遇上了天马节，想必昭苏县会迎来大量的游客，那住宿一般也会比较紧张了。这个时候，那昭苏县在住宿接待方面做了哪些准备？游客有哪些多样的选择呢？
7: 恰逢我们端午节叠加这个天马节客流高峰啊，我现在提前统筹了我们全县的这个住宿资源，做好全方位的接待筹备。前期我们联合这个市监消防对全县的酒店、民宿还有营地进行了安全卫生检查，从业人员的这个服务礼仪培训。同时我们联合乡镇村委会啊，发动村民将家里闲置的这个房屋作为这个备用的住宿点，全力做好我们旺季客流兜底保障工作，让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够安心落脚，舒适游玩。那我们游客选择其实十分多元啊，现在我们有配套比较完善的商务酒店，亲子主题客房，还配备有这个充电桩、自助洗衣房等便民设施，适合家庭和自驾游客。那我们城郊与草原沿线啊，遍布了融入马文化民俗元素的这种特色民宿，还有独栋木屋，还有星空帐篷、太空舱、野奢营地，推窗便能望见这个雪山麦田啊。草原牧区也开放了这个牧民毡房，还有牧家乐，能够沉浸式体验草原游牧生活。游客可以根据他的出行预算、游玩喜好，灵活挑选不同的类型的住宿。主持人，
2: 昭苏是一昭公路的终点，对于自驾一昭公路来到昭苏县的游客，您建议他们如何规划在昭苏的行程？
7: 我们为游客提供了多条这个游玩线路啊。在这个游玩过程中，可以将我们昭苏的这个八景三运串联起来。如果是只停留一天，我们可以从一昭公路直接到达这个野狼谷，清幽山谷，草木繁茂啊，是小众打卡的这种好去处。接下来可以到那个巴勒克苏大草原，无边碧野，随风起伏，牛羊散落其间，最后到云南草原一起看看啊，沉浸式感受这个昭苏最极致的天空之境，一整天就可以把昭苏的草原星空、云海、日出日落全景尽数遍览啊，一步一景，接受治愈的这种草原浪漫。那如果能够留出2到3天，那我们第一天可以游览神游庙、知行馆，感悟昭苏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奋斗历程啊。下午就可以前往天马旅游文化园，观赏精彩的赛马和民俗马术表演，沉浸式感受 昭苏特色的天马文化。夜晚入住我们下塔温泉酒店，泡温泉舒适身心，惬意又治愈。第二天可以深度游玩这个下塔景区，饱览雪山、森林、草甸相融的绝美景致。随后可以打卡戈登碑，品读边关历史，体悟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的交融之美。傍晚可以入住玉湖周边，尽享昭苏特色美景。第三天可以打卡风光秀美的玉湖景区，生态旖旎的湿地公园，尽享昭苏原生态的草原湖景风光。最后探访我们草原石人遗址，探秘古老的草原人文印记。去往下塔玉湖的乡路啊，这个路况平整。最后提醒大家啊，旺季建议游客朋友们可以提前线上预约景区门票与住宿哦。希望大家都能走进昭苏，邂逅草原山河风光，感受天马之乡的独特魅力啊！主持人，
2: 嗯，那昭苏如果说游客们来玩完之后，有哪些特产和文创产品值得作为伴手礼带走呢？
7: 哦，来到昭苏可以挑选的这个品类丰富，兼具风味与纪念品的这种伴手礼。那我们农特产品呢，首选这个本地低温压榨的这个昭鹿黑菜籽油啊，富硒昭庆山花蜂蜜，还有马油冷制造，也是极具本地特色的好物啊。依托天马产业制作啊，温和滋润，还印着下塔、天马鱼河等景区的图案，方便携带馈赠亲友。那我们文创产品围绕天马 IP 打造了萌趣天马玩偶、天马造型工艺摆件等，实用性与纪念性兼备。还有印有昭苏雪山花海、草原石人风景的帆布包啊、流沙冰箱贴、哈萨克手工刺绣粘垫、皮雕钥匙扣等非遗手作啊，融入了这个游牧传统纹样，每一件都藏着草原特色。啊，这些各类的这个文创在我们的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一楼以及天马旅游文化园均可一站式选购啊，主持人。
2: 嗯，好的，我们感谢田局长给我们分享的昭苏的美景美食以及这里的特色文化，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7: 再见。
2: 那接下来一昭公路已经为大家敞开怀抱了，这个端午假期让我们沿着一昭公路感受塞外江南的独特魅力吧。

想你。接下来我们关注两条食品安全方面的新政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平台要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做实质性审查、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食堂加工餐食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两个小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风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外环路东往西方向，北一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八家户路南往北方向，新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础。
3: 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
4: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那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要通过案例来以案说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云吸猫、云养狗，那网购宠物也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动动手指，一只可爱的猫咪就能快递到家。但是您想过吗？当您满心欢喜地拆开包裹，迎接您的不是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而是一只已经奄奄一息的病猫，甚至在到家后几天内就死亡。这责任该谁来担呢？上海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她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只2.5个月大、疫苗全包健康的英短蓝猫，花了2000元买下，又额外支付了300元的空运费。3天后，猫咪送到时已经精神萎靡，眼角有大量的分泌物。陈女士立即带她去到了宠物医院，诊断结果为猫瘟晚期。尽管全力救治，猫咪还是在到家后的第3天停止了呼吸。陈女士联系卖家要求退款赔偿，对方却一口咬定发货时猫是好的，是你自己没养好，随后便拉黑了陈女士。这活体宠物通过快递运输中间经历了什么无从得知，卖家说包健康，买家说收到就是病猫，法院会怎么判？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适用于活体宠物交易？网购宠物背后还隐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中文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薛锦以案说法。你好，薛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我们先从这起案件最核心的问题来说起。陈女士收到的猫咪在3天内就因为猫瘟死亡了，那卖家是坚称发货时是好的，如果走上了法庭，法院判断责任归属的关键依据一般来说会是什么？谁需要来承担猫咪在发货时是否健康的举证责任呢？
1: 法院在判断这起案件的关键依据其实是卖方交付的标的物，本案的标的物也就是这只猫咪，它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而对于我们现在交易的活体宠物来讲，那它的健康肯定是合同的根本目的。那谁需要去承担猫咪在发货时是否健康的举证责任呢？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是应当由卖家去承担交付持宠物健康的举证责任的。
0: 那这起案件当中，卖家在商品描述中明确写了包健康、疫苗权，从法律角度看，这些描述是否有可能构成合同中的质量承诺？如果实际情况不符的话，卖家又是否会构成违约呢？
1: 当然，包健康疫苗权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它是明确的对于双方质量合同的一个承诺。那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第23条，那经营者对商品质量的明确保证，如果说这个猫咪运到我们手里，发现它其实是有猫瘟的这种情况，那卖家肯定是构成了合同违约。
0: 猫瘟的潜伏期通常是2到9天，也就是说猫咪可能在发货前就已经感染了，只是在运输或者到家后才发病。在法律实践当中，法院是否会认可潜伏期作为判断责任归属的依据？如果说卖家主张买家饲养不当导致生病，那这个举证责任又会在谁的身上呢？
1: 我在收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有去查了一下我们新疆的相关的一个案例。那在2021年有发布过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是保护法的相关案例里面就涉及到活体宠物的一个买卖合同纠纷。那在这个纠纷中，法院其实就认可了潜伏期2到9天，因为这个猫咪的潜伏期是2到9天，所以这个猫咪从你手上发货到我手上的时候，可能我拿到这个猫咪刚拿到的时候是没有发病的情况，但是3天出现了猫瘟的这种情况，法院当时是认可了这个潜伏期，所以认为卖家在出售猫咪的时候，猫咪可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猫瘟的情况。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如果说是卖家去主张买家饲养不当而导致生病，那是由卖家去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0: 假设法院认定猫咪在交付前就已经患病了，卖家的行为除了构成合同违约，是否还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消费者又能否主张退一赔三？依据是哪些，哪部法律，哪一条这个具体的法条呢？
1: 如果说法院认定猫咪在交付前就已经患病，是可以构成欺诈的条件的。那欺诈其实在法律上的概念就是要求卖方主观上是知道猫咪有病，却故意隐瞒或者是虚假告知，诱使买方做出购买的决定。那法院如果说在认定猫咪交付前你就已经知道它患病，你还要坚持认为就是对外虚假宣传说这是个好猫，那你出卖给我的行为就构成了诈骗，我们是可以去主张退一赔三的。那退一赔三的这个主要法条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那这法条里面就提到，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所受的损失。那增加赔偿的这个金额一般以购买商品的价款

0: 根据我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无证无照经营处罚办法，肯定是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可能会被相关的行政部门处以罚款、没收等等的行政处罚。
1: 很多网购宠物的消费者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卖家在聊天记录里口头承诺包健康、包活几天，但交易快照或者是商品详情页里却写着活体特殊，一经售出概不退款。这种概不退款的声明有法律效力吗？是否是属于一个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呢？这种说法其实。
0: 我认为它已经是属于一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了。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若干办法的规定一，它就有明确说到，收货人签收商品即视为认可商品的质量，符合约定的。 合同条件，那这种它其实就属于是一种合同条款。那在该法条中就明确说到，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为无效，因为这类条款啊，直接排除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根本性救济权利，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1: 陈女士收到的猫咪是在到货后的第三天死亡的，如果卖家在交易前说过签收后24小时内。
0: 包活超过24小时不负责，那这种约定又是否会是有效的？法律上对活体动物的合理检验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呢？这种约定其实我们要结合我们的商品标的物，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它实际上是猫咪。那如果说他买卖商品是个猫咪，那你还要成。 还要在这个约定中约定24小时内包裹，超时不负责，那我认为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格式条款了，因为猫咪啊，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说到的，卖家应当对于活体宠物的健康质量有一个合理的担保期限。本案中的猫咪，一般法院就认为，比方说猫瘟啊，它的这个。 潜伏期就是2到9天，那也就是说，我们在24小时内，他并不能看出来猫咪是否有猫瘟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卖家还依然要去约定超过24小时内，啊，这个超时不负责，那这种肯定是排除了买家的一个相关权利的。那我们也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此类声明肯定是无效的。
1: 那就是说到法律上对于活体这个动物的合理检验期，有没有规定？还是说就按照它常规的这个时间，比如说猫瘟2到9天来进行一个判定？
0: 啊，对，哎，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活体宠物，每一个宠物肯定就是不一样。那猫瘟我们这个案件就是2到9天，那可能涉及其他的动物，也要依据可能专业的人员去考虑相应的动物它究竟它合理检验期几天。 法律上并没有去明确规定活体动物它一定是，比方说某一个期限，这种规定是没有的。就是我们得结合具体是什么活体动物，那是活体动物它对应的，比方说相应的，就像猫瘟啊这样子的宠物疾病，它的潜伏期到底是几天来确定它的合理检验期？
1: 嗯，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活体宠物属于种类物还是特定物？
0: 活体宠物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它肯定是属于一个特定物，因为活体宠物它是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的。比方说，我们买一个小猫咪，我们肯定会看看它的品相、它的花色，包括它的性格啊。我们是其实是基于对一只猫咪长期的观察，基于对它的特性信赖而选择的购买。所以我们这种活体宠物一般都会认为是特定物的。
1: 那当交付的宠物不符合约定质量标准的时候，买方可以主张哪些救济措施呢？比如说是要求换一只退款，或者赔偿医疗费、丧葬费乃至精神损害的相关赔偿呢？
0: 主持人，你说的这几种都是我们可以救济的方式。那我跟大家可以详细的展开来说说。比方说，我们可以要求卖方去退款，因为我们买的这个

0: 猫咪它不符合一个健康猫咪不符合我要购买的一个特性，那我肯定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它返还购猫款和相应的运费，这是第一点，要求退款。那第二点呢，我可以要求它赔偿直接的损失。你比方说我买到这个猫，它这个就属于一个病猫，那我肯定是要去救治猫咪。那在救治猫咪的过程中所花的医疗费、 检查费啊等等这些合理的费用，我们都可以主张的。那第三种就是我们可以要求换一只健康的猫咪，但是这种救济途径可行性可能就比较低了。首先我们可能对卖家的信任已经破裂，其次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猫咪它其实是属于一种特定物，你如果说再找一只一模一样的猫咪再换回来，可能性也比较小。
1: 那最后一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精神损害，那一般的买卖合同它可能是不涉及精神类的损害的。那为啥活体动物会有精神类的损害？是因为活体宠物它的这种一个特定性。那我当时买这种活体宠物，可能是基于它对我的一个精神类的陪伴。
2: 或者说，我基于他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宠物已经，就类似于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这种精神损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一定的条件的时候，法院肯定也是会予以支持的。嗯，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很多消费者认为二手平台就是卖个人闲置的，但实际上大量活体宠物的商家也是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去经营的。
0: 如果平台对于卖家资质没有审核或者明知卖家有多次投诉记录仍然没有处理的话，那这些平台它是不是也需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呢？这个其实就得看具体的情况，无论是二手的交易平台还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购买平台，如果说平台在明知或者是因知商家销售病猫多次，
1: 并且有多次的这种投诉的记录，它都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比方说下架呀、封号啊等必要的措施，那根据我们的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0: 那除了二手平台，还有直播间带货卖宠物的，微信群私下交易等模式，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下，消费者的法律保护程度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差异？哪种模式的风险是最高的呢？这几种模式其实我也做了一定的梳理。那首先我们来看比较正规的电商交易平台，比方说我们日常用的淘宝啊、京东啊、拼多多呀。那像这种的交易平台，它的平台机制是比较成熟的。 那卖家也多为职业的商户，那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向平台要求平台介入啊，或者是希望平台能提供对应的卖家信息，那这种都是比较容易可以获得的。所以我认为在正规的电商平台，它的法律关系是相对明确的。那我们来看 第二种就是说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像现在比较多的闲鱼啦、转转啦，那这种交易平台，我们的相对方其实可能大部分都是个人。那在维权的时候，很多的法条规定，首先对方得是经营者，那我们去认定经营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障碍。那这个人究竟是多次销售这个物品，还是说他仅仅是销售了一次，那这个经营者到底该如何怎么认如何认定，那这对我们的举证是有一定的困难。同时我们说到，我们如果说发生了纠纷，那最终我们向法院起诉，可能就会涉及到卖家主体信息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个人 闲置的平台，它只是说偶尔在上面交易某一类物品，那它的主体信息可能是不透明的，平台的介入力度也是比较有限的。那最后我们说一个第三种，就是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还有这种直播带货间呀，以及微信私聊群呐，那这种的维权程度我觉得是更低的。因为首先这个主播的身份我们是很难去判断， 就是他这个交易相对方到底是谁，是主播还是主播最后

0: 一个平台。那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也是没有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同时，我们说到这个微信私聊群，那这就更难了。微信私聊群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平台的约束，全凭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信任。所以这两种方式，其实我认为在交易过程中，它的风险是最高的。
1: 陈女士是通过快递运输方式收到猫的。邮政法及快递的相关规定中，活体动物属于禁忌物品还是限制物品呢？
0: 这条其实我也有查了一下我国的相关法律，就是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的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的通告中的第三条，它就有说，危及寄递安全的各类物品为禁忌物品。那在这个禁忌物品的附录中有明确将活体动物，它就列入了属于禁忌物品的一种。
1: 那快递公司去承运了这个活体动物，是不是需要对动物死亡去承担赔偿责任呢？
0: 快递公司如果说违规去承运了活体动物，那在这个运输过程中如果有导致动物死亡的这种行为，它肯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1: 假设运输过程当中动物死亡，责任发生在快递环节，消费者应当向谁去主张权利？是卖家、快递公司，还是说这双方都是有责任的？消费者又能否同时去起诉卖家和快递公司？
0: 肯定是可以同时起诉卖家和快递公司的。那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也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卖家他作为卖方，买方和卖方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买卖合同关系的。那如果说动物死亡，那其实是违反了合同中包健康送达的这个合同义务的。那在这个合同违约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要求他承担责任。那快递公司如果说在快递的过程中有快递死亡，那他是否首先它属于一个违规收寄的行为，它本身对动物的死亡就存在过错。那卖家和快递公司之间，它其实是有一个运输合同的关系。同时，我们在收到了一个不健康的猫咪的时候，快递跟我们之间又有一个侵权关系。所以说，如果猫咪在运送的过程中死亡，我们是可以同时要求卖家和快递公司都承担责任。那具体承担责任的大小，那其实我们可以提交相应的证据，最终由法院去判定。
1: 很多消费者在买到病猫病狗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去哪儿做鉴定，如何证明猫的死因是发货前携带病毒，而不是买家饲养不当？目前国内有哪些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动物疫病检测机构？费用大概是多少？这笔检测鉴定费最终又该由谁来承担？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吧。
0: 可以。正常我们收到了病猫、病狗之后，其实最有效的举证办法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带宠物去正规的医院，你首先得治疗吧，治疗过程中就会有相应的病历、诊断报告和死亡证明，这个其实是我们做鉴定的前提条件。那如果说双方因为病猫、病狗产生了纠纷，那我们是不是去相应的人民法院起诉？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由法院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相应的鉴定机构去进行鉴定。那它鉴定就是依据鉴定的这个结论，其实就是依据我们当时带宠物去正规医院做的这个相应的病例。那我们说到就是。主持人有问我，这个国内有哪些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动物疫苗，动物疫病检测机构？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法院都有一个司法鉴定相应的一个库，那这个只要入库的鉴定机构都属于具备相应的司法鉴定资质的。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0: 那关于这个鉴定费是由谁承担？如果说查明，鉴定机构查明，就是因为卖家出售病猫导致整个合同不能履行，那这部分费用肯定是去由卖方去承担的。
1: 那从维权成本来看的话，一只宠物猫的价格通常几百元到几千元都有，如果走诉讼途径，时间、
0: 金钱、精力的成本可能是远超这个标的额的。您对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有什么维权的策略建议？比如怎么保留证据、怎样投诉、什么样情况下值得起诉？我们无论是去投诉还是说去起诉，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固定证据，所以固定关键证据。 这个其实是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学习的内容。那比方说，我们在跟卖家交易的时候，那他发布的信息就很重要了。那他发布的信息依照我国的法律相关法律，如果说他在发布相关的出售信息里面就写了包健康、包活体这种承诺，那这个承诺就视为你必须要履行的合同义务。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截取他当时发布信息的完整商业商品页面截图，那我们或者在手机、电脑做一个录屏，或者我们找公证处，我们要求做一个公证，把最原始的这个证据固定下来。那第二步呢，我们收到了病猫的时候，是不是要跟对方有一个相应的沟通聊天记录？那我们要把这个聊天记录保存好。我们收猫， 是不是有相应的图片、视频，这个猫咪是什么情况？那后续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出现了什么反应？那卖家是一个什么态度？那包括最后像我们本案把我们拉黑的这个全过程，我们要保留所有的完整聊天记录。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付款凭证，因为付款凭证就涉及我们后期主张权利，我们要求结束合同，我们要求他退还购猫款和相应的 运费，那他退还的具体金额是多少钱？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付款凭证保留下来。那最后一点可能就是，我们宠物就我们刚刚说的涉及到最后一步，可能要鉴定维权。那我们在宠物医院给宠物治病相应的挂号检查化验诊断结果，包括最后的死亡证明，这些所有的记录我们都要留下来。 我们把以上这四点证据收集齐全之后，我们肯定首先，我们可以要求向平台投诉，那要求平台提供卖家的信息，或者是督促对方解决相应的事情，比方说退款呀，换一只活体猫啊，那这个都是解决的一个路径。那如果说投诉不行的话，我们还有可以向相应的行政机关去申诉。 你比方说，大家最常见的是12315，这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消费纠纷的热线。那还有，如果运输过程中寄送活体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找12305，这是邮政管理局，我们要求处理快递的问题。那这两种方式其实，我认为是比较有效、成本最低的维权方式。那如果说在行政机关的介入下， 双方的调解意愿还是不强烈，或者说是，卖家非常非常的没有调解的意向，那我们最终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去人民法院，去人民法院提交相应的诉状，准备相应的证据，然后由法院来确定双方的责任。那确定完责任之后，我们肯定就拿到了一个申诉的判决，再依据判决去申请强制执行。
1: 那这就是整个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维权过程。也想请您给广大的铲屎官们解决忠告，这网购宠物时有哪些关键的保命条款必需写进聊天记录或者说这个合同协议里？交易前应该要求卖家提供哪些证件或者是视频证据？您最想提醒大家避免的一个最常见的坑是什么？
0: 其实，在本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网购宠物 这个宠物的核心还是这个我们至少要买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宠物，所以我其实建议，各位在交易前可以要求对方，无论是通过对方写保证书也好，还是通过对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承诺也好，至少要承诺猫咪在发货前运输途中身体是属于健康的，并且我们可以写一个 尝试类的条款，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也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能不能说跟卖家去商量，比方说在2到9天发现有猫瘟啊，或者说猫传染病的这种情况，由卖家去承担全额的退款责任，那这条我们是可以写到，就是可以和卖家去协商，我们固定书面的证据，其实对后期我们维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其次，我们必须在购买前要求对方出示，比方说猫咪在正规医院之前已经做过了的健康检查的结果，然后包括它已经打了检验合格疫苗啊，这种疫苗啊健康的这个诊断结果都有利于我们收到的猫，它属于一个健康活体的一个 一个正常的一个猫咪，这两点我觉得是在购买猫咪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购买活体宠物的过程中比较重要的。那你说，我其实最想提醒大家避免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坑，我认为其实就是我的个人观点啊，我觉得不要太相信包健康的个人买家，因为个人买家 首先他没有相应的这个资质，那你对于他出售的是否是活体猫咪，是否是健康的猫咪，你没有办法确认。同时你在后期维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他有没有资质，有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确定的。那我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如果要购买猫咪去正规的实体店，或者说是有相应经营资质的这种大一点的平台去购买。确实，如果是个人卖家的话，在后期出现了纠纷之后，向行政机关投诉，其实行政机关他们在处理这个个人卖家的时候，也会有些束手无策啊。 是的，因为你如果说正常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呀，或者是公司呀，那他其实市场管理监督管理局，它是属于它的上级单位，那我们在做这个行政处罚，然后包括相应的，比方说后期这个企业年检，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但如果说是个人的话，那这种限制力度好像就不是那么强了。
1: 对，他对个人很难开出来罚单的。
0: 哎，对，行政处罚很难做。
1: 是是是，那我们请薛律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来帮助大家去解答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文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薛景律师，已经在线。你好，薛律师。
3: 主持人好。
2: 我们看现在已经有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有一位伊宁市的魏先生有问题要咨询。魏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您要问个什么事儿？您说。
4: 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就是帮我妈妈想问一下。我妈妈的这个当时这个土地耕地的问题。
2: 具体情况您说一下。
4: 我妈妈出生的时候就在这个在宜宁县他们那个村出生的，出生完了以后，然后是我妈是1956年出生的。
2: 哦。
4: 然后到1977年，我妈结婚了以后，我母亲结婚了以后，结了婚以后，她就到宜宁市来，随我父亲就嫁到宜宁市，随我父亲来居住。然后，2013年，我把我妈妈的户口从宜宁县迁到宜宁市去了以后，迁到宜宁市以后，不是到2023年的时候，他们那边那个土地就是耕地进行流转了以后，然后我母亲就去到宜宁县，他的哥哥和弟弟他那个地方去问他这个土地的事情。然后问了以后，协商了以后，就是答应，就是他们也承认。到最后就是到去年的时候，他们现在也不承认了，不承认了以后，然后就开始这个乡里边和村里边就让我们去到那个司法所来调解，调解了以后，司法所让对方也来了，把他们那个土地证也拿上来了，拿上来了以后，然后土地证里边就没有我妈的那个名字。然后司法所就给我开了一个那个介绍信一样，就是让我们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然后，就这么个情况。
2: 您刚刚说的是，就是这个纠纷主要是您母亲和他的兄弟之间的纠纷是吗？
4: 哎，对，然后就是土地耕地的纠土地。
2: 就是说这个地在确权的时候，当时因为你母亲也不在伊宁县的原来出生的村子，所以在确权时就没有确到他的名下来，而是直接确给了他的这个兄弟，是吗？
4: 没有，他是这样的，2016年，就是最近2016年的时候确权的时候，
2: 嗯，
4: 他签的那个确完权那块那个土地正好现在没有我妈的名字，
2: 嗯，
4: 然后那里边只有他哥哥、他弟弟，他们土地正好的名字，还有我爷爷的名字，就是我妈的爸爸的名字有，然后这次到就是前面五月份，到司法所，到伊宁县，就是在到他们伊宁县那个司法所去调解的时候，然后他们对方把土地证拿上来以后，我也傻眼了，然后是我还以为就是这么多30-40年了，我以为我妈的这个名字就在那儿了，就在土地证上应该有名字。结果他们把土地拿上来以后，让司法所一看，司法所也没有。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斩钉截铁说，土地证上有你妈的名字，我们来给你妈给付这个土地流转的钱，没有，我们给付不了。然后司法所就这样，你们可以，然后就给我开了个介绍信，然后，是让我去到法院去诉讼去。
2: 嗯，之前你母亲分到过地，对吧？
4: 我母亲是1956年出生嘛，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她的姐姐，她的哥哥、她的妈妈、她的爸爸，然后她的两个弟弟，她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2: 嗯，
4: 还有她的妹妹都有土地，因为这个土地是咋，她当时按照咱们新疆的政策，就是按照咱们伊犁政策，就是81年以前出生的都有地，81年以后的没有，这是一个当时土地分土地的时候这么一个政策。就当地的土地政策，
2: 这个土地性质是什么？因为您刚刚说您母亲在7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嫁到伊宁市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1998年才有的二轮土地承包啊。
4: 对，我妈妈是56年出生的，然后77年结了婚以后，
2: 嗯，
4: 然后结了婚以后她就到伊宁市来居住了，就没有再管这个，再没有过目这个事情。然后我是2013年把她的户口从伊宁县迁到伊宁市来了。就是给他交养老金，当时我迁过来了，迁过来以后，我前期我4月份的时候，我到伊宁县的派出所，就是管辖他们那个村里边的派出所的管辖的地方，我去调着我妈的档案，就是看我妈的户口，就是原始户口。当时派出所说还是有，还是你妈的出生地，包括她的妈妈，包括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包括她的母亲，都在一个户口上所在呢。包括她的妹妹，都有。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就是81年出生的，跟娃娃都有地出生的人，81年之前出生的。
2: 嗯，行，薛律，您现在大概听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意思了吧？
3: 嗯，其实就是，一个，您认为就是你妈妈应该享有这个，相应的土地流转费，然后但是她最后发现这个事情，再回溯到当时登记的时候，你妈妈根本就没有登记到这个证上面，是这个意思吗？
2: 魏先生，
5: 哎，我听到
2: 啊，你们可以直接对话啊。刚刚薛律在问你，
5: 行，
2: 嗯。
3: 魏先生，
5: 哦，你好。
3: 哎，我想问一下，你母亲，自始至终，她有没有有过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她有没有去耕种过这个土地，或者她名下这土地有没有去？像对外转包呀，这样转租这种
5: 没有。你看啊，
3: 没有，
5: 因为我妈妈是56年出生的，然后她10几岁她就知道她就有地了，因为当时那个八一年的时候就分过地，七八年的时候就开始分地了，分完地了以后，然后我妈就在那儿耕种，在那儿种，因为她没有结婚嘛，她就和她的爸爸和她妈妈在一块嘛，
3: 嗯，
5: 她我妈妈因为现在还健在嘛，她现在7岁了，她健在。和当时他就在那儿耕种，等到他77年结婚了以后，他就随着我父亲就到伊宁市来了。我爸和我妈妈他是明白，然后包括现在，我还有一个姨父，就是我的姨，就是我妈妈的妹妹的老公，他还在，他也知道我妈妈的地在那。现在就是我们到村里边去，到乡里边去，查底子了，底子查了以后。村里边跟乡里边的底子上面只没有我妈的名字，但是他们家有当时78年的时候还是79年的有那个底子，81年的底子有，就是没有我妈的名字。

0: 就是按照您的说法，就是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包括去查的这个资料，都看不出来你母亲曾经享有过相应的土地，都没有。
1: 怎么没有？
2: 就是说，从文字资料上，从纸面记载上来看，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您母亲曾经享有过这块土
1: 体现出来我妈妈的名字，包括她的那个原始底子，因为八一年的那个底子，它就是那种手写的嘛，带复印，带那个复印，就写的那个册子上是拿这种复印纸复印上，然后写的，当时很笼统。他们现在那个他们管那个土地管理所的那个。说当时说都是这种记法，就是户主是谁，然后你的几个子女，这是第一批分地的时候，你几个子女就上面给你落5个子女还是6个子女，没有体现出娃娃的准娃每个娃娃的名字没有体现出来，不像现在电脑都体现出来，张三李四二二二二二
2: 明白
1: 宝妈妈都
2: 明
1: 体
2: 白，
1: 现的。
0: 好的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土地是不是属于你们村集体的？
1: 属于他们村里边的集体的土地。
0: 然后就是如果从目之前是土地证上没有你母亲的名字，那从目前来看，你母亲也已经迁出了这个村子，对不对？
1: 哎，对。
0: 啊，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您有说到他去年有给你承诺，他承诺的是什么？
1: 谁承诺的？
2: 您的这个舅舅应该是啊。
1: 我的舅舅他们也清楚，但是他舅舅现在都去世了，现在就是舅舅的配偶都在，我的两个舅舅也不在了，两个姨也不在了，现在就我等于他的姊妹们，现在就我妈一个人在，然后就是我姨的老公在，就是我姨夫在，现在就是这唯独就他们两个是原在位的，然后其他都他们配偶在，但是以前是因为我妈妈跟我姨我舅舅。他们都知道，当时我妈在那儿生下来的后，都分的，他们都有地，就在那一大块子。然后具体分了家以后就不知道了。我妈就接风了以后就到伊宁市来了。然后在我看在23年的时候，我就找他，我的当时我的那个舅母跟两个舅母和镜子找他们在协商，协商最后他们也承认，一家给我妈，他们当时伊宁县那个土地是2亩7，就折合下来一家摊9分地嘛。九分地的时候，我就当时就给他们叫协商，协商以后他们就愿意承认，承认以后就给打算就说把这个土地留两千，这9分地每家承担1000块钱给我妈，结果就有一家就我姨父在给，那两家都不给，等了2年也不给，每年催也不给，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到乡里边到村里边去协商找这个事情，然后村里边就开始扒老底子，然后扒老底子扒就让我等，然
2: 好
1: 后
2: 的，
1: 没办法我就打了个电话就
2: 明
1: 给你们
2: 白
1: 打个
2: 明
1: 电话
2: 白，
1: 就让。
2: 谢绿。
0: 那现在村里给您的回复是什么呢？
1: 村里边的回复说是，他们现在就说，让我去到那个乡里边，到那个乡里边的这个管土地的，叫农，他们那有一个叫农经委会嘛，啥些，专门是管这个农村的耕地。然后现在他们那个。然后这次就是找完他们了以后，他们这个村干部，也就是乡里边的一个那个管那个土地的也在一直在协商，也在给找，就是让我去到这个司法所去调解，然后把这个东西让我把材料给弄上以后，就是我的事由，然后到司法所调解以后，司法所把他们对方约上来，约上来了以后，
0: 哦
1: 土地
0: ，OK，
1: 证上以后，
0: 这个
1: 他
0: 我
1: 们把土地
0: 听
1: 证
0: 明白。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包括村上、包括乡上给您的回复是，当时没有登记上，就是因为这个行政行为没有登记上，还是说你母亲压根就没有这个土地资格？他们这边的回复
1: 没
0: 是
1: 有，
0: 什么？
1: 村里边跟乡里边，村里边现在不敢承，他不敢说那些话。但是乡里边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管土地的，农经委会的也是给我说这话了，就说为啥16年你妈妈确权不来？我说一六年没有人通知，他说16年要确权的话，你们要是来说有你的地，我们就当时就给你妈能确权上，因为他的姐姐、他的弟弟、他的哥哥，包括他的妈妈都有地，他说这个我们都清楚呢，这个东西他说。有老的这个村委会的干部，有老的这个老人都在。他说，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你妈妈确实在这出生，有这个地。 但是就是16年为啥不确权？我说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因为我妈妈和我们都在想，就是他们娘家人有在，那是舅舅啊都在确权的时候给我妈一报就报到这，但是他们娘家人从头到尾就在就是我的舅舅跟舅母他们就自私的，就是啥不报，他反而把我老爷的名字报上了，我老爷的。
2: 魏先生打断您一下，魏先生啊，我们时间有限，
0: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乡上县回复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2016年的时候你没有来确权，那如果说你母亲本身是享有这个身份地，但是只是因为没有来确权，那其实是一个登记问题，那我们要求行政机关给我们重新办理登记，如果说他不给我们办理登记，我们司法所调解无效，我们可以去提起行政诉讼。那如果说乡上村上认为你母亲就是没有这个不享有这个地的资格，那可能就是涉及土地政策的一个解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2: 嗯，对，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刚刚您说的你母亲的户口已经迁出了，迁出的话他现在非本村村民，也不是本村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话，还能不能够享有本村的这块地，现在从政策上来说还未可知。所以现在刚刚薛律给您的一个建议是，如果说确定乡上的这个土地管理部门的同志跟您说他确实有这块地，而且可以享有这个资质的话，他现在没有给您登记上，您可以去向这个登记机关，也就是伊宁市原来当时的胡迪亚余孜乡，对，胡迪亚余孜镇，对吧？
1: 对，
2: 胡迪亚余孜镇原来是属于伊宁县的，可以向这个具体可能要向伊宁县的自然资源部门提起。
1: 现在从去
2: 年开始划到伊宁市了，但是登记的时候是伊宁县自然资源局来做的这个确权，所以要向伊宁县的自然资源局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说从政策角度来看，现在您母亲就无法享有这块土地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政策解读的问题，具体也要向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去进行一个咨询。由于时间关系呢，魏先生能跟您聊到的只有这些了，如果有进一步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在之后再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好吗？
1: 好好
2: 好，那也感谢薛律今天在节目中给魏先生做了一个法律层面的解读，我不知道我刚刚理解的对不对啊？
0: 正确。
2: 好的好的，那行，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感谢薛律今天给我们以案说法，并且解答法律咨询，再见。
0: 再会。
2: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收看，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迎宾路东往西方向，从安宁渠路到上海东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随着初夏的微风轻拂，我们又迎来了那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逢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挂上艾草，寓意着驱邪避祟，祈求平安。同时，粽子更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它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节日，感受那份独特的端午韵味。
2: 说起端午节，大家就会想到屈原、粽子、赛龙舟、雄黄酒，这样一个内容丰富、仪式感满满的节日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传是为了纪念屈原，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请冯老师来跟大家解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值端午，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要说起端午节的来源，其实有非常多的说法，大致呢有以下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识的为了纪念屈原。我们都知道屈原啊是我国的爱国主义诗人，相传在屈原死后，楚国的百姓非常的哀痛，所以纷纷来到汨罗江畔去凭吊他，渔夫们也会划起船只到江上来回的打捞他的真身，甚至有人专门准备了饭团、鸡蛋等等这些食物，把它们丢进江里，说是啊，要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后来人们也都纷纷效仿。还有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这个我们的角龙鱼兽，以免伤害到了屈大夫。后来呢，人们又会怕这个饭团被角龙所食，所以啊，人们就想出用炼树叶包饭，外面呢缠上一些彩丝。再往后呢，我们会发现就逐步的发展成了我们现在的粽子。所以现在呢，每值五月初五，人们都会有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等等这样的一些风俗。其实也是为了要纪念我们的这个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第二种说法呢，是为了纪念伍子胥。这种说法呢，在江浙这一带呢广为流传。我们知道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的人，那曾经呢他也是楚国人，可是他的父兄呢都被楚王所杀，后来伍子胥弃暗投明，奔向了吴国，驻吴伐楚。在平定之后呢，当时的楚平王其实已死，但是子胥为了要替父兄报仇，于是掘墓鞭尸300，以报杀父兄之仇。后来吴王死后呢，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了，当时呢其实吴军士气特别的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 那这个时候呀，越王勾践呢就为了请和，然后来找这个夫差。那当然夫差呢也同意了，可是伍子胥他知道这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呢就建议应该彻底的去消灭越国，可是夫差不听。后来呢，我们说吴国的这个宰相呀又受到了越国的贿赂，然后呢又谗言陷害了伍子胥，然后吴差又听信了这个谗言，最后呢将这个子胥呢赐死了。那后来呢又令这个又令人呢把伍子胥的这个尸体呢装到了皮革里，于五月初五呢投入到了江内。所以后来呢人们也说五月初五端午节也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的这样的日子。那第三种说法呢就是为了纪念孝女曹娥。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东汉时期有一个大孝女叫做曹娥，她呢曾经是东汉的上虞人，父亲呢因为溺水于江中数日都不见其尸体。当时的曹娥呀仅仅14岁，她呢也是特别的痛苦，然后过了17日，在五月初五呢自己也投江，然后一直在江底呢去寻自己父亲的这样的尸体，后来到了5日之后呢爆出自己父亲的尸首。当然这也是一个传说了，后来呢也有人说这一天呢是为了去纪念孝女曹娥。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龙的一个传说，其实这个说法呢在后来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还有端午的历史教育当中呢他有去介绍到，他认为呀五月初五是古代五岳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所以呢也有去有这个龙的这样的节日的一种说法。
2: 端午节是不是因为屈原而起还不一定，但是对于屈原等历史人物的纪念和咏怀却延续至今，这种对爱国情怀的褒奖和歌颂也融入到了端午节的诗歌当中。冯老师，有哪些有关于纪念屈原的诗词呢？
3: 古往今来纪念屈原的诗词其实很多，比如我们会看到我们非常熟识的苏轼曾经有写过一首《屈原塔》，其中呢就有说到楚人悲屈原，千岁亦未歇，惊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那么唐代的李白呢也在《行路难》当中有说，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中投湘水滨。李白在《江上吟》当中呢

0: 唐代由于太宗李世民的倡导，宫廷过端午节也是蔚然成风。唐代端午节诗歌里往往可见皇帝会赏赐达官贵人衣物、白琐等。比如杜甫曾经就有写过端午日赐衣，窦书相也写过端午日恩赐白琐，其中有曰：仙宫长命履，端午降书丝。宋代皇室更是把端午节当作头等节日来对待，皇帝往往会赏赐丰富的物品给大臣以示恩宠，比如会赏赐御笔书法、画扇以及彩缎，甚至还有粽子等这些食物。而且当时的宋代文人还兴起了一个新的时尚，为皇帝、后妃创作端午帖子。这些端午帖子往往都是写端午风物，称赞歌颂，感恩戴德。写成之后呢，还要送往皇宫后院作帖，用罗帛制造，然后再进献给皇帝或者后妃。要说起哪些文人写过端午帖子呀，那可就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宋代的欧阳修大约就写了有40首，苏轼呢写到的端午帖子也都有27首之多。
1: 冯老师，通过大量的诗词，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古代端午节的社会全景。吃粽子是端午节的最重要的一个习俗，相传这个习俗是为了将饭投入江中，以守护汨罗江中的屈原，是这样的吗？古人的粽子又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以在古诗当中同样也可以找到答案？
0: 在古诗词当中呀，也有很多去描写粽子的。比如说唐代的孟郊曾经就有说过：悠哉风土人，脚黍头穿鱼。那么唐代的姚和在夏夜宿江忆当中呢，也有说过：煮闹鱼歌响，风和脚粽香。宋代的欧阳修在渔家傲当中说：五月流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贡，夜里黄鹂时一弄，游梦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1: 看来古人的粽子是多种多样的。冯老师，那么如今全国各地的粽子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呢？
0: 没错，要说起粽子的这个品种呀，那么在我国不同地区呢，它也是会有属于自己特色的这样的粽子。比如说北京的粽子，那它的特点啊，就是个头比较大，形状呢为斜四角形或者是三角形。那么市场上常见的糯米粽，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农村地区呢，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大黄米粽的这样的传统。那么在北京粽子当中呢，多以红枣、豆沙作为馅儿，少数呢也会用果脯为馅儿。那到了广东地区的粽子呢，我们会看到个头啊会比较小，外形呢也是特别的精致。那么常见的馅儿呀，有糯米、绿豆、咸蛋黄、冬菇、花生、五花肉及莲子等等。那么广东地区啊，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叫做碱水粽，属于甜粽子，一般呢也会蘸上蜂蜜或者是白糖一起食用。湖南的粽子呀，那我们知道了，这一代的人呢喜欢吃辣椒，所以呢湖南的辣椒熏鱼粽也是特别的有名。那么湖北呢，又会用到湖北特有的武昌鱼做粽子，这也是湖北粽子的一个代表。广西的粽子呢，那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灵山大粽和横线大粽，它呢通常包的呀，除了糯米以外，还有板栗、虾米、绿豆等等。四川这一带的粽子，它会集合了我们的辣椒。那我们会看到除了我们平常见到的糯米、红豆以外呀，还会有这个椒粉、川盐等等这些食材。那其实各个地方的粽子呢，也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也同样表现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和美食传统。
1: 苏轼的屈原塔其中有一句：移风成净度， 竞渡从字面上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划船渡河比赛的意思，也就是端午节重要的习俗赛龙舟。

0: 冯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习俗的知识和古诗好吗？
1: 在屈原塔当中的竞渡，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赛龙舟了。那么龙舟竞渡，它的历史也比较的久远。追其本源呢，那么可能跟我们的古人阴阳象征、驱邪逐疫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们会看到呀，像是端午的一些习俗，比如说这个挂菖蒲啊、编五彩绳啊等等，它都有驱邪逐疫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那么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呢，这个竞渡呢，它也会有一些小的这个差异。那比如说在过去啊，吴越地区去这个龙舟竞渡呢，他就比较重视的是纪念伍子胥，而荆楚地区呢，则会更注重的是纪念屈原了。那像是要说到关于龙舟的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呀，比如我们会看到南宋时期陆游曾经就有写过说："楚人遗俗越千年，箫鼓喧呼斗画船，风浪如山。"交恶痕，何行此地更争先？那端午节的习俗呀，它其实是特别丰富的。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包粽子、赛龙舟以外呢，还有编五彩绳、点朱砂、配香囊等等。今天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词，是来自于苏轼的《六幺令·天中节》。他是这么说的："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邪尊祖。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寄江送君赴。感叹怀王昏聩，悲泣秦吞楚。一刻垂涕盈盈，鬓白知几许。朝夕新停对泣，泪斜羚羊处。汨罗江渚，相泪已逝，唯有万千断肠句。那么这首词呢，我们会看到，在它的上阙呀，主要写的就是我们端午佳节的这个景象，还有包括一些风俗，比如说这个画虎符呀，然后呢，这个挂菖蒲啊，放纸鸢，也就是我们说的放风筝，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等等。那么下阙呢，又是说到了这个诗人怀古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去凭吊屈原，感叹、悲泣、垂涕、断肠。所以啊，我们会看到端午时节呀，它其实这个风俗其实是特别丰富的。
0: 在我们今天交流的最后，冯老师，在您看来，生在新时代的我们，来了解内涵丰富的端午节，认真的和家人过一过端午节，具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1: 端午节呢，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这个传统节日，作为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呢，它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包括它更多的承载着是我们对于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弘扬和传承。所以啊，通过端午节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不但会去了解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大精深，去了解到我们的传统习俗，然后去纪念我们的历史人物，更多的呢，还是要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我们的自豪感，那去这个做一个有中国味儿的、有这个中国情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人。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古籍中的维吾尔裔经典名方，到新疆首个1.1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用9年坚守接力15年研发征程，和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让复方比纳辅西颗粒这款创新药惠及全国患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这段时间，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为复方比纳辅西颗粒的大批量上市做着准备，预计今年3-4月份就可以全面推向市场。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告诉记者，复方比纳辅西颗粒适用于热感冒，已纳入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这一成果极大增强了企业的研发信心。
2: 我们有1项3期临床和2项2期临床完成了我们临床试验的入组，另外我们在准备即将申报上市许可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的注册申报资料也是在同步的撰写中。
1: 获批 1.1 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标志着复方比纳辅西颗粒是一款全新的中药复方制剂，拥有独特的组方与临床价值，是从零到一的原创。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彭雅荣和研发团队在民族药创新之路上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2016年，彭雅荣加入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复方比纳辅西颗粒的研发工作已推进6年，却卡在了传统理论与现代科学的融合瓶颈。彭雅荣告诉记者，这款新药的处方源自维吾尔医药古籍，由天山锦菜、和果藤根、阿里红等6味药材组成，秉承清除体内异常体液质的整体辩证思维，而现代医药研发要求精准到成分、靶点与代谢路径，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让研发团队屡屡碰壁。
2: 维吾尔医药的理论是民族药的核心，但是如何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如何与中西医衔接，是我们临床试验方案制定中的一个难题。
1: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彭雅荣和团队反复研读维吾尔医药古籍，求教行业专家，组织多场专家论证会，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调整方向、优化方案。那段日子，研发中心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彭雅荣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不断试错。最终，他们找到了以古方为根、以现代技术为翼的平衡之道。
2: 先去吃透唯一理论里面的配伍逻辑，再利用网络药理学、体内外的实验来验证药效机制。比如，基于维吾尔医药的理论，处方主要的药理机制明确，天山锦菜它具有比较好的解热抗炎的作用。同时呢，利用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它是可以抑制内生致热炎性因子的产生，减轻神经元的损伤，发挥解热的作用。这样呢，既守住了唯一的精髓，又让疗效有了现代科学的支撑。
1: 彭雅荣看来，新药研发既是大海捞针的筛选过程，更是千锤百炼的攻坚之旅。在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团队容易在不确定性中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因此，在年轻研发人员眼中，彭雅荣不仅是科研路上的主心骨，更是贴心的引路人。团队成员董小虎，
3: 遇到技术难题，他从不说不行，而是陪着我们一起分析数据，寻找解决方案。有一次，我们在工艺验证中遇到瓶颈，连续1周实验都没有突破，大家都有些泄气。彭主任就组织我们开研讨会，一点点复盘流程，还分享他过去的研发经验，鼓励我们，让我们重新燃起了斗志。
1: 这场长征的背后，更离不开企业的坚定支持与广泛的科研协作。彭雅荣介绍，为了保障项目推进， 公司近三年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用于支持在研品种的临床试验的研究，并与多所高校院所深度合作，引入高层次人才联合攻关。
2: 我们和四川华西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国内顶尖的临床试验机构合作，开展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实验，与沈阳药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等开展深度的合作，引入博士后等高层次的人才。这些科研力量的加入呢，加快了我们对核心药物作用机制的破解的速度。比如复方比那福西颗粒中的天山堇菜的解热抗炎机制与关键的靶点，就是在合作团队的助力下得以快速的锁定。
1: 2025年2月27号是彭雅荣和整个研发团队终生难忘的日子。当复方比那福西颗粒获批1.1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的消息传来时，不少人热泪盈眶。
2: 那一瞬间，我感觉就像是一场长达15年的马拉松终于到了终点撞线了。当时得到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团队在进行新一轮的药物研究数据的一个讨论，第一个看到的同事说批了批了批了，大家一下都有些热泪盈眶了。
1: 让彭雅荣最自豪的是，这款历经20多年院内制剂沉淀、15年研发打磨的新药，通过了全国20家临床中心的严格验证，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让民族药这颗瑰宝真正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2: 我们用现代的技术来验证了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让它不再

0: 是藏在深闺人未知的配方，而是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正规药品。更重要的是，它为民族药创新提供了一个范本，证明传统民族药不是老古董，只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挖掘提升，它就能焕发新生。
1: 如今，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的实施和自治区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筹建，新疆民族医药产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彭雅荣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在他看来，这份责任的核心是传承与创新。
0: 传承的就是守住民族医药的根，把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古方技艺保护好、挖掘好。创新的就是用现代的技术为民族药赋能，打破疗效模糊、质量不均的瓶颈，让它能够符合现代医药的监管的标准和临床的需求。未来继续去挖掘唯一的古方，重点呢布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民族药创新项目，争取呢再研发出几个1.1类的新药，培养出更多的年轻的民族药的研发的人才，让新疆的民族药研发的事业队伍越来越壮大。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3: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4: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3: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4: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3: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4: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3: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6: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壮美的天山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让无数吃货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是北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文旅宝藏地。而要说最能代表昌吉烟火气，最能集中感受昌吉美食与文化的地方，那一定非昌吉小吃街莫属。这里是昌吉家喻户晓的城市标志性地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每一味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酱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巷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民族手工、特色伴手礼，融入丝路天山元素的 文创摆件、做工精美的手工挂件、民族饰品，还有便携的美食伴手礼，不管是自留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0: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过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一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

0: 更名为城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城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城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城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城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城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城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2: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2: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2: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2: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4: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城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5: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3: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6: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河，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2: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8: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9: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仓房沟北路南往北方向，从雅山中路到保安巷，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河滩北路辅路南往北方向，苏州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是端午佳节，首先呢，祝各位端午安康。最近刷视频是不是全都被新疆的酸奶粽子刷屏了？南北甜咸粽炒了这么多年，咱们本地这款清爽的酸奶粽子呀，直接圈粉全网。软糯糯米和酸奶的果酱，花香清甜的鲜花粽，油润厚重的肉粽，到底哪种吃着不伤脾胃？吃完粽子积食胀气，自制奶昔清茶怎么搭配才养生？端午挂着艾草带香囊，这些老习俗背后藏着满满的中医智慧。今天呢，我们邀请闽东区中医医院名誉院长翟玉珍，用中医智慧教各位端午健康吃粽，快乐养生。
7: 目前的粽子呢，品种也是非常的多，各大商超呢都可以看见酸奶粽子呀，鲜花粽子呀等等。我们首先首推呀，咱们新疆特色的这个酸奶粽子一些花的粽子也是可以的。酸奶粽子为什么首推呢？因为它就是针对这个粽子呀难消化，可以加入这个酸甜可口的这个酸奶啊，就是助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消化和吸收减少这个饱胀感、饱腹感。那么花的这种粽子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推荐的，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油腻。比如我们可以加有那个馅儿是玫瑰花馅的呀，也有茉莉花馅的呀，还有其他就是各种花草我觉得这些呢也都是值得去吃的。建议少吃一些肉类的这个粽子，因为这个肉啊本身就是甜腻滋腻的，热量也比较高。粽子呢我们又喜欢就是甜的，那么所以对一些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呀，高血压的，就是还有这个胃脘

养非常好，但是如果吃的多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脘腹的一个胀满。因为糯米呢，首先它是非常黏腻的，然后再加上糖，再加上假如有肉或者是蛋黄呢，它的脂肪含量还有这个甜度呢都会增加。那么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群来讲吧，如果把粽子当作餐桌上的佐品而不是主食的时候，吃上一两个或者多吃一点的时候，胃肠的负担其实都会加重的。其实这时候呢，就建议大家佐制一些饮品促进消化。其实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酸奶制品，酸奶果昔，就是在吃粽子的时候增加一些这一类的饮品作为佐制品，比如说我们自制一些酸奶果昔啊，用我们现在市面上常有的各种酸奶啊，我们去添加自己购置的水果，比如说我们买一些梨或者是橘子，或者是现在常用的我们火龙果呀，这些都比较时令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和这个酸奶呢一起拿打汁机啊把它这个打成这个饮品，然后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凉白开水，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好喝的健脾促消化的这种果汁的这种饮料了。那么还有一些人说我不太喜欢喝这种甜腻腻的，那也建议大家在吃了粽子之后呢，可以给自己沏一杯茶，这个茶呢可以是果茶，也可以是这个我们喜欢喝的红茶。我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去喝红茶而不要喝绿茶，为什么呢？其实红茶相对来讲温，我们也可以喝这个普洱茶啊，或者金骏眉，或者是这个信阳红茶，这些茶呢我觉得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这个消化和温胃，就是帮助我们减轻这个餐桌上带给我们的这种滋腻感。特别是现在我觉得我们新疆有些特色的这个茯茶，我觉得也推荐大家去饮用。同时在这些茶里呢，大家会觉得比方炎热，我如何让这些茶变得既能够温胃又能够带去一些我们的暑热，那就建议大家可以在红茶里边加一些薄荷叶。其实薄荷呢是我们夏天呢常用的清凉润肺生津，特别是对我们咽喉部的不适可以这个减轻我们的这种滋腻感。这个薄荷呢小家里头也是可以种植的，我觉得外面也可以买到。那么新鲜的那种薄荷叶呢放入我们的红茶当中，有一种这个温润啊还有这个清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呢同时助我们这个吃了粽子呀或者是这个餐后的饱餐之后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消化，同时去这个清胃啊，去化这个浊气。都是推荐的。这个端午节呢我们有很多的民间习俗一直传承了上千年，特别是南方我们都会有喝雄黄酒啊，然后烧艾草啊，然后打扫房间啊，清洁环境卫生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在端午时节来做的事情。除去吃粽子，所以大家去喝雄黄酒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雄黄啊这个泡酒饮用呀，是因为这个端午的节气里呀各种虫类开始蛰出，就是都开始活跃起来了，房前屋后各种的蚊虫。那么雄黄酒呀，大家都知道这个蛇类呀或者小的爬行动物呢是很害怕这种东西的。那么人喝了这种酒呢，其实也有一个温阳的作用，尽管是夏季了，其实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养生的要点反而是要守住我们的胃阳去暖胃，所以雄黄酒呢其实也有这个特点，其实是暖胃散寒，同时雄黄呢散发出来的气味呢又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就是说一说是驱虫避害啊，所以大家呢都在这节气里呢愿意去喝一些。另外呢就是用这个艾草啊去焚院子的周围，然后去熏这个空气，其实它就起到了净化空气驱蚊虫避虫害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洁环境净化这个空气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依然是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传承我们几千年来的良好的这个卫生环境习俗呀，也不妨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后呢咱们也找一些艾叶，其实现在山上也是可以采到的，或者是我们市面上也都可以买到，那么用艾叶呢熏一下房前屋后墙角等等，我觉得都可以起到净化环境空气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减少流行性感冒的这个发生预防流感。那么我们还有很好的习惯呢，就是佩戴香囊，香囊呢已经作为这个端午节呀

以赠的一个佳品，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呢，都喜欢呢，我们互相去走家串户的时候呢，有香囊去赠送，也喜欢呢去佩戴在这个腰间，过去的人呢就是缘故的时候呢喜欢把它配到腰间啊。那么现在呢，我也建议大家呢买上几个驱虫的香囊，放到我们的这个手提包里面啊，然后也可以放到我们的沙发角上，放到这个枕头边上。这个过程呢，一方面净化环境了，另外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香囊啊，其实增加了很多的内容。除去我们用的常用的艾草以外，我们有些香囊呢也加入了一些硫磺粉，其实的目的就是驱虫，也会加入一些就是这个苍术啊、防风啊，然后这藿香叶呀，就是这一类芳香化浊避晦气的这样的一些草药。这个草药呢，除去我们能够驱蚊虫之外呢，还有很好的空气净化作用，就是减少这个感冒的一个发生。所以在这种灼热的这种天气当中呢，我们去佩戴一下香囊，并且馈赠亲友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俗。这刮痧拔罐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传统的十一技术，就要针对性，其实我是建议呢要精准一些，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呢躺到这个病床上就可以让人做一下刮痧拔罐，特别是罐啊，拔罐呢不宜频次过多，或者是罐流的太多，对一些正气不足的人，还有呢女同志月经期的人，另外呢就是说男同志呢身体过于瘦小，或者女同志就是肌肉啊或者脂肪不够饱满的这样的人群呢，我觉得拔罐和刮

可能都是以输血手法为主，因为我会看到过他们满身都是灌印，或者是全身到处都可以去刮啊。我依然建议大家呢，按照个人的体质状态啊去刮痧和拔罐。假如你是痰湿体质啊，比较胖啊、滋腻啊，或者是身体比较壮实，面色比较潮红这样的阳热之体，或者是淤血的体质，我建议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去拔拔罐、刮刮痧，去去暑气。那么对有一些比较瘦弱的，本身就怕冷怕凉怕寒，阳虚体质气虚体质啊，这种人呢我都不太建议了。这样的人呢，我还反而建议在这种天气里呢，适当的要去暖胃温阳，反而做些灸啊，并是建议他拿这个艾叶啊来做一些艾灸啊，甚至去做督灸啊，建议大家做做督灸，或者做做腹部的啊任脉灸，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所以说拔罐和刮痧一定要按照体质的强壮因人而异，因为这个中焦啊脾胃呢是属土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呀、我们中医其实把这个节气分为五个，夏季呢这个时间我们作为长夏，长夏的这个时候属于中焦脾土，就要养我们的脾土。脾土其实就是以滋养胃胃气为主的，其实这个胃呢它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它又是我们引入以胃啊，饮食通过我们的口腔食道到我们的胃，然后游溢精气啊，然后输布到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胃啊是最注意的。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反而注意保护这一点胃阳呢？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暑气过盛的时候，大家往往不知节制。这个不知节制其实就是表现在一个是他贪凉啊，去吃各种的新疆的瓜果非常多呀，这个梨子呀西瓜呀啊，包括这个火龙果呀，其他的这些生冷的东西啊，甚至呢就是我们都开始煮各种绿豆汤啊，都开始清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反而要去温胃阳了。其实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粽子呢，我们采取的是苇叶，这个芦苇叶呀它清香避秽也化浊，米呢糯米放到里面包了以后蒸煮之后，它也芳香避浊气，其实就是避开了这个夏天的这种暑热之气。那么所以端午节为什么大家去吃粽子，可能这个取了这个苇叶也是有一点这个养生的道理在蕴含在其中。那么我们现在来去养胃养脾土的时候，依然要是要告诉大家啊，我们要喝饮料的时候呢，冰箱里面的冷饮切记拿出来就去喝。那么瓜果呢，我建议呢尽量去吃新鲜的，有些人舍不得扔，也要拿那个塑料薄膜套好了放到冰箱，出来之后放上一两个小时和室温等同之后再去吃。那么饭呢更不建议大家吃过多的凉拌菜啊，还是建议大家青菜呢以清炒为主，那么肉食呢也少吃一些，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炎热的这个长夏季节，让我们的胃肠呢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就是既不要过多的肉食，又不要过多的寒凉，那么让我们的脾胃呢也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肠道和消化吸收的一个环境。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呢去喝一些茶饮，其实是很好的。我前面原先一直介绍过咱们夏季，因为新疆西北燥而且热嘛，介绍过五汁饮，麦冬茶呀，然后荸荠汁儿啊，然后再加上莲子汁儿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属于清凉解暑啊，这个解渴生津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如果嫌自己觉得有点麻烦，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最推荐的还是我们就喝凉白开也不要喝冰水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超市里头也会有卖这种各种的那种碱性的弱碱性的这种饮品，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备上，我觉得这个解渴的作用也非常好，同时对胃呢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特别是空腹喝入饮品的时候呢，建议的有弱碱的含量的，我觉得会好一些如果我们再去备一些自己在家里愿意去就是煮一些饮品放到家里的呢，那么可能绿豆黑豆包括这个麦冬还有这个芦根都可以建议大家，还有百合百合梨汁都建议大家可以在家提前晚上去煮。同时现在呢，常街面上咱们今年的这个樱桃也非常非常好，我很推荐就是一些气虚阳弱正气不足的人呢来煮樱桃茶，

这个樱桃茶煮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啊，其实就是买了樱桃以后，放到水开了之后，把樱桃放进去，最多5分钟，啊，取出来就好。然后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蜂蜜，这样呢，它就甘润可口，同时又不伤正气。啊，温度呢以室温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季的一杯樱桃茶，能够益气生津止渴啊，是广大的这个不管是青老年朋友呢，我觉得都适合去饮。在暴饮暴食之后呢，大家的餐桌，咱们新疆的奶制品非常好，我还是首选大家在暴就是饱餐之后吧，也就是大家聚餐，吃了各种的食物，米面肉等等啊，准备一杯酸奶。因为酸奶里的这个乳酸菌的对我们胃肠的消化呢，既是食物，它同时呢又能够帮助我们促进我们去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建议大家餐桌之后呢可以去喝一点酸奶。其次呢，如果想自己备制茶饮的话，那肯定首选山楂茶啊，就是我们用山楂果子呢去煮一些茶，这种山楂水啊，酸甜可口，也是适合大家去吃的。其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桑葚也是可以的，就是都可以变成茶饮放到我们餐桌上，因为它都有酸甜这种的特点，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对我们的胃呢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还有呢，这就是麦芽茶，我觉得也是推荐大家使用的。大麦茶其实一直都是市面上都可以见得到的，那我们自己也可以买一些生麦芽啊，或者是这个炒一下也都是可以的。啊，炒麦芽都可以，那么我们作为餐桌之后的一种佐制的饮品啊，也算是一个中药药茶，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有些呢讲的要解暑益气呢，我依然推荐大家可以放薄荷叶、荆芥叶，这些都是属于疏风清凉的啊，芦根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放到我们的这个茶饮当中都是非常好的。端午节其实最主要的呢是祝福呢家家户户平平安安、和谐健康，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庭的一个愿望。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在这个节气里呢，注意防暑气，避开湿浊之气，防止感冒，净化空气。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端午。很多朋友啊，都会选择在假期期间呢，和三五好友一起在青山绿水间畅游，搭帐篷支天幕，与家人一起户外相聚，尽享自然风光。在咱们新疆呢，有特别多露营的好去处。怎么样根据户外活动的强度设计营养均衡的露营餐？户外觅食野菜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主持人小林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晶的录音。
9: 要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说适当的增加点面包饼干，然后再搭配一些水果补充维生素，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点坚果，可以提供一些健康的脂肪，也是有必要的。那对于中度的活动呢，我们对蛋白质的要求就增高了一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携带肉干、鸡蛋，然后再搭配一些全麦面包、蔬菜、水果等等就可以了。那对于高强度的活动，那我们对能量的需求和蛋白质的需求就更高了，那需要我们高热量和高蛋白的食物。对于高蛋白的食物，比如有牛肉、鱼肉，那对于高能量，我们可以在主食的基础上还可以搭配一些土豆呀、玉米呀这样的复杂碳水化合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巧克力呀、能量棒来作为一个能量的补充。此外呢，我们还需要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注意的是随时补充水分，以保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和维生素的摄入。
10: 那现在大家在露营的时候，其实追求的不仅仅是我吃饱就可以了，更是需要营养和体验的平衡。这个餐食呢，既要特别好看，还要营养均衡。那怎么样去兼顾便携性和营养的全面性？您来跟大家做一些提示好吗？
9: 要兼顾便携性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脱水的这种蔬菜、水果干等这种比较容易保存且便携的食物，就是携带方便的食物。那还有包括这种即食的罐头，比如说鱼罐头呀、水果蛋罐头呀等等。也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坚果、能量棒、巧克力。如果还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可以冲泡一些蛋白粉呀、营养粉呀、燕麦片等等。
10: 在露营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去采摘一些这个野菜，觉得食野味儿啊特别的新鲜，而且这个野菜作为一些时令蔬菜，口感上也很好。那如果说去户外寻觅野菜的话，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9: 在寻觅野菜的过程中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野菜你是保证是认识的，对于不认识的野菜是绝对不能采、不能吃的，因为这个很多食物你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回来 也会引发这个食物中毒的。那在采摘的过程中，如果你确定这个野菜是你需要的，也是正规的这种符合要求的野菜，那采摘的过程中呢，那要在这个避免在这个污染区域的采摘的野菜，可以在野生的户外的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采摘。还有一个在采挖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保护这个植被啊，不要破坏植被。那回家在做野菜的过程中呢，也要彻底的清洗，还要煮熟，避免这个野菜不熟导致的这个食物中毒等等。
10: 嗯，像凉菜呀、卤肉啊，包括三明治，是很多朋友去这个露营的选择。准备这类冷餐的时候有哪些提示？
9: 嗯，我们在服用冷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冷菜的在制作过程中它并没有经过这个高温的蒸煮，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完全的杀菌的过程，所以我们在食材的选择上首先要新鲜，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这个卫生，在制作后呢一定是现吃现做，如果要是比如说需要经过几个小时以后再服的话，那我们在吃这个制作完以后呢，应该立即放到这个密封的容器中进行冷藏，避免长时间的放置。
10: 好的，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在进行互动。那除了露营之外啊，在节假日，像很多的这个美食的选购也是大家必做的事儿。那对于肉类的选择，我们怎么样选到新鲜的优质的这个肉类？从这个资质和标识上如何做一个判断？
9: 那在新鲜的这个肉类呢，选择上我们大家也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我们去闻闻有没有异味，看看腕表的颜色有没有光泽，颜色是否均匀，这个肉呢是否有弹性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选择肉食的一个参考标准。
10: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那家庭在储存生熟食品的时候怎么样避免交叉污染？在冰箱存放食物有哪些禁忌？很多朋友会觉得冰箱就是保险箱，放进去之后就是绝对安全的，是这样吗？
9: 其实并不是啊，我们在冰箱的保存上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说我们生熟食物应该分开存放，使用不同的容器或者保鲜膜进行包裹，防止它这个进行这个交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生肉和这个海鲜应该放在冰箱的下层，熟食呢放在上层，因为熟食呢我们要尽快使用，所以上层是一取。这个生肉和海鲜放在下层呢，一个是下层的这个温差，就是下层的这个温度比较低，可以延长保质期。还有一个就是下层取的时候呢，生食它这个病毒携带的病毒呀、细菌呀、寄生虫，它不容易在拿取的过程中掉落在熟食上，这是一个交叉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将熟食热的食物呢不能直接放入冰箱，那因为这个热的食物呢放入冰箱以后会导致周围形成较大的温差，容易产生冷凝珠，为滋生细菌呢创造一些条件，可以加速的食物的变质。
10: 比如说像烤肉啊、抓饭啊，我们在品尝这类传统特色美食的时候怎么样搭配能够更健康，平衡这个热量和膳食纤维的摄入？
9: 我们吃烤肉的同时可以增加一点烤蔬菜嘛，然后吃完烤蔬菜烤肉的之后，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沙拉、水果沙拉，来改善一下它这个肉食的油腻。在抓饭中呢，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胡萝卜呀、葡萄干呀，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饭后再增加一些水果，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增加吃碳水和吃摄入蛋白质的同时，我们适当的加入蔬菜、水果这种膳食纤维，可以均衡我们的饮食。
10: 那像夏季都说这个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有没有一些食物搭配的方法能够平衡这个温热的性质？
9: 我们 是新疆是本来就是一个热这个气候比较干燥，就偏燥偏热，那牛羊肉呢，它的性质呢也是偏热性的，所以我们夏季在吃牛羊肉的时候呢，可以增加一些白萝卜呀、冬瓜呀，这样子的食物，可以一个是改善羊肉的腥味，一个是平衡食物的热性，还可以在做用调料的时候呢，适当的搭配一些薄荷，那这个薄荷呢也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来平衡羊肉的热性。那我们还可以呢，在吃完羊肉之后呢，可以凉拌一个黄瓜，夏天了我们可以吃点凉拌菜，拌个黄瓜，来改善这个食物，来缓解这个羊肉的热性，也可以搭配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我们新疆的特色，来缓解这个羊肉的油腻的成分，还可以搭配一些豆制品，比如说绿豆汤，能够解暑解热。
10: 节假日饮酒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多次的提示。那如果说过量饮酒的话，可能会引发哪些急性健康的问题？这个安全量应该把控在一个什么范围呢？
9: 这个过量饮酒最容易造成的就是一个是常年过量饮酒，就是酒精中毒。如果比如说你是突发性的过量饮酒，那容易出现消化性溃疡、出血、急性胰腺炎等问题，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生命的健康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对于饮酒量呢，只是统计的这个平均的饮酒量啊，就是男性每日饮酒的酒精量应该不超过25克，女性应该不超过15克。
10: 所以这个节日欢乐非常多，但是饮酒一定要莫贪杯。那比如说，哎呀，确实是，和朋友之间喝尽兴了，喝醉了，那么有没有一些解酒的食物？
9: 传统的大家听说过的就是，比如说，蜂蜜水呀，浓茶呀，可以解酒。但是蜂蜜水呢，一个是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对于血糖异常的人可能会影响血糖的波动。那浓茶呢，因为茶叶过浓了以后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我们这里呢也推荐两个，常用的这个解酒的汤吧，一个是绿豆汤，一个是白萝卜汤。那绿豆汤呢，它这个具有促进酒精代谢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绿豆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那这些营养物质呢有助于帮助那个肝脏的解毒功能，加快酒精的代谢，而且饮酒后会导致一个呕吐的症状，会导致身体的脱水、电解质的紊乱。那绿豆汤里头含有大量的水分和钾等电解质，所以维持身体的内环境稳定呢，绿豆汤是比较合适的。那从中医角度说呢，绿豆汤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对于酒后口干舌燥呀、咽喉肿痛的这种热性的症状，因为酒也是属于热性嘛，这种热性的症状就可以通过绿豆汤来改善。那白萝卜汤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白萝卜汤它可以稀释酒精的浓度，减少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增加我们的尿量，促进这个酒精从尿液的排出。那白萝卜里头有含有多种酶类的物质，比如说淀粉酶啊、氧化酶这种，这些酶呢可以促进酒精的分解。
10: 那么高温天气下食物的变质和中暑也是大家常会遇到的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记住。
9: 在高温的天气下呢，如果你在户外，我们建议就是把这个食物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因为我们不具备保存的这个条件，那我们在阴凉通风处或者用保温箱加冰袋的保存方式就可以了。但这种情况呢，就是希望大家尽快食用。那如果在室内有冰箱可以进行保存，那建议大家使用新这个冰箱保存的食物，建议就是彻底加热以后才能饮食。
10: 这使用公勺、公筷和分餐制，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和传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作用的，是吗？
9: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大家都比较提倡这个公筷、公餐，还有这个公筷和分餐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大多数人 在外面吃饭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疾病。所以对于这个公筷呀、公勺呀，还有分餐，对减少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有一定的非常好的作用。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感染期的流感病毒，然后也可以通过分餐的形式，降低传染力，保护家人的健康。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健康需要每天管理。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健康和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日常生活当中的吃穿住行，所有的生活习惯或多或少会对我们的身体状态产生影响。长期的睡眠不足、精神紧张、饮食不规律、吸烟酗酒、不运动等不良生活习惯产生的影响是日积月累的，最终可能会导致慢性病的发生。反过来说，达到健康状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一天吃几碗米饭，每一餐吃多少的油，做了多少运动，有没有熬夜，有没有喝酒。研究发现呢，通过有针对性的日常健康管理，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的发病率均可以下降50%以上。因此呢，坚持做好每一天的健康管理是守住健康的最佳途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由衣食住行组成，包括饮食、睡眠、运动等在内的日常生活习惯，而不良的生活习惯与多种疾病的发生相关。与饮食不当有关的疾病主要分为代谢性疾病和消化性疾病两大类。长期不吃早餐会造成体内胰岛素和生长激素释放太紊乱，使冠心病风险显著增加。长期晚餐过饱会反复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胰岛贝塔细胞负担加重，易诱发糖尿病。过多的热量摄入容易导致高血脂症、肥胖，刺激性食物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酸分泌，引起消化道炎症。睡眠时长与心血管疾病呈 U 型关系，而且呢，7小时的睡眠时长所对应的疾病患病率最低。

0: 过长或过短均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异常的睡眠节律会使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紊乱，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壁炎症、氧自由基生成、糖脂代谢异常等心血管损害。运动呢，不仅能影响心肺功能，也能影响神经系统功能。运动可以有效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以保持其紧张度和兴奋性。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能增加大脑内海马体体积和血流量。每天规律锻炼可以延缓海马体萎缩的进程，提高认知功能，并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每天的健康管理？对于健康人来说，可以通过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进行体育活动，按期体检，合理膳食等，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在饮食方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确定糖、油、盐、蔬果等每日的摄入量，成年人保持7到9小时的固定睡眠时间，将运动变为习惯，每天达到主动身体活动6000步。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

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万盛大街东往西方向，维泰南路附近

0: 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安宁渠路南往北方向友谊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团结路南向西大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给大家说一下丝路视听如何下载呢？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丝路视听，丝路是丝绸之路的丝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这样您就可以下载到我们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啦。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向风力3级。好，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香甜的哈密瓜如何守住品质和口感，标准化检验验证又为甜瓜产业筑牢了哪些的发展底气？那今天节目中，我们主持人思思采访到了哈密市益州区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哈密瓜鲜果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标准化工程师苏梅，让他们带我们一同解锁哈密瓜分级提质助农增收的发展渠道吧。
1: 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你们这个产业链平台当中，这个标准化，去检测具体是干什么？跟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工作好不好？
2: 好的，当前呢，我们是在哈密市益州区南湖建成了一个大型的智能分拣中心，然后当前呢，我们主要就是在开展一些的设备调试、人员的岗前实训，然后做一些种植基地和品牌商的一些对接，然后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哈密的哈密瓜在全国进行一个经商，尽量跟大型的商超和电商平台争取到长期的合作，为我们哈密瓜的一个集中上市这样的旺季做好一个全面的准备。
1: 这个智能分拣中心是什么时候落地建成的？
2: 是在去年瓜节前，就是2025年7月之前。
1: 在去年的哈密瓜节，我们的分拣中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效果大吗？
2: 咱们就是去年是初步的跟内地的一些分拣的一些大型的经销商进行了一个合作，效果是蛮不错的。这样的话，咱们整体的南湖周边的农户每亩的产值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2000到3000元每亩这样子的。
1: 我每亩2000到3000？
2: 是的。
1: 这个数字对于农民朋友来讲真的是要笑得合不拢嘴了。那现在瓜果都是大批上市的时候，所有的消费者也都会把目光聚焦在我们新疆，就期待着啥时候哈密瓜能够上市。那现在的成熟度怎么样了？就看我们益州区的这个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咱们益州区目前都是在一个像我们平台就是在一个预售阶段，然后我们平台自己种植的哈密瓜，第一批哈密瓜将在7月份上市。
1: 7月份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哈。这个哈密瓜它的成熟它是有早熟，然后有中熟有晚熟的，一直可以卖到什么时候呢？
2: 像我们涉事哈密瓜最晚可以到10月份。
1: 一直卖到10月，就说等到金秋过了之后大家还能够尝到这一口甜。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比较关注，就是为什么要建设一个这样的智能分拣公司，然后你们的这个公司它具体是要做哪些事儿，能不能来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呢？
2: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平台呢，最早是哈密市委市政府是想的把咱们农特产品做成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去做品牌，去做产业链延伸，去做价值提升。
1: 嗯，
2: 然后咱们现在做的就是从种植端到分拣到单体保鲜，然后再到前置仓的一个运营，再到我

0: 就是使用采用的是那种传送皮带，然后配合一个小托盘，然后小托盘带着哈密瓜，它有一个柔性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柔性托，然后带着哈密瓜进入到一个近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带光谱分析原理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就跟人体的那个 CTG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仪器，过去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无损进行一个糖分的检测。
1: 就能够精准的将哈密瓜分成糖度14、糖度15、糖度16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快速分解。嗯，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果蔬它质选啊，就是精准的可以高效的告别人工，而且可以降低一定的这个损耗。但是我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这个机器专门来测糖度，对于我们来讲是不是成本会有一些高？它这样测了糖分之后，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是要给它分级卖出不同的价格还是怎么样？
0: 是的，是要根据咱们是在满足生产和果实基本要求下，因为我们咱们这边是有一个哈密瓜质量

0: 食材，这样的话去可以卖到一个很不错的价格。然后呢，分的优品呢，就是中熟瓜的糖度大于等于15度，早熟和晚熟瓜大于等于14度，网纹的分布完整均匀，网纹率大于等于80%，允许表面有轻度的分疤。然后这样的话，主打一个线上的电商和精品的水果店，还有内地的一些档口。然后优品瓜也是咱们的一个主流。然后良品呢，就是中熟瓜的糖度大于等于14度，早熟和晚熟瓜大于等于13度，网纹分布均匀，网纹率大于等于80%。这个呢，就允许有3处轻度的分疤，分疤不超过3公分，所有的要求都是这样的话，主要应用于批发市场、普通的商超、餐饮门店。然后优品跟良品的一个区别就是，优品咱们能够最远到达的市场比较远，良品呢就是近端的一些销售。
1: 就是简而言之，优品其实可以发全国，但良品的话它可能支撑不了那么远，在我们新疆本地或者说哈密本地就已经消化掉了，是不是？
0: 可以这么理解。但良品如果说直通车可能一天两天能到的，内地稍微也可以去。
1: 哦，明白了。是这样，我比较好奇，在我们这种先进设备入驻之前，哈密瓜是不是也会分级？那个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分级的呢？
0: 咱们最早就是田间地头收了之后，就是单纯的依据哈密瓜的软伤和硬伤。就是所谓的软伤硬伤，就手指摁一下它不凹陷，那种就是属于硬伤。如果轻轻摁一下它有凹陷，这种属于软伤。软伤呢，它就是内部有轻微的变质。哈密瓜咱们生长的纹路其实是它的裂纹，就跟人的生长纹似的，它是很容易被细菌侵蚀的。所以这种瓜呢，它是不能运往更远的地方。其实本质上最早的瓜它只是分为按照那个瓜的保质期的，就是货架期，分为简单粗暴的分为商品瓜和就是二级瓜。所谓的二级瓜是能运但运不了太晚，就是轻伤。
1: 明白了。看这个先进的设备啊，除了重量、糖度这些个，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给它划分等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分级去进行标签啊。以前我们消费者去买哈密瓜可能会有这种，尤其是网购的啊，肯定会有这种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我买着什么瓜全凭运气，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样的设备之后，我的这个等级它只有达到了这些硬指标才能够卖这个价格，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购买了。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好的瓜能够卖出好价格，农户的收益也会比较多。刚才说到一亩可以多增收2000到3000块钱，这个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您能带我们来算一笔账呢？
0: 这个价格就是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平时咱们一斤瓜它单纯的卖市场端可能就是2.5到3块，这个价格就是比较平均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分级之后的单从优品瓜来说，可能主体的价格它都是3.5到4元。然后如果我们走，这是针对优品瓜，优品瓜的占比会比较大，比通常在60%到70%。那除了就是优品瓜的一个价格提升之外，还有精品瓜。精品瓜咱们是直接供大型商超的，就直接的售卖价格，本地出去的售卖价格是能够达到4.5到5块这样的价格区间。到了比如说山姆超市，它可能就按个卖了，一箱，可能一单个就是70-80块钱。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这合理的啊。我们能够算出来这笔账，其实农户也心里面非常清楚，有了这样的智能分拣机啊，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其实能够去到更好的最后的这个 C 端啊，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增加我们水果的一个复购率，那这样其实是另一种方式助农销售啊。对于我们农户来讲，明年订单也会更多更稳定一些。当然在这儿我也想提到一个特别的职业，就是这几年哈密有一个新型职业叫选瓜师啊。我不知道这个选瓜师是怎么选，然后这些选瓜师上岗的要求都是什么，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下，苏老师？
0: 选瓜师呢，我们当时应运而生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设备对于外观这块 它无法测定外观的一些

0: 缺就是外观的一些缺点吧，就当时说的那个风疤以及软伤，这些仪器是直接无法，就目前的技术是无法测出来的。那我需要引入悬挂师这一职业。悬挂师这一职业呢，就是要对刮的外形以及咱们常见刮机器对于糖度分级不准确的情况下，根据哈密瓜的生长纹路，就是刚才说的网纹，咱们这个网纹也挺有讲究的，除了能看到成熟度，还有一个糖线。就有经验的呢，或者经过我们专业化培训的悬挂师，是可以通过看糖线和网纹来判断哈密瓜的成熟度和糖度。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是优就是在机器分选之后做一个更精细化的一个分级，让一些好瓜可能没有过机器这一关，但是过了我们人员的这一关，让一些好瓜不至于沦落到就是可能本身是可以是精品瓜，它可能就是不至于让它有价值的一个损失这样子
1: 啊，就更加提升了我们检查的一个效率和速率啊。机器呢，它毕竟是没有办法用，像我们人眼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细微的偏差，我们就可以给它救回来，是吧？这样子。
0: 对对，我们等歪的一个有一个等歪通道，那我们等歪通道人员其实是说起来可能慢，但是经验丰富的还有经过专业化培训的悬挂师，他可能转一圈，在包装的时候转一圈就知道了。
1: 这个悬挂师在上岗之前是不是也要经过一些培训啊？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我们的悬挂师呢？
0: 悬挂师呢，我们目前开展了大批量的培训，因为我们有一个悬挂师能力评价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去选拔相应的人才。我们进行了前期已经进行了三批的一个免费的培训，然后目前呢，我们有一个培训的一个名额大概在130名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经过我们这个标准的严格的确定，已经认证了9名高级悬挂师，初级悬挂师大概有120名，然后其中咱们也留了1名高级悬挂师在我们分拣厂主持工作，然后4名的悬挂师呢就聘为一些长期的这样的培训讲师，然后其他的初级悬挂师呢也在就是全国的各个主产区进行这样的工作的上岗。除了哈密，我们还有在南湖也建了相应的智能，除了南湖，在海南那边也建了相应的智能分拣厂。
1: 就是现在哈密瓜的主产区特别多，在全国来看感觉遍布很多地方，我知道的像海南也有，山东也有，然后咱们新疆就更是多了。您能不能跟我们大概说一下他们都大概分布在哪些地区？
0: 好的，咱们新疆这边主要的就是咱们南湖、花园乡、纳摩湖，然后吐鲁番那边的产区是比较大的，他们应该是有20万亩左右。然后海南那边呢，主要是在乐东那一片，然后还有就是云南的产区，再就是去。
1: 那不同的产区，它选瓜的标准会是一样，还是说会根据不同地区的这个情况会稍微调整一下？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这个哈密瓜品质或者说它的水平是很高的，如果拿我们新疆的这个标准去要求其他地区，会不会稍微有点严苛了？
0: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呢是全国不同产区统一标准划分。统一标准划分的意思呢，就是大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区域有做调整。像糖度，我们是只针对糖度去做了分级，但是咱们新疆实际瓜果糖度能达到19，但我们在定义成精品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标准往下拉到16，能够保证其他产区，比如说海南、云南，它的一些优质瓜果能达到糖度16这个标准。
1: 明白。
0: 然后有区别于传统的呢，咱们就是没有说按重量，因为咱们新疆这边的瓜。重量比较大。
1: 对，
0: 那我们是对这种不同重量的瓜呢做了一个规格的区分，但是对于规格咱们不再用精品、优品、良品去定义，它只是规格，有小型瓜、中型瓜还有大型瓜，不同的瓜呢它的不同的体重，我们又对它进行了就是规格的区分，就是小号 S、中号 M、大号 L 这样的一个区分，具体的区分。这样的话呢，不管是喜欢小瓜还是大瓜，它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规格下再对应不同的就是 精品、优品、良品，只是对了最低规格有了要求，因为有的规格过低呢，就我们去做了全面的调研，规格过低的瓜，它可能品质上、口感上，它确实有达不到，我们只有对最低规格有做了那个规定，这样也是区别于传统的进行调整，因为以前咱们新疆这边的瓜是偏内地的瓜要大很多的，那不能说因为咱们的瓜大不受市场的欢迎，咱就把它定义为更低等级的瓜，这样也是不合适的，
1: 不公平。
0: 对，
1: 是的，我们种出来这么好的瓜也不容易啊，但是因为很多瓜大了之后它不好分，而且很多江外的，特别是一些南方地区，他们买水果都是买那种小小的特别精致的，是吧？最好就是一顿全能吃完的这种。那现在我们在不管是品种的选择还是后期的培育上，其实也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奈何咱们新疆的水土资源太好了，咱们的产品长得就是好啊。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选水果的时候它不是越大越好啊，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越大的能够卖越好的价格，反而其实很多就是精致的小巧的这种品种更受市场的欢迎，它还走得很远，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农民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在这个品种的选择包括改良方面都会去使更大的力气。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哈密市益州区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哈密瓜鲜果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标准化工程师苏梅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解答了我好多好多的疑问，就是选择哈密瓜的时候会有一些标准啊，包括它的网纹啊、大小呀，还有瓜藤呀，那您能不能从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挑到一个报恩瓜，就什么样的瓜它一定是好吃的，因为我们没有机器，然后也没有所谓选瓜师这种持证上岗的专业性，就老百姓怎么挑，您教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那就是其实咱们就是直接从选瓜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我们选瓜师其实就是咱们看外观，外观呢就是第一看网纹呢，咱就是从头看到尾就是瓜蒂呢，哎，咱们看看网纹的分布均不均匀，网纹的覆盖率能不能达到基本的80%以上，对吧？网纹分布够，就说明咱们在那个瓜的成熟度上还有糖度上它都是不错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糖线，这个咱们电话上说不清楚，但是糖线就是在那个糖线呢，咱们就可以看那个就是瓜地那里有一个圈，那个圈呢就是有一个圈，咱们能看到的话那个圈就是糖线，如果那个圈上到那儿了比较圆圆的有一圈还能上到那个地方，它就是它那个圈呢越小就越离那个瓜地越近呢，咱们这个糖度就越高，但是呢这个只是适用于咱们那个就是消费者手里
1: 啊，
0: 如果说想带出去，那就不行了，咱这个糖线上的太多了，成熟度太高了，路上可能2天就坏了，
1: 坏了。对，糖线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因为通过广播很难形容，就是它这个糖线呢指的就是咱们连接瓜地的，就是那个瓜把子啊，我们说讲的那个瓜把子那个地方，那一小圈，这个糖线如果大了的话，说明它的这个成熟度不是特别高，那这个糖线的这个圈越小越接近我们的这个瓜把，就说明它的成熟度越高，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啊，瓜甜不甜其实就看它，其实这个糖分呢就写在这个瓜的脸上了，这是一方面，刚才说到了几个因素还有吗？
0: 还有啊，咱们瓜第一件事咱能闻吧，先闻一闻有没有瓜的清香，然后手稍微摁一摁，大拇指不用太使劲，大拇指摁一摁，看咱这个瓜有没有轻微的回弹，这个可能要稍微细心一点，还有一个轻微的回弹，就说明这个瓜的目前的那个就是新鲜度啊保水度还不错，如果没有回弹呢一摁就感觉怎么，然后那可能这个瓜就是要么放的时间久了，要么就是它就是有可能有轻微的，因为咱们哈密瓜呢，咱们这个果皮的这个它咱们新疆尤其新疆这边的哈密瓜咱容易发酵，就可能放个一周，内部可能有轻微的发酵这样的情况存在。
1: 对，还有就是这个网纹啊，您刚才讲到了看网纹，我们 很难去判断这个网纹它是细密的呢，还是稍微就是疏松一点，这个哎呀我觉得很难把控。哎，可能您是，
0: 但其实网纹不同品种网纹它长得是不
1: 一
0: 样的，
1: 对吧？
0: 咱看均匀度，
1: 哦，
0: 对，咱不能比如说屁股上有，哎，头上没有，那肯定不行，
1: 哦，
0: 这儿有那儿没有也不行，它是比较均匀，从整个身体的分布它是均匀的分布上去，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能看它是密的或者是粗大的，就是只要看着舒服均匀就可以。那还有的人说看那个国企，就是那个我们讲这边是刮疤，另一边可能就是那个国企对应的那个地方，说国企越小的，说那个果肉的比例就越高，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也是有的，
1: 有的，
0: 但是有的，哎，对，有的人摁的时候他也喜欢摁国企那里，就看刮的质量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就是大家在选哈密瓜的时候记住苏老师说的这几个方法，就可以挑出来又甜，哎，又有这个瓜香味的好的瓜啊。那咱们分拣中心现在每天对接的可能就是全国各大市场的订单，从你们手上过去的这些瓜都发到哪些地方了呢？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嗯，咱们发的还挺多的，主要就是你像广东那边呀，
1: 嗯，
0: 然后山东那边其实都有，就是主要就是全国的四大市场，我们有那个前置仓，先发前置仓，然后前置仓转到其他的主流市场。
1: 哦，
0: 广东的还是多一些。
1: 嗯，从你们这个分拣中心出来之后还要再经过什么步骤？还是说直接分拣中心出来之后马上就包装就可以打包发江外了？
0: 那肯定不是呀，咱们就是田间地头卸瓜之后有一个咱们选瓜是一个初筛，初筛之后到了咱们的那个分拣车间，分拣车间第一道工序就卸车，卸车的时候呢，选瓜师初步筛选，然后放到这个共同输送机上去做一个输送，然后经过这个咱们这个智能检测机对于糖度和规格进行一个分级分流，然后带到相应的那个预设好的通道里面去，通道末端咱们也会配备相应的人员去做一个打包，打包之后呢咱们就放入冷库去做一个预冷，预冷之后进入仓储区，然后选择相应的运输方式，比如说冷链啊或者正常的装车去外运。
1: 哦，明白了。像这个哈密瓜我们就往江外送的时候会发现一般会给它打一个这个拉棉网，然后给它在两个瓜装到一个箱子里面这样去运走，这个其实就是属于给它多了一层外保护啊。就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其实也会在硬度上有一些要求，包括你们这个是不是也会对本地的种植户有一些要求啊？对于他们选品啊对于他们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提一些要求？因为这个分拣中心其实去年就已经成立了，它不光是帮我们做一个筛选的工作，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的这些农户，给我们的当地的一些不管是承包的这种大户来讲，会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就是我们手里过的这些瓜，我知道哪些瓜其实是品质好的，哪些瓜可能可以就是卖好价格，但是剩下的瓜要想提升价格，我们在溯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是要求？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你们中心成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这是我的猜想，我不确定，想跟您验证一下。就我们不光是给瓜考试，我们还要给农户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子的，咱们除了就是咱们那个刚才说的哈密瓜质量分级，它不单纯是对于外观这些做了等级要求，它是从种植到从种植环节开始就是都有相应的要求，然后我们呢做的就是从一个市场的反馈，比如说现在市场更偏爱的是3.5斤到4.5斤的黄金果，然后中高糖度品质的这种品种，那我们就会指导农户去做一个优化的水肥管理控产体制，然后就去培育这种比较标准的这种果种的哈密瓜，同时呢也结合不同区域的一个消费偏好，然后建议农户去搭配种植不同的品种，让种植端精准对接到市场需求。然后再就是我们有一个种植研发中心，我们会做一些联合惠农的工作，然后去跟周边的合作社签订耕种管服协议，为农户提供从种植 到这个采收的一个全程的一个技术服务，包括一个种植前的品种选择、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这些都去做，然后

0: 当然，因为我们自己也去种，然后就会结合这个我们分拣中和种植中发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果形不规整啊、甜度不足啊、表皮的一些瑕疵呀，都会指导农户去调整相应的种植方式，把分选环节的数据和我们的种植标准化种植的经验反哺到田间种植，形成这样的种植分拣优化种植这样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嗯。啊，您说的太好了，太详细了啊！不得不讲，就是现在种瓜卖瓜的变化真的是挺大的。那未来咱们分拣中心在产业链延伸，包括品牌打造方面，还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规划吗？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可以呀、我们短期的规划就是正在做的，就是优化我们这个分拣产线。要提升我们这个糖度检测能力，同时要引入哈密瓜的脆度、香气，这样的话建立一个完整的糖度、脆度、香气的一个三维品质分拣的能力，完善这个产品的，就是让消费者有个全面的一个选择能力吧，然后完善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追溯体系，为每一批的哈密瓜做好像不同的品质分级建立，然后并且要建立相应的溯源档案，然后强化我们哈密瓜这样的一个品牌品质的信任。中长期呢，我们第一就是要做产地的一个品牌打造，依托我们标准化分级和标准化种植这样的优势，赋能打造哈密瓜区域公共品牌，统一包装，统一标识，提升我们的品牌附加值。二是做产业链延伸，深化与精深加工、种植研发还有品牌营销项目的合作，做大加深，就是做大这个深加工的一些产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服务的一个升级打造吧，做一些品牌商的产地服务，做一种种植、分拣、仓储、物流这样的一体化的服务模式。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
3: 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刚才的时间，我们跟随主持人思思和哈密市益州区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哈密瓜鲜果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标准化工程师苏梅一起了解了哈密瓜分级提质助农增收的发展门道。其实分拣模式带来的新变化呀，让农户卖瓜少了被动，多了底气，而标准化种植加智能分选也能让好瓜收获稳定的收益。同时也希望哈密瓜产业不断提质升级，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2: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2: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2: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2: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钱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4: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管。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5: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3: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6: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

0: 掌握了这个李智言。
1: 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和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和：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张清和是

0: 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1: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0: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城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珠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3: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今天是端午节，这两天的粽子市场十分热闹，鲜肉粽、蜜枣粽、赤豆粽，各种口味的粽子全面上市了。那么粽子该怎么选？买回来的粽子又该怎么样正确的加热呢？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粽子。
4: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5: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6: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7: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8: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9: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0: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3: 想要买到安全放心的粽子，听众朋友一定要在选购粽子的时候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及正规的平台。购买时一定要检查产品标签信息，要看是否这个它的配料表是否完整，并且呢，真空包装的粽子如果发现它有破损、漏气、胀袋的情况呢，坚决不要购买。那购买新鲜散装粽子的时候啊，可以通过现场辨别气味发现，如果说它发酸啊、变质等这种有异味的粽子也是不要购买的。选好粽子之后呢，很多人不会当天全部吃完，那么再次食用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加热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加热的办法。粽子加热主要分为蒸和煮两种方式，两种方法各有优势，大家可以根据粽子的储存状态和自身需求灵活选择，核心只有一个，要将粽子彻底热透。咱们先来说说冷藏保存的粽子该怎么样加热呢？推荐大家啊，隔水蒸制。冷藏保存的粽子要隔水蒸制啊，水烧开以后隔水蒸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通过蒸汽加热能让粽子均匀受热，避免糯米吸收过多的水分，也能最大程度保留粽子原本软糯的口感和粽叶的清香。那如果说是冷冻存放的粽子，更适合直接水煮加热，无需提前解冻，您可以直接把粽子放入冷水开始煮，保证粽子的中心部位彻底热透。冷冻粽子整体温度其实它是偏低的，水煮的方式呢能让热量快速渗透到粽子的内部，受热呢也能更加充分。尤其是那种个头偏大、馅料充足的肉粽啊，咱们用水煮加热的方式其实是会更加合适的，同时也会更加便捷。那这两种 种方法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冷藏保存的粽子推荐大家隔水蒸制，水开之后蒸15到20分钟。那如果是冷冻存放的粽子，是更适合水煮加热的。冷冻存放的粽子不用提前解冻，可以直接冷水入锅就开始水煮，

啊。其实无论是蒸还是煮，有三点需要给大家一些温馨的提示，请大家也能够注意啊。第一点呢，就是含有鲜肉、蛋黄等动物性馅料的粽子，内外需要完全热透，杜绝外熟内生加热不彻底的情况。如果说吃了这种外熟内生加热不彻底的粽子，很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所以在这个选择热粽子的时候，首先方法是一方面，其次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把它热透了。第二点呢，就是最好不要反复的加热，遵循吃多少热多少的原则。粽子啊，多次冷热交替，不仅会导致糯米发硬，口感变差，还会大幅度增加微生物滋生的风险啊，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问题，所以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最后一点提示呢，要告诉大家，一定咱们要严格分类储存粽子。像在咱们平时在商超买的预包装的粽子，要严格按照产品标签标注的条件存放啊，一般在这个外包装后面的一些信息框里面都有，大家一定要注意看。那如果说是自制散装的粽子呢，建议咱们现包现吃，短期存放是可以冷藏的，长期保存还是建议大家冷冻存放比较好啊。因为呢，咱们自制的散装粽子也许不会像这种外面咱们商超买的预包装的粽子包装的那么的严实，所以呢，建议大家要现包现吃，如果实在是不能满足的话，那还是咱们尽量短期存放之后就赶紧吃了。如果说是哎呀放在冷藏里忘了怎么办呢？那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食用为好啊，以免引发这种肠胃的不适，或者是造成这种食品安全的隐患。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记得下载丝路试听哦。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丝路试听是在可以咱们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丝路是丝绸之路的丝路，看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欢迎大家下载关注。那感谢您在这一时间段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金土地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啦。

0: 京时间14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苏州东街辅路到河南东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今天是端午节，祝愿各位听众端午安康。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首都经济贸易新增审计学和网络与新媒体两个本科专业。审计学聚焦数字经济时代审计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依托首经贸经管的学科它的传统优势，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风控等前沿科技，

0: 打破传统审计教学的壁垒，着力培养既精通审计准则与财会知识，又能熟练运用数字化工具，具备风险识别与职业判断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智能审计人才。那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则要打造数字加传媒的差异化培养模式。2026年金塔教育合作高中提质赋能专项行动在塔城地区正式启动了，近千名高中教师参加活动期间啊，北京的专家团队奔赴塔城、托里、沙湾、河布克塞尔四大片区，通过示范课、评课、模课、讲座、研讨等形式开展精准帮扶，同时还将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交流活动。时光速回啊，三年高中短暂又漫长，从成为高中生的初秋到奔赴高考的盛夏，相信每位考生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在克拉玛依市的第一中学，有人深耕数理，在化学、生物、数学奥赛中反复试错摘得省奖，有人笃行人文，在辩论赛、征文赛场、省级文化竞答里传递文化的力量，而有人平衡学业与学生工作，在自律中稳步前行，连续斩获校级的最高荣誉方圆奖。而在所有独行奋斗的背后，始终有老师引路相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2026届语文教师、学校党办主任乔佳玉老师和他的学生代表丁伟峰、张东川、黄雪涵和关景成做客节目，分享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同时也希望更多的考生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乔佳玉老师您好，您在线上吗？
1: 主持人您好。
0: 乔老师您好，在陪伴2026届学生成长的时间里，想问一问您，有没有某个碎片化的瞬间成为了您最难忘的高中师生记忆呢？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去年的七月，在刚进高三的时候，我们2026届全体师生开展了一次入境教育活动。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徒步了将近30公里，然后也正是带着这股韧劲儿，然后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一年的挑战。
0: 那就是说，其实通过这样一个活动，也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并且也为今后并肩作战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和您一起做客的咱们的学生代表，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那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是不是也特别注重学生的个性化的培养？因为刚才通过介绍，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独具个性的。
1: 是的，我们学校十分注重学生的多元化的成长。那么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是始建于1959年。是我们克拉玛依油田上的第一所中学，我们也是一所公办的全日制完全中学。我们学校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就是创办适合每一位学生发展的教育。我们学校推进的是选课走班、分层分类的教学模式的改革，所以在课程建设上严格落实了国家的课程和地方课程，同时也创新构建了学校特色的个性化、多样性、可选择的课程体系，充分尊重了每个学生的差异，满足不同学生在不同特长方面的需求。同时我们学校的社团建设也十分的蓬勃发展，我们依托学校的资源和我们克拉玛依市当地的资源，组建了能够涵盖科技、艺术、体育等不同方面的各类社团。除了定期开展活动之外，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综合素养，同时实现他们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那也正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和理念，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的学生在近几年的高考、学科竞赛、强基计划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0: 可以看出来咱们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真真正正的是把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一个理念是真真切切的贯穿在我们的这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的。
1: 是的。
0: 今天来的四位学生代表啊，其中我了解到关景成同学是参加过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的这个竞答节目《午

0: 星耀中华的这样一个嘉宾，是不是？
1: 主持人您好，是
0: 哎，
1: 的。
0: 您好，您好，关同学，您是获得了2024年度的五星擂主，哎，特别想问问您哈，当时2024年您是上高几？
1: 我当时是高二的第一学期。
0: 哦，高二的学生，高二就参加了咱们这样一个大型的文化竞答节目，当时参加节目录制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一个活动会耽误自己的学业和课程呀？
1: 其实对我来说，参加节目的录制让我接近一个月没有上课啊。但是录制结束后，我通过频繁的咨询老师和私下里更加努力的学习，把我的这个课程进度都赶回来了。所以其实参加节目录制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耽误我的课程进度和学业。
0: 这一个月咱们参加了节目，同时后面也通过这个自己抓紧时间，也把这个课程补回来了。其实，咱们也是没有耽误课程的，是不是？
1: 对的，
0: 那当时参加节目的时候，老师大家都支持你吗？老师们怎么说呢？
1: 其实老师们都非常支持我参加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老师们希望我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好的去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并且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化传承者。其次，老师们也希望我能通过

0: 《无限耀中华》的录制，并且在节目播出后，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去观看我的相关的片段。嗯嗯，你看咱们关同学这么优秀，肯定也是别人家长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同学周围身边人的一个榜样啊。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和咱们的同学都会认为奋斗就是刷题，那也想问问咱们这个关锦城同学，那以你
1: 高中生的这个生活的经验来看，真正的奋斗包含哪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在我看来啊，刷题它只是一种学习策略，它绝对不可能是奋斗的全部。真正的奋斗首先是讲究有方法的这个高效的学习，就是我们既要立足课本夯实基础，同时也要复盘错题，多方位的去 学习知识，同时奋斗呢又是思维上的这种主动的耕耘，自主的搭建知识框架，通过难题我们独立钻研这些难题，而且主动去找老师答疑解惑，去弥补我们的知识漏洞。还有就是自律与抗压也是一场奋斗的修行。
1: 规律的作息，稳住状态，面对起伏，放平心态，这也是我们奋斗之路上所必要的。而且除此之外，我觉得其实坚持适度的运动，调节身心健康，保持阅读，拓宽眼界，树立清晰的目标，提供内生动力，在竞争中学会共筑，学会共进，
0: 其实也是高中生活中奋斗的一大内容。其实关同学也分享了自己作为高中生那这3年期间自己的一些这个经验哈。那同时呢，也想问问咱们乔老师，在培养学生的同时，那咱们除了教课之外，对于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有哪些注重的方面吗？
2: 我们在 知识的传授之外，学习习惯首先像关同学刚才说的是一个规划，因为只有他学会了做规划，他才能够知道自己的短板和长处，才能够在学习的投入当中更高效。此外，我们还非常的注重学生的抗压能力的一个培养，因为我们在高中的阶段，包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成绩包括我们的工作的成果的起伏是一个常态，我们要学会接受失利，沉下心找问题， 不要自我否定，然后往后才能够不会被轻易的打垮。最后，我们还非常的注重学生的这个共情能力与担当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学习之余要懂得体谅父母，尊重父母，和同学伙伴良性竞争，才能够拥有与人相处的一个大格局。
0: 乔老师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些学生的培养的这样一个经验，那其实您培养他们的这些品质是会让他们终身受益的。
2: 嗯，是的。
0: 对，那今天呢，和我们乔老师一起做客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另一位同学呢，丁伟峰。

0: 面最难忘的取舍的瞬间是什么？我们也很想问问咱们丁伟峰同学。
1: 主持人您好。
0: 嗯，您好。
1: 就是我认为这个时间冲突这种情况其实不算多，因为我们一中是有小学段，它会给我们学生充分自我安排的时间，所以像我们竞赛生就会拿这段时间去进行一些竞赛的培训、集训之类的。
0: 那您是以高一就参加了学生会吗？
1: 是的，是的。
0: 哦，当时进入学生会的时候是自己也有没有想过之后可能会遇到这种时间冲突的时候，当时有没有做一个心理准备和提前的这样一个预设，这样的情况？
1: 是有过这种纠结的，但是因为可能我比较喜欢去参与一些活动之类的，然后就当时就觉得应该能平衡好这个学习跟这个学生活动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其实就是在参加学生会之前，还是做了一个心理的一个计划的。咱们确实做决定之前，确实也有认认真真想过哈。那当时你在这期间参加了这个生物省级的竞赛啊，也想让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个参加竞赛，并且同时呢又同步的学习，那是如何平衡这样一个时间和精力，避免竞赛学生的课内失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
1: 就是我觉得，在我课内学习的时候，我会时刻提醒自己，就是按照课本上的知识点去记忆，然后严格遵守课本的标准答案。在竞赛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加入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去记忆，将这两套知识体系去分开梳理，然后就能做到在面对竞赛和课内考试的时候，面对不同问法，能比较准确地去调动不同层面的知识去回答。
0: 其实通过这个生物省级竞赛，包括您跟我们分享的这样一个经验，和这样的一个平衡的生活，是能够通过竞赛来把我们课本上学到的知识举一反三的吗？你觉得
1: 是
0: 参
1: 可
0: 加这
1: 以
0: 个生
1: 的。
0: 物省级竞赛有没有这样一个体会所在？
1: 比如说，就是他首先，我对可能对生物学科是比较有兴趣的，然后，有的时候课本上的内容它可能出现的不完全，然后那就可以通过平时的竞赛的学习去深入的了解某一个知识点，然后这种深入的学习也会，反过来刺激这个课内学习的一个兴趣和动力。
0: 对，就是相辅相成，能够，因为您刚刚说了，也对生物比较感兴趣，能够让生物更这个学科学习的更加的有这种兴趣，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说你比较喜欢生物，那你会存在偏科的情况吗？我特别想问问。
1: 英语一直以来是我比较薄弱的学科。
0: 哦，就是英语的学习啊。那因为这个你又是学生会的成员，又参加了这个竞赛，其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那出现这样的问题，相信老师对你的关心和关注也实实在在是有的。那想问问老师有没有给你提过哪些这个有针对性的帮助啊？
1: 有的，我的英语老师平时会就是专门抽查我的单词背诵，然后遇到阅读的那种错题，他也会很细致的去给我拆解阅读的题型，然后传授一些定位线索、分析文章的解题技巧。
0: 老师其实还是有关注到这个，想把你的英语还是要加强一下啊。那您看，本来就是又参加了竞赛，又要这个做学生会的工作，那在抓这个英语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觉得哎呀精力不充沛了，有一种想懈怠的心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呢？
1: 也有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其实对英语是比较没有动力的学习，因为感觉做了很多题，然后耗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在成绩上的体现，其实不多。
0: 那是怎么样让你又继续坚持着坚持下来，又把这个英语学习不要放弃，一直咬着牙就坚持到最后呢？
1: 就是

0: 我觉得很真实的一个感受就是，有一天我在做阅读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篇阅读的很多单词，我忽然就认识了，然后这篇阅读忽然就能看懂了，然后那一瞬间的那种成就感是，让我很记忆深刻，然后也是这一点一点的成就感能激励我再继续学习下去。
1: 嗯，一下就能够尝到甜头，就是，哎呀，就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老师，去监督我背单词，不断的记这个语法，带来的一些效果是显而易见，在做题当中是显而易见的。嗯，对，那当时，你看你又是备赛啊，又是熬夜刷题，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另外的学生会成员的工作来说，算是一个加班了。当时你肯定是要坚持的，因为毕竟去做了就要把它做好，有头有尾。那当时你是怎么样劝说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坚持的呢？当
0: 我
1: 时
0: 觉
1: 也
0: 得就
1: 是，
0: 是。能自己给自己打气吧，就是我既然选择去参与这么多的事情，那我就一定要首先相信自己，我能处理好，平衡好这些事情。
1: 对，那你认不认为学习是一件枯燥的事情？
0: 我不认为的，其实。
1: 不认为。那你是怎么样想的呢？对待学习，你是怎么样把它看成一个有趣且充满成就感的事儿？是不是像你刚才分享的例子，通过做题也是能够再从中找到一些成就感？就是哎。我确实是有做过这件事儿，我有背过这个单词，真真切切用在了这个做题当中。哎，我会做这道题，是不是就一下子找到了一些趣味性呢？
0: 这种做题收获的成就感是一部分，然后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可以在生活中给自己，就当每次收获一点小的进步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一点小奖励，是吃一顿好吃的，或者是买一件这种心仪很久的小物件，都能持续给自己动力。
1: 就是给自己设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和小奖励，那一步一步升级完成这样一个小目标，最后坚持下来，以做一件完整的、具有成就感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谢谢丁伟峰同学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同时也在我们直播间里做客，想跟我们分享故事的同学张东川，他是连续3年参加化学、数学奥赛，从省二到省一，再到数进省三，那3次竞赛失利与获奖的这个交叉，想问问咱们张东川同学，哪一次参赛经历印象最深刻呢？
2: 主持人好哈，
1: 您好。
2: 其实就是，哎，在最后一次化学竞赛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是主要学习化学竞赛的，当时在最后一次化学竞赛的时候已经进高三了嘛，因为要兼顾高考，所以我没有出去集训，只能在学校刷题，基本上我从早晨我9点钟来了，然后待到晚上10点半，然后可能还会往后延，在走上赛场之后，因为练得多了，所以才有底。因为我知道这个，所以说在考场上，我也遇到了几道题是我曾经做过的题型。虽然最后只拿到了不怕笑话啊，是省一的最后一名，但是也算是我圆梦成功了。我真是很想拿一个省一的。
1: 那当时参加这个多次参加这个化学、数学的这种竞赛哈，那你是通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就是不怕失败，那一次又一次去通过这样一个竞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呢？
2: 因为我们其实集训的日子是非常煎熬的，时间非常的长。我从，四高一刚进来，才在上网课的时间就开始学竞赛，然后老师也告诉我们，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坚持到底是非常困难的。我本来其实是把它当一个爱好来学的，但是在跟这个竞赛的班级的同学们相处的时候，或者说是我自己去做题、去深入的钻研学习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它在逐渐成为我生命的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就是逐渐的跟他建立了一个深层次的联系。接着就是越这样想的话，你就会越觉得，我都已经坚持了2年了，我如果在这个时候最后一个地方放弃的话，就非常的 感觉
1: 不甘心，
2: 给人生留下一个遗憾，就是非常的不甘心。
1: 啊、
2: 对，
1: 就所以这种坚持其实是有点上瘾的，是不是？
2: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尤其有点上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过瓶颈期吗？
2: 是啊，就是集训的时候，我们不仅时间长，而且周末也要来，而且还要放弃一些学科的正课，
1: 嗯，
2: 然后为我们竞赛突出一些时间嘛，
1: 嗯，
2: 因为逐渐就是即将要高考了，所以压力很大，不出成绩的话就后悔死了，
1: 哦，
2: 因为我已经拿到过省二了，
1: 哦，
2: 我目标是省一嘛，
1: 嗯，
2: 然后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感到有一些平静，因为开始集训的时候放了一段时间假，
1: 嗯，
2: 我们在之前乔老师说那个就是入境教育之后放了一段时间假，
1: 嗯，
2: 然后我一点题也没有做，然后就退化了，
1: 嗯，就是
2: 算是瓶颈期。
1: 哦，瓶颈期了。 嗯，
2: 嗯，
1: 那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你走出来了呢，度过了这个瓶颈期呢？
2: 那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要补的话就要一节一节课看，我们的一节课有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还多，
1: 嗯嗯，
2: 然后再学前面的东西，然后我不一边跟着老师从往后学，然后一边自己从前面学，然后回家也在学，10点半之后回家还在学，
1: 嗯，
2: 但是如果只光做这些模拟卷的话还是出不了这个成绩的，所以我们还要加练，然后做真题，我们一套真题像我参加的39届化学竞赛嘛，
1: 嗯，
2: 是省一，然后我前面38届、37届，然后一直前面到30，然后后面全都做了，然后做了还不止一遍，然后一直在找这个手感。如果遇到不会的题，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问一问，比如说我们化学竞赛的蔡霞老师，还有我们一个化学特别厉害的同学朱良宇同学，然后去问问他，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后走出来了嘛。从我最开始那个在省二中间的水平，然后逐渐上来了，就到了能争取省一的水平。
1: 嗯嗯，其实从早晨的9点到学校，到晚上10点才出学校，其实你真正学习的时间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回家你也会看，那可能在学校就是多一些和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啊，去帮你度过这个瓶颈期，同时回家你也是在刷题，是不是？每天大概刷到几点呀？
2: 其实每天就是看一看时间，就是如果我今天特别累的话，我可能就1个小时就完事儿了。但是如果就是那天感觉在学校摸鱼了，感觉自己比较愧疚的时候，就会多写一写，写到可能1点钟吧。
1: 哦，就是那这个刷题和完成这个课内的作业有没有一些冲突啊？
2: 当然是有冲突的，因为我参加竞赛集训其实是放弃了一些课程的，那些课程我就是基本上是不上课的，我就要写一写作业，因为要保持手感，我不能就是完全把它放下了，那后面就会很麻烦。然后像那些我上课的学科，我就尽量在课间挤出一些时间来写一写作业，然后就是实在写不完的我就不写了。现在因为竞赛的时间更早，他在9月份就会考，但是高考是明年的6月份，
1: 嗯，
2: 所以说我要先去搞这个竞赛，就是我课内作业实在写不完的，我还得放弃它。
1: 嗯，还是要区分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前后顺序啊。
2: 所以是有一个取舍的嘛，
1: 对
2: 对，就
1: 是，同样
2: 是有舍必有得。
1: 对，同样是跟刚才的丁同学也是，就大家都在这样一个冲突当中有一个取舍啊。那你说你的目标是省一，这个省一的目标是在一次一次的失利过程当中建立的，还是一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我就想着，我就想拿到省一这样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想法呢？这个目标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我看不懂，我就很失望，你知道吗？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怎么学嘛，然后题都看不懂，然后觉得很失败，然后接着就因为失败，然后我就继续努力，起码下次去的时候我要把题看懂嘛。然后结果这次去的时候出乎我意料的是拿了一个省二，然后拿到省二之后，我说那我省二都拿到了，那我再有一年我还拿不到省一嘛？然后就开始就是这个目标是在一次一次的，
1: 就是去参加，然后看到结果，然后再参加，再看到结果之后，一次一次的见，就是逐渐建立的过程。
0: 嗯，是一次一次的，就是去参加，然后看到结果，然后再参加，再看到结果之后，一次一次的见，就是逐渐建立的过程。嗯，是一次一次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目标。哎，那您看啊，你参加的是化学和数学的这个竞赛，那你是不是就是学习化学和数学这两门学科就比较轻松了？因为我主要学的是化学竞赛，所以说化学还可以，算是比较轻松的。如果不出现第一次的话，我的就是课内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令人比较满意。数学是因为上了高三之后，我因为竞赛，然后就是前面说要放弃一些学科的政课腾出时间，那就只能把数学先放了，因为我本来数学是比较好的，结果在回来之后学完竞赛回来之后就算是遇到了课内的数学的瓶颈期。
1: 那当时是怎么样度过这个瓶颈期？就是课内数学学习的这样一个瓶颈期的。因为数学的话，其实因为我毕竟是学竞赛的，所以说它其实算不得优势学科，但是也不是特别差，补的其实还是算一个比较轻松的过程。嗯，就是还是会通过刚才您跟我们分享的，和同学和老师去交流，去探讨是不是这样一个办法。那当时，但是数学的话，其实独自钻研的时间要更多一些，它的学科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我个人认为。
0: 对，那您当时选择参加这个化学的竞赛，是不是本来自己化学基础就好，所以去参加了这个竞赛？
1: 是的，因为我四高一进来的时候，化学其实就比较好。那你有拖后腿的科目吗？相较于其他三个同学来说，我真的算是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懒的，就是在高三我意识到这个应该勤劳之前，我算是比较懒的同学。我初中的时候英语还不错，但是高中的时候就
0: 开始的时候比较懒，然后懒得背单词，然后等到高三从高中进来的时候，我英语还是60名，然后掉到快200名了。哦，哇，这个然后并且还有这个变化，除了英语还有，有点明显，这个变化是有点明显的啊。真是啊，
1: 当时你怎么想看到这个排名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吧，然后我说看到100，而且还行吧，然后看到快200的时候我就觉得 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从自己头往那个把那个底线往后放，然后一看到哦，从我相册里翻出那个开始的时候，我一下觉得完蛋了，天塌了。那这期间老师有没有提醒你？老师有的，但是我本来的时候一直不是特别当回事，因为我一次掉一点点，然后就怎么说，
0: 就给自己思想上其实没有一个，没有敲很大一个
1: 特别明显的差距
0: 啊。对。 后来呢？后来怎么做的又把这个英语最后怎么样了？成绩结果怎么样？
1: 最后我就因为最后面看到那个相册里那个巨大的差距之后，我就一下意识到了，意识到了之后，从最后一个月，然后开始一直学英语，我晚自习上3个小时，然后我一个晚自习我2个多小时学英语，然后就最后还是补回来了，虽然没有完全补回来。嗯，还是不能让他掉的太多哈，要保证自己最起码不要有拖后腿的科目吧，是不是？嗯，是。嗯，对。那你是属于你觉得哈自己是属于那种无需扬鞭自奋题的同学，还是属于需要老师家长监督型的？刚才听你的分享，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需要稍微的监督一下子。
0: 真是呀，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需要老师家长监督和督促型的选手。无需扬鞭自奋题的这种同学还是太少了。我虽然我就是很崇拜也很渴望成为这样同学，就是我就是怎么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嗯，各位同志都还仍需努力，不仅是咱们张东川同学，是不是？
0: 各位同学都是。
1: 那其实我感觉你给大家 分享的这个故事来看，我觉得你的高中阶段可能也遇到过不少的这个瓶颈，或者是这样一个失败，但是始终你是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这样一个事情。那你是怎么保持自己这样心态轻松又愉快的？
0: 就是你的心情总是会起起伏伏的，上上下下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你只要意识到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当你失利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我的进步空间很大；当你成功的时候，你想哎，这次我成功了，那我就很棒。 就还是要给自己提醒加鼓

0: 力，就是双结合，对不对？
1: 对，你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嘛。
0: 嗯，哎，那你看啊，刚才咱们说到你是这个需要督促型的选手，那你同时目标就是希望成为无需扬鞭自奋蹄的这样一个这个习惯。嗯，那你有没有建立自己的这种自律的习惯？你有没有去尝试刻意的去建立自己自律呢？
1: 算是我逐渐其实意识到了自律的重要性。
0: 嗯，
1: 高中的前两年完全是需要家长老师督促的。当我看到那个高三之后，就是我在之前没有那种紧迫的感觉，但是在上高三之后，我看着那个距离高考多少多少天那个数字，我们老师每天在群里发，然后就那个数字一点一点的往下降，从三位数降到两位数，从两位数降到19、87，然后就是你内心那个紧张的感觉、紧迫的感觉一下子就起来了，然后你对于后面的高考他的目标那个期望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本来你觉得他是其实离我的生活很远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他逐渐向你接近、朝你走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又离你很近了。当他离你很近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逐渐就是这个自律性需要自律性，然后来去解决你这个问题，要去用自律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0: 嗯嗯，那高中有老师有这个氛围鞭策着我们要这个神经上面冲着自己的目标要不断的去前进去奋斗，但是其实上了大学之后可能你身边就没有那么多人像高中一样这样督促着你了，那同时那更需要自己拥有一个自律的这样一个习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了这个大学之后该怎么样去保证自己还是要不断的形成这样自律的习惯呢？
1: 上了大学之后，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其实老师和同学都是家长也不在我身边，然后老师们也不会像高中那样去狠狠的管你嘛。
0: 对对。
1: 然后那就只能通过我自己去，因为我在高三的时候这一年，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是你去怎么怎么样复习，然后怎么样提升你的高考成绩。这一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你要建立你自己的自律性，因为在这一年的紧迫感里，你会逐渐建立你的自律，然后这个自律在你的大学四年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嗯，对，是的，
1: 就是
0: 大学的自律习惯其实有一部分是通过高中建立起来的。而咱们张东川同学，同时我也能看到咱们张东川同学确实通过这样一个高中的生活也建立了慢慢逐渐的建立更多的这个自律性，是能够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受益的，包括学习和竞赛这个过程啊。那同时也特别想问问咱们乔老师啊，通过和刚才张东川同学这样聊的故事之后啊，感受到咱们张东川同学是一个比较就是适合去竞赛的一个学生，但是咱们也不可否认，其实竞赛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所以对于那种盲目跟风的这个竞赛，也想请乔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您想给有这种想盲目跟风竞赛的同学有什么忠告呢？
2: 我首先想建议同学们还是要认清自己的定位，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学科。像刚才张东川，他的优势是在化学，丁伟峰的优势是在生物。他并不是说我们的五大联赛他全部都在涉足，所以竞赛的课程和我们课内课程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如果你的课内的基础现在还不是很稳扎稳打，盲目的投入只会挤压你常规学习的一个时间。其次是还是要建议同学们要明确自己参赛的初衷，不要有这种从众啊攀比的心理。有的同学可能看到其他同学都报了竞赛，然后我也去报，但其实他自己没有发自内心的这个热爱，在后期是很难熬过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和挫败的。像我们张东川刚才也提到了，他是在起起伏伏的过程中不断的建立自己的一个内心。最后还是要建议同学们要学会理性的取舍。有的同学可能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很吃力，我课内的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硬撑，要及时回到我们的主线，就是我们的高考备考，懂得适时的放下也是咱们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智慧。
0: 通过这三点提醒，那也想问问乔老师，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类的孩子，当时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物理学科这个竞赛就比较的明显，因为物理学科的竞赛相对于我们课内的知识比较难，但是在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可能很多同学都是

0: 种从众的心理啊，大家都报了，然后我也去报。但是后面我们会发现，真的走到高二的最后这个竞赛生的尖端梯队的时候，物理学科的人是比较少，因为他知识的这个难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的同学他在前期他不愿意去放弃竞赛，但是他课内的知识的基础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然后就会变得很吃力，可能晚上都要去熬夜，既要搞课内又要搞竞赛，最后两头都没有特别好的成就。但是这些孩子他体验了之后，他在当他可能选择突破自己去放弃了这个物理的竞赛之后，其实对他课内的学科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我们会发现有的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生他走了竞赛他就一定能有最后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一中的学生也有一些很尖端的学生，他其实没有一个学科有竞赛，他就是靠课内的这个基础和突破然后去选择自己的成功。所以还是走不同的路径，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选择。
1: 因为孩子各有各的特点嘛，所以咱们老师是也根据孩子他自己的一个状态和他适合的擅长的科目去这个对他提一些建议，是不是？
0: 对，是的，像我们黄雪涵同学，他就是在英语这个方面就比较特长。
1: 那说到黄雪涵同学，我们黄雪涵同学现在也在线上了哈。黄雪涵同学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您是连续两年斩获校级最高的这个奖项方圆奖，是不是？
2: 是的。
1: 同时也拿下了外研社杯的新疆赛区的二等奖啊，相较于这个竞赛生的这种高光的突破，想问问咱们黄同学，你的奋斗是长期平稳的自律呢，还是也是有倦怠期，有这个瓶颈期的呢？
2: 我的奋斗是长期平稳的自律，但是肯定是有倦怠期的。
1: 那通过这个度过这个倦怠期，你当时是怎么样自我调节的呀？
2: 我一般会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今天没有做完我的这些任务，会不会影响我后面的规划？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是否还能实现我的梦想？我愿不愿意用我现在的这个坚持去给自己换一个更好的平台？一般这么一想的话，我就能够重新恢复动力。
1: 感觉咱们黄同学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学生哈。那你在这个倦怠期中有没有迷茫过？因为你问的三个问题是目标非常明确的，想问问咱们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候？
2: 肯定的，当然有迷茫期。
1: 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让你重新找到了目标呢？
2: 就是我就先停一停，比如说我可能会约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出去散散步，或者就算你是闭着眼睛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觉得这也会让你这个心情稍微平复一下。而且其实没有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因为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个需要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些人他可能很晚才能发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用在这个上面很焦虑，就是那你就做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行了。
1: 通过黄同学的这个分享哈，其实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在这个也是在这个竞赛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去调节自己，让自己的状态更在线。那么刚才说到哈，你是拿下了外研社杯新疆赛区的二等奖。那么在说这个外研社杯之前呢，那通过这个字这个外研社杯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也知道是英语科目的竞赛，对不对？
2: 是的。
1: 对，能不能先给大家来大概说一下这个外研社杯需要考验自己英语的哪些方面的这个知识呢？
2: 它考验的方面比较全面。就是你不仅要听还要说读写。它其实每个
1: 是全维度的
2: 涉及到。
1: 对，那每个维度都涉及到了，这么全方面的一个考验，咱们拿下了新疆赛区的二等奖，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英语科目的学习方法和技巧呢？
2: 当然可以。我觉得核心呢是要给自己创造一个语言环境，比如说你可以把你老师写错的单词贴在洗漱台、书桌和门把手上，这样你在生活中你就可以无意间去复习。还有你可以在碎片时间 在 B 站上面看一看你喜欢的这种英文采访或者动画短片，然后睡前可以再大声的读20分钟英语课文，这样就可以培养你的语感。
1: 嗯，那这个方法当时，您说，您继续把自己的方法分享完。
2: 然后对于高中英语科目，因为它的应试肯定是更偏重一些，所以对于应试方面呢，首先你写作，你要研究真题方向，要积累素材和模板，阅读你需要练习长难句分析，然后还需要大量的去积累单词。
1: 嗯，那这些方法和技巧是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还是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2: 都有，就是老师会给你一些这个参考建议，但是具体适合你的方法肯定是你要在实践中你逐渐去摸索的。
1: 嗯，相当于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实践，然后总结出属于自己更合适自己的一些学习方法和技巧。
2: 是的。
1: 嗯，那是不是有这些学习方法和技巧也是咱们能够拿上这个奖项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环节？
2: 是的，我想肯定是有帮助的。
1: 确实也是哈，除了这个外研社杯新疆赛区的2等奖，你也是连续2年斩获了校级最高的方言奖。那也想请您跟我们说说方言奖在学校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呀？
2: 方言奖的名字就是对应我们学校的志远意沉思方行圆的校训。
1: 嗯嗯，那什么样的同学能拿到这个奖呢？想问问乔老师。
3: 我们学校的这个方言奖，它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有对于成绩的考量，更加关注的是学生的品行，还有他参加学生活动、我们团委的活动的一些考量。所以获得方言奖的同学一般都是具备多元发展能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的优秀同学。
1: 哦，就是真正像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3: 对。
1: 哇，方言奖，而且咱们黄同学是连续2年斩获，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哦哦，那想问问黄雪涵同学啊，你觉得平稳型和突破型的学生哪种更考验心性？因为通过刚才和黄同学的交流啊，感觉到黄同学是不是属于平稳型更多一些的学生？
2: 是的，是的。
1: 啊，那你觉得哪种更考验心性呢？
2: 我觉得这两种都很考验心性。
1: 嗯，
2: 因为突破型的同学他喜欢用波动换上限，就是他们的内在驱动力是兴趣，他觉得这个研究难题非常有趣，所以他比较喜欢去研究。但是这种同学他们就比较容易在简单题上翻车，就成绩可能会忽上忽下，需要抗挫能力。但平稳型同学呢，就是需要用重复去换下限，他们靠习惯兜底，但是压轴题常常就是难以超常发挥，比较容易遇到平台期，所以这种同学他很需要耐力。
1: 嗯，其实两种类型的同学其实都是更考验心性的啊。其实心态在做成一件事上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心态不平稳的话，其实也是影响自己能够获得最后成功的一个这个因素吧，是不是？
2: 当然。
1: 嗯嗯，对。那在这个自己高中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哎，怎么没有得到自己理想的结果？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呢？
2: 这肯定是有的。
1: 嗯，当时你是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前行，能够稳住自己和自己和解呢？
2: 我一般会这么跟自己说。
1: 嗯，
2: 就是努力不一定有收获，但是不努力肯定没收获。这样，对。
1: 嗯，
2: 这样的话其实就把我的注意力从结果转移到了过程上。
1: 嗯，对，是的，是的。那你在高中的学习当中，你认为自己最骄傲的是什么？
2: 我最骄傲的就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就是我没有随意请过假，我一直在坚持。
1: 啊，一直在坚持。那如果说啊，让咱们给同学们上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课，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
2: 我想对同学们说，就是不到最后一门英语考完，一定不要放弃。因为不是有一句古话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在10年前，其次是现在。所以我想说，就是不到最后一刻， 一定不要放弃，因为胜负未分，做什么都来得及。
1: 嗯，同时这样坚持不要放弃这样的话，

0: 不仅仅想送给我们高考的孩子，同时送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因为不只是学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下来，才能有机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是不是？包括刚才跟我们分享故事的前几位同学，其实自己也都没有放弃自己所要追求的结果和事情，是不是？相信大家是这样的。好，再回到刚才哈，我们这个参与节目的关锦成同学，想问问哈，关锦成同学，你是这几位朋友之间唯一一个上过新疆广播电视台节目的同学了。那想问问你在节目播出之后，这个结果给你最大的正向激励是什么？
1: 主持人您好，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正向激励是我的家人、老师和同学们在看到节目之后对我的夸赞和对我的支持。他们对我的认可让我有更强大的动力去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完成我的学业，以及去追求我的梦想。我觉得这种激励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是我前进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0: 高中期间参与比赛或者竞赛比较多，有没有对你的学习带来有什么改变呢？
1: 我觉得改变是很多的。就首先呢，是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让我有更加深厚的文化积淀。其次就是改变了我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视野。参加这些比赛让我用一种更加谦逊、更勤奋的态度去面对学习。更加虚心认真的学习课内外的所有知识，同时让我以一种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去看待高中的学习，更高效地实现跨学科融合，最终提高我的学习能力。
0: 对，其实你参加的这个节目对自己的语文知识储备是相当重，就是考验是相当大的啊，也需要你有丰富的语文知识储备。而咱们乔佳玉乔老师就是你的语文老师，你认为他在对你这个语文的思辨和价值认知上面有带来过哪些影响吗？
1: 首先是语文思辨，乔老师在语文思辨方面，就是他一直在教我用一种更综合的、全面的视角进行语文的学习。他会引导我多去，用各方面的视角去理解和考量每一篇文章，辩证的去学习语文，让我的，就是让我既全面，同时更加用心去体会语文的魅力，用理性和思考去体悟文字背后的这种深邃的思想。同时乔老师的言传身教也帮助我树立了真正的人文情怀，让我心怀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人类本身的共同命运的关心。可以说乔老师的教育深刻地影响到了我，让我更好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0: 同时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学习上的最重要的领路人哈。那也相信乔老师带过的每一名学生、每一届学生也都对乔老师这样优秀老师的感激是一定少不了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四位同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走过最大的学习弯路是什么，有哪些需要提醒送给学弟学妹的。这个回答呢，由于时间原因，咱们每位同学通过两三句话来总结，同时呢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吧。来，我们先问问乔老师，想跟乔老师聊一聊哈。乔老师，您从老师的角度，四名学生他们无人看见的奋斗，您认为分别是什么呢？在他们在无人看见的时候，他们在哪些方面做了什么努力？
2: 刚才同学们都说了自己的成长，我觉得他们背后比较共性的这个无人看到的奋斗，就是多元化的成长体验的积淀和他持之以恒的努力吧。比如说像关锦成同学，他是我们文科学生当中的佼佼者，他能够获得咱们这个五星擂主，背后一定是有对于知识、对于阅读持之以恒的这个汲取和用力。同时他也很热爱辩论，这也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帮助。像丁伟芬、张东川同学，他们在学科竞赛当中都有不错的收获，一定是少不了持之以恒的这个钻研和训练。而且他们也都有各自其他的爱好，能够让他们在学习之余

0: 这个背后一定付出了不少汗水
1: 哇！
0: 所以就像他们刚才的发言吧，我觉得他们从来都不是死读书死学习的孩子。
1: 嗯，
0: 那正是在这个从小到大咱们家庭的培养当中是多元化的成长路径，他们就拥有了会学习的能力，让他们在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其他的方面也都有特长。所以我想这样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有所成就。
1: 嗯，这是老师看见的学生他们自己的在各个方面自己所擅长的所感兴趣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奋斗了。那也同时也感谢乔老师能够去关注到我们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那通过乔老师的分享之后啊，四位同学准备好了吗？自己有什么话想要提醒学弟学妹，同时也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学习上的这个挫败和成功啊的一些心理的这样一个感想吧？啊，谁来说呢？谁先来？要不我们从现在谁准备好了？
2: 主持人你好，我 OK 了
1: 啊，
2: 那我先来。
1: 哎，好嘞。
2: 首先于我而言，其实我感觉我走过挺多的学习弯路，最大的弯路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机械的去背诵，总觉得记住了就是理解了，这个其实让我有很多的知识漏洞，最后需要我一点点去补，所以我提醒各位同学就是一定不要机械的去学习，是重视理解，有不明白的知识点呢一定及时的去问老师或者搞各种途径的弄明白，尽量不要为自己留下知识漏洞。
1: 嗯，这是关锦成同学给我们的分享，是不是？
2: 对，
1: 好的，那下一位同学。
3: 谢谢。主持人您好。
1: 哎，您好，丁伟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我曾经走过最大的弯路就是过分注意这个卷面的分数而去忽略了错题本身。之后对，就是导致我和家人都陷入焦虑，却找不到提升的方向。然后后来是去复盘错题，然后针对性补弱，才有慢慢好转。所以在这里就想提醒学弟学妹们，真的不用太过纠结单次考试的分数，反而是去准备一些专属的错题本，及时归纳错题，整理一些事物的题型，稳步积累，成绩自然会提升。
1: 哇，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学习的分享，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同学能够记住咱们丁伟峰同学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作用的一个学习的经验分享。谢谢您，谢谢。那下一位同学谁来分享？
4: 好，那我来吧。
1: 好的，张东川。好的。
4: 其实我走过最大的学习弯路就是对于自己的那个劣势学科的逃避。我的劣势学科，我一直在逃避我的学习，我的劣势学科，因为我看到那个排名，我就觉得很没有自信。所以，但其实我们优势学科的提分的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更不能去逃避这个劣势学科，它是你提分很大的一个空间。我直到最后才发现，就是我的劣势学科，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英语，它是非常好提分的一个学科。我们语文被戏称为玄学，数学、物理、化学那理科你学不会就是学不会，那没有办法呀。
1: 那有哪些想提醒给大家
4: 的
1: 呢？
4: 可以背诵吗？
1: 那有哪些想要提醒给大家的建议？
4: 希望提醒学弟学妹们要好好学习自己的英语啊，不只是英语，就是你的劣势学科，你去把它补一补，尽量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不留遗憾。
1: 成为一个坚硬的，能够抵抗各种这个挫折的六边形战士。好的，好的，谢谢张东川同学，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请黄雪涵同学分享，你的这个经验吧。
5: 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回看错题。当然这个回看错题指的是你做完错题本之后你一定要去整理和复盘，就是可能你当时觉得我好像会了，我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你下次你再去自己去做的话你还是会错，所以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等于你之前的这些努力都是在白做。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每周去整理一次错题，你可以直接检查贴到本子上，或者是拍照存电子笔记，就是不用浪费时间去抄题了，但是一定要周末把上一周的错题你都去重新做一遍。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黄雪涵同学的分享。我们不仅要这个在做题学习这个课内知识的时候认真踏实，同时也可以在自己有能力的基础上能够更多的拓展自己的兴趣科目，同时在这个结束之后也要有这种复盘的思想，是不是？嗯，谢谢大家，也谢谢乔老师的分享。那由于时间原因，今天我们和大家的交流就

0: 就到这里结束了，也感谢乔老师和四名这么优秀的同学啊，跟我们分享这么干货满满的这样一个经验。那也谢谢今天你们能够做客到我们教育在线的节目，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啦，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
1: 拜拜。
0: 拜拜。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0: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0: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2: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1: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2: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3: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4: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3: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4: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0: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那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要通过案例来以案说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云吸猫、云养狗，那网购宠物也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动动手指，一只可爱的猫咪就能快递到家。但是您想过吗？当您满心欢喜地拆开包裹，迎接您的不是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而是一只已经奄奄一息的病猫，甚至在到家后几天内就死亡，这责任该谁来担呢？上海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他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只2.5个月大、疫苗全、包健康的英短蓝猫，花了2000元买下，又额外支付了300元的空运费。3天后，猫咪送到时已经精神萎靡，眼角有大量的分泌物。陈女士立即带她去到了宠物医院，诊断结果为猫瘟晚期。尽管全力救治，猫咪还是在到家后的第3天停止了呼吸。陈女士联系卖家要求退款赔偿，对方却一口咬定发货时猫是好的，是你自己没养好，随后便拉黑了陈女士。这活体宠物通过快递运输中间经历了什么无从得知。卖家说包健康，买家说收到就是病猫，法院会怎么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适用于活体宠物交易？网购宠物背后还隐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中文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薛锦以案说法。你好，薛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2: 我们先从这起案件最核心的问题来说起。陈女士收到的猫咪在3天内就因为猫瘟死亡了，那卖家是坚称发货时是好的，如果走上了法庭，法院判断责任归属的关键依据一般来说会是什么？谁需要来承担猫咪在发货时是否健康的举证责任呢？
3: 法院在判断这起案件的关键依据其实是卖方交付的标的物，本案的标的物也就是这只猫咪，它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而对于我们现在交易的活体宠物来讲，那它的健康肯定是合同的根本目的。那谁需要去承担猫咪在发货时是否健康的举证责任呢？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是应当由卖家去承担交付持宠物健康的举证责任的。
2: 那这起案件当中，卖家在商品描述中明确写了包健康、疫苗全，从法律角度看，这些描述是否有可能构成合同中的质量承诺？如果实际情况不符的话，卖家又是否会构成违约呢？
3: 当然，包健康、疫苗全，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它是明确的对于双方质量合同的一个承诺。那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第23条，那经营者对商品质量的明确保证，如果说这个猫咪运到我们手里，发现它其实是有猫瘟的这种情况，那卖家肯定是构成了合同违约。
2: 猫瘟的潜伏期通常是2到9天，也就是说猫咪可能在发货前就已经感染了，只是在运输或者到家后才发病。 在法律实践当中，法院是否会认可前夫妻作为判断责任归属的依据？如果说卖家主张买家饲养不当导致生病，那这个举证责任又会在谁的身上呢？
3: 我在收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有去查了一下我们新疆的相关案例里面，就涉及到活体宠物的一个买卖合同纠纷。那在这个纠纷中，法院其实就认可了潜伏期2到9天，因为这个猫咪的潜伏期是2到9天，所以这个猫咪从你手上发货到我手上的时候，可能我拿到这个猫咪刚拿到的时候是没有发病的情况，但是三天 出现了猫瘟的这种情况，法院当时是认可了这个潜伏期，所以认为卖家在出售猫咪的时候，猫咪可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猫瘟的情况。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如果说是卖家去主张买家饲养不当而导致生病，那是由卖家去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嗯。
2: 假设法院认定猫咪在交付前就已经患病了，卖家的行为除了构成合同违约，是否还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消费者又能否主张退一赔三？依据是哪些？哪部法律？哪一条这个具体的法条呢？
3: 如果说法院认定猫咪在交付前就已经患病，是可以构成欺诈的条件的。那欺诈其实在法律上的概念就是要求卖方主观上是知道猫咪有病，却故意隐瞒或者是虚假告知，诱使买方做出购买的决定。那法院如果说在认定猫咪交付前你就已经知道它患病，你还要坚持 认为就是对外虚假宣传，说这是个好猫，那你出卖给我的行为就构成了诈骗，我们是可以去主张退一赔三的。那退一赔三的这个主要法条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那这法条里面就提到，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所受的损失，那增加赔偿的这个金额一般以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是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那这时候还有一个补充的条款，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三倍不足500元的，我们就认定这个赔偿的金额为500元。 如果卖家根本就没有宠物的销售资质，或者出售的猫咪没有按照规定去接种疫苗，没有取得检疫证明，这会如何影响责任的认定？卖家是否需要承担额外的行政或者刑事责任？这条在我们国家也有明确的法律。如果说他没有相应的宠物销售机制，那依据我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
2: 无证、无照经营处罚办法肯定是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可能会被相关的行政部门处以罚款、没收等等的行政处罚。很多网购宠物的消费者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卖家在聊天记录里口头承诺包健康、包活几天，但交易快照或者是商品详情页里却写着
3: 活体特殊一经售出概不退款，这种概不退款的声明有法律效力吗？是否是属于一个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呢？这种说法其实我认为它已经是属于一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了。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若干办法的规定一，它就有 明确说到，收货人签收商品及视为认可商品的质量符合约定的合同条件，那这种它其实就属于是一种合同条款。那在该法条中就明确说到，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为无效，因为这类条款直接排除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根本性救济权利，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2: 陈女士收到的猫咪是在到货后的第三天死亡的， 如果卖家在交易前说过签收后24小时内包活，超过24小时不负责，那这种约定又是否会是有效的？法律上对活体动物的合理检验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呢？
3: 这种约定其实我们要结合我们的商品标的物，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它实际上是猫咪，那如果说它买卖商品是个猫咪，那你还要在这个约定中约定24小时内包裹，超时不负责，那我认为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格式条款了。因为猫咪啊，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说到的，卖家应当对于活体宠物的健康质量有一个合理的担保期限。
2: 嗯，
3: 本案中的猫咪，一般法院就认为，比方说猫瘟啊，它的这个潜伏期就是2到9天，那也就是说，我们在24小时内，它并不能看出来猫咪是否有猫瘟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卖家还依然要去约定超过24小时内，啊，这个超时不负责，那这种肯定是排除了买家的一个相关权利的。那我们也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此类声明肯定是无效的。
2: 嗯，那就是说到法律上对于活体这个动物的合理检验期，有没有规定？还是说就按照它常规的这个时间，比如说猫瘟2到9天来进行一个判定？
3: 啊，对，哎，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活体宠物，每一个宠物肯定就是不一样。那猫瘟，我们这个案件就是2到9天，那可能涉及其他的动物，也要依据可能专业的人员去考虑相应的动物，它究竟才合理检验期几天？法律上并没有去明确规定活体动物它一定是，比方说某一个期限，这种规定是没有的。就是我们得结合具体是什么活体动物，那是活体动物它对应的，比方说相应的就像猫瘟啊这样子的宠物疾病，它的潜伏期到底是几天，来确定它的合理检验期。
2: 嗯，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活体宠物属于种类物还是特定物？
3: 活体宠物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它肯定是属于一个特定物。因为活体宠物它是带有明显

0: 助记的方式。那我跟大家可以详细的展开来说说，比方说，我们可以要求卖方去退款，因为我们买的这个猫咪它不符合一个健康猫咪，不符合我要购买的一个特性，那我肯定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它返还购猫款和相应的运费，这是第一点，要求退款。那第二点呢，我可以要求他赔偿直接的损失。你比方说，我买到这个猫，它这个就属于一个病猫，那我肯定是要去救治猫咪。那在救治猫咪的过程中所花的医疗费、检查费啊等等这些合理的费用，我们都可以主张的。那第三种就是我们可以要求换一只健康的猫咪，但是这种救济途径可行性可能就比较低了。首先，我们可能对卖家的信任已经破裂；其次，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猫咪它其实是属于一种特定物，你如果说再找一只一模一样的猫咪再换回来，可能性也比较小。那最后一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精神损害。那一般的买卖合同它可能是不涉及精神类的损害的。那为啥活体动物会有精神类的损害？是因为活体宠物它的这种一个特定性，那我当时买这个活体宠物，我可能是基于它对我的一个精神类的陪伴啊，或者说我基于它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宠物已经就是类似于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这种精神损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一定的条件的时候，法院可能也是会予以支持的。
1: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很多消费者认为二手平台就是卖个人闲置的，但实际上大量活体宠物的商家也是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去经营的。如果平台对于卖家资质没有审核，或者明知卖家有多次投诉记录仍然没有处理的话，那这些平台它是不是也需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呢？
0: 这个其实就得看具体的情况啊，无论是二手的交易平台，还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购买平台，如果说平台在明知或者是应知商家销售病猫多次，并且有多次的这种投诉的记录，他都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比方说下架呀、封号啊等必要的措施，那根据我们的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那除了二手平台，还有直播间带货卖宠物的、微信群私下交易等模式，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下，消费者的法律保护程度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差异？哪种模式的风险是最高的呢？
0: 这几种模式其实我也做了一定的梳理。那首先我们来看比较正规的电商交易平台，比方说我们日常用的，淘宝啊、京东啊、拼多多呀。那像这种的交易平台，它的平台机制是比较成熟的，那卖家也多为职业的商户。那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向平台要求平台介入啊，或者是希望平台能提供对应的卖家信息，那这种都是比较容易可以获得的。所以我认为，在正规的电商平台，它的法律关系是相对明确的。那我们来看第二种，就是说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像现在比较多的闲鱼啦、转转啦，那这种交易平台，我们的相对方其实可能大部分都是个人，那在维权的时候，很多的法条规定啊，首先对方得是经营者，那我们去认定经营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障碍。那这个人究竟是多次销售这个物品，还是说他仅仅是销售了一次？那这个经营者到底该如何认定？那这对我们的举证是有一定的困难。同时，我们说到，我们如果说发生了纠纷，那最终我们向法院起诉，可能就会涉及到卖家主体信息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个人闲置的平台，它只是说偶尔在上面交易某一类物品，那它的主体信息可能是不透明的，平台的介入力度也是比较有限的。那最后我们说一个第三种，就是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还有这种直播带货间呀，以及微信私聊群呐，那这种的维权程度，我觉得是更。

0: 低的，因为首先这个主播的身份我们是很难去判断，就是他这个交易相对方到底是谁，是主播还是主播最后的一个平台？那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我们也是没有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同时，我们说到这个微信私聊群，那这就更难了。微信私聊群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平台的约束，全凭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信任。所以这两种方式，其实我认为在交易过程中，它的风险是最高的。
1: 嗯，陈女士是通过快递运输方式收到猫的。邮政法及快递的相关规定中，活体动物属于禁忌物品还是限忌物品呢？
0: 这一条其实我也有查了一下我国的相关法律，就是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的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的通告中的第三条，它就有说，危及寄递安全的各类物品为禁忌物品。那在这个禁忌物品的附录中有明确将活体动物，它就列入了属于禁忌物品的一种。
1: 嗯，那快递公司去承运了这个活体动物，是不是需要对动物死亡去承担赔偿责任呢？
0: 快递公司如果说违规去承运了活体动物，那在这个运输过程中如果有导致动物死亡的这种行为，它肯定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1: 假设运输过程当中动物死亡，责任发生在快递环节，消费者应当向谁去主张权利？是卖家、快递公司，还是说这双方都是有责任的？消费者又能否同时去起诉卖家和快递公司？
0: 肯定是可以同时起诉卖家和快递公司的。那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也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卖家他作为卖方，买方和卖方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买卖合同关系的。那如果说动物死亡，那其实是违反了合同中包健康送达的这个合同义务的。那在这个合同违约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要求他承担责任。那快递公司如果说在快递的过程中有快递死亡，那他是否首先它属于一个违规收寄的行为，它本身对动物的死亡就存在过错。那卖家和快递公司之间，它其实是有一个运输合同的关系。同时，我们在收到了一个不健康的猫咪的时候，快递跟我们之间又有一个侵权关系。所以说，如果猫咪在运送的过程中死亡，我们是可以同时要求卖家和快递公司都承担责任。那具体承担责任的大小，那其实我们可以提交相应的证据，最终由法院去判定。
1: 嗯，很多消费者在买到病猫病狗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去哪儿做鉴定，如何证明猫的死因是发货前携带病毒，而不是买家饲养不当？目前国内有哪些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动物疫病检测机构？费用大概是多少？这笔检测鉴定费最终又该由谁来承担？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吧。
0: 可以。正常我们收到了病猫、病狗之后，其实最有效的举证办法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带宠物去正规的医院。你首先得治疗吧，治疗过程中就会有相应的病历诊断报告和死亡证明，这个其实是我们做鉴定的前提条件。那如果说双方因为病猫病狗产生了纠纷，那我们是不是去相应的人民法院起诉？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由法院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相应的鉴定机构去进行鉴定。那它鉴定就是依据鉴定的这个结论，其实就是依据我们当时带宠物去正规医院做的这个相应的病例。那我们说到就是主持人有问我，这个国内有哪些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动物疫苗动物疫病检测机构？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法院都有一个 司法鉴定相应的一个库，那这个只要入库的鉴定机构都属于具备相应的司法鉴定资质的。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其实我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具体的可能还是要以相应的鉴定机构为准。那大概是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那关于这个鉴定费是由谁承担？如果说查明，鉴定机构查明就是因为卖家出售病猫导致整个合同不能履行，那这部分费用肯定是去由卖方去承担的。
1: 那从维权成本来看的话，一只宠物猫的价格通常几百元到几千元都有，如果走诉讼途径，时间、金钱、精力的成本可能是远超这个标的额的。您对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有什么维权的策略建议？比如怎么保留证据，怎样投诉，什么样情况下值得起诉？
0: 我们无论是去投诉还是说去起诉，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固定证据。所以固定关键证据这个其实是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学习的内容。那比方说我们在跟卖家交易的时候，那他发布的信息就很重要了。那他发布的信息依照我国的法律，相关法律，如果说他在发布相关的出售信息里面就写了包健康包活体这种承诺，那这个承诺就视为你必须要履行的合同义务。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截取他当时发布信息的完整商品页面截图。那我们或者在手机、电脑做一个录屏，或者我们找公证处我们要求做一个公证，把最原始的这个证据固定下来。那第二步呢，我们收到了病猫的时候，是不是要跟对方有一个相应的沟通聊天记录那我们要把这个聊天记录保存好。我们收猫，是不是有相应的图片、视频，这个猫咪是什么情况？那后续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出现了什么反应？那卖家是一个什么态度？那包括最后像我们本案把我们拉黑的这个全过程，我们要保留所有的完整聊天记录。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付款凭证，因为付款凭证就涉及我们后期主张权利。我们要求解除合同，我们要求他退还购猫款和相应的运费，那他退还的具体金额是多少钱？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付款凭证保留下来。那最后一点可能就是，我们宠物，就我们刚刚说的，涉及到最后一步，可能要鉴定维权。那我们在宠物医院给宠物治病相应的挂号、检查、化验、诊断结果，包括最后的死亡证明，这些所有的记录我们都要留下来。我们把以上这四点证据收集齐全之后，我们肯定首先，我们可以要求向平台投诉，那要求平台提供卖家的信息，或者是督促对方解决相应的事情，比方说退款呀，换一只活体猫啊，那这个都是解决的一个路径。那如果说投诉不行的话，我们还有可以向相应的行政机关去申诉。你比方说，大家最常见的是12315，这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消费纠纷的热线。那还有，如果运输过程中寄送活体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找12305，这是邮政管理局，我们要求处理快递的问题。那这两种方式其实，我认为是比较有效，成本最低的维权方式。那如果说在行政机关的介入下，双方的调解意愿还是不强烈，或者说是，卖家非常的这个没有调解的意向，那我们最终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去人民法院提交相应的诉状，准备相应的证据，然后由法院来确定双方的责任。那确定完责任之后，我们肯定就拿到了一个胜诉的判决，再依据判决去申请强制执行。那这就是整个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维权过程。
1: 也想请您给广大的铲屎官们解决忠告。这网购宠物时有哪些关键的保命条款必须写进聊天记录，或者说这个合同啊协议里？交易前应该要求卖家提供哪些 证件或者是视频证据，您最想提醒大家避免的一个最常见的坑是什么？
0: 其实在本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网购宠物这个宠物的核心还是这个，我们至少要买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宠物。所以我其实建议各位在交易前可以要求对方，无论是通过对方写保证书也好，还是通过对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承诺也好，至少要承诺猫咪在发货前运输途中身体是属于健康的，并且我们可以写一个尝试类的条款，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也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能不能说跟卖家去商量，比方说在2到9天发现有猫瘟啊，或者说猫传染病的这种情况，由卖家去承担全额的退款责任。那这条我们是可以写到就是可以和卖家去协商，我们固定书面的证据，其实对后期我们维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其次，我们必须在购买前要求对方出示，比方说猫咪在正规医院之前已经做过了的健康检查的结果，然后包括他已经打了检验合格疫苗啊，这种疫苗啊健康的这个诊断结果都有利于我们收到的猫，它属于一个健康活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猫咪。这两点我觉得是在购买猫咪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购买活体宠物的过程中比较重要的。那你说我其实最想提醒大家避免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坑，我认为其实就是我的个人观点啊，我觉得不要太相信包健康的个人买家。因为个人买家首先他没有相应的这个资质，那你对于他出售的是否是活体猫咪，是否是健康的猫咪，你没有办法确认。同时你在后期维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他有没有资质，有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确定的。那我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如果要购买猫咪，去正规的实体店，或者说是有相应经营资质的这种大一点的平台去购买。
1: 确实，如果是个人卖家的话，在后期出现了纠纷之后向行政机关投诉，其实行政机关他们在处理这个个人卖家的时候也会有些束手无策啊。
0: 是的，因为你如果说正常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呀，或者是公司呀，那他其实市场管理监督管理局他是属于他的上级单位，那我们在做这个行政处罚，然后包括相应的比方说后期这个企业年检，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但如果说是个人的话，那这种限制力度好像就不是那么强了。
1: 对，他对个人很难开出来罚单的。
0: 对，行政处罚很难做。
1: 是是是。那我们请薛律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来帮助大家去解答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文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薛景律师，已经在线。你好，薛律师。
3: 主持人好。
2: 我们看现在已经有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有一位伊宁市的魏先生有问题要咨询。魏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您要问个什么事儿？您说。
4: 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就是帮我妈妈想问一下。我妈妈的这个当时这个土地耕地的问题。
2: 具体情况您说一下。
4: 我妈妈出生的时候就在这个在宜宁县他们那个村出生的，出生完了以后，然后是我妈是1956年出生的。然后到1977年，我妈结婚了以后，我母亲结婚了以后，结了婚以后，她就到宜宁市来，随我父亲就嫁到宜宁市，随我父亲来居住。然后，2013年，我把我妈妈的户口从宜宁县迁到宜宁市去了以后，迁到宜宁市以后，不是到2023年的时候，他们那边那个土地就是耕地进行流转了以后，然后我母亲就去到宜宁县，他的哥哥和弟弟他那个地方去问他这个土地的事情。然后问了以后，协商了以后，就是答应，就是他们也承认。到最后就是到去年的时候，他们现在也不承认了，以后，然后就开始这个乡里边和村里边就让我们去到那个司法所来调解，调解了以后，司法所让对方也来了，把他们那个土地证也拿上来了，以后，然后土地证里边就没有我妈的那个名字。然后司法所就给我开了一个那个介绍信一样，就是让我们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然后就这么个情况。
2: 您刚刚说的是，就是这个纠纷主要是您母亲和他的兄弟之间的纠纷是吗？
4: 哎，对。然后就是土地耕地的土地，
2: 就是说这个地在确权的时候，当时因为您母亲也不在伊宁县的原来出生的村子，
4: 哎，
2: 所以在确权时就没有确到他的名下来，而是直接确给了他的这个兄弟，是吗？
4: 没有，他是这样的，2016年，就是最近2016年的时候确权的时候，他签的那个确完权那块那个土地证上现在没有我妈的名字，然后那里边只有他哥哥、他弟弟，他们土地证上的名字，还有我爷爷的名字，就是我妈的爸爸的名字有，然后这次到就是前面5月份。到司法所，到宜宁县，就是在到他们宜宁县那个司法所去调解的时候，然后他们对方把土地证拿上来以后，我也傻眼了。然后是我还以为就是这么多30-40年了，我以为我妈的这个名字就在那儿了，就在土地证上应该有名字。结果他们把土地拿上来以后，让司法所一看，司法所也没有。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斩钉截铁说，土地证上有你妈的名字，我们来给你妈给付这个土地流转的钱，没有，我们给付不了。然后司法所就这样，你们可以。然后就给我开了个介绍信，然后，是让我去到法院去诉讼去。
2: 之前您母亲分到过地，对吧？
4: 因他我母亲是1956年出生嘛，他的哥哥、他的弟弟、他的姐姐，他的哥哥、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然后他的两个弟弟，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他的妹妹都有土地，因为这个土地是咋？他当时按照新疆，按照咱们新疆的政策，就是说，就是按照咱们伊犁政策，就是81年以后出生，81年以前出生的都有地，81年以后的没有。这是一个当时土地分土地的时候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当地的土地政策。
2: 这个土地性质是什么？因为您刚刚说您母亲在7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嫁到伊宁市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1998年才有的二轮土地承包啊。
4: 对，我妈妈是56年出生的，然后77年结了婚以后，然后结了婚以后她就到伊宁市来居住了，就没有再管这个，再没有过目这个事情。然后我是2013年把她的户口从伊宁县迁到伊宁市来了，就是给她交养老金，当时我迁过来了。迁过来以后，我前妻，我4月份的时候，我到伊宁县的派出所，就是管辖他们那个村里边的派出所的管辖的地方，我去调着我妈的档案，就是看我妈的户口，就是原始户口。当时派出所说还是有，还是你妈的出生地，包括她的妈妈，包括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包括她的母亲，都在一个户口上所在呢。包括她的妹妹，都有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就是81年出生的，跟娃娃都有地出生的人，81年之前出生的。
2: 行，薛律，您现在大概听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意思了吧？
3: 其实就是，一个。您认为就是你妈妈应该享有这个相应的土地流转费，然后但是她最后发现这个事情，再回溯到当时登记的时候，你妈妈根本就没有登记到这个证上面，是这个意思吗？
2: 魏先生，
5: 哎，我听到
2: 啊，你们可以直接对话啊，刚刚薛律在问你。
5: 行，
3: 魏先生。
5: 哦，你好。
3: 哎，我想问一下，你母亲，自始至终，她有没有有过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她有没有去耕种过这个土地，或者她名下这个土地有没有去向对外转包呀？这样转租这种？
5: 没有，你看啊，
3: 没有，
5: 因为我妈妈是56年出生的，然后她10几岁她就知道她就有地了，因为当时那个八一年的时候就分过地，七八年的时候就开始分地了。分完地了以后，然后我妈就在那儿耕种，在那儿种，因为她没有结婚嘛，她就和她的爸爸和她妈妈在一块嘛。我妈妈因为现在还健在嘛，她现在7岁了，她健在，和当时她就在那儿耕种。等到她77年结婚了以后，她就随着我父亲就到伊宁市来了。我爸和我妈妈她是明白，然后包括现在，我还有一个姨父。就是我的姨，就是我妈妈的妹妹的老公，他还在，他也知道我妈妈的地在那。现在就是我们到村里边去，到乡里边去，查底子了，底子查了以后，村里边跟乡里边的底子上面只没有我妈的名字，但是他们家有，当时78年的时候还是79年的有那个底子，81年的底子有，就是没有我妈的名字，很笼统，户主是我的爷爷，然后底下是他的5个子女。但是没有准确的名字，就是他的子女。当时
3: 是
5: 第一波分的地。
3: 按照您的说法，就是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包括去查的这个资料，都看不出来你母亲曾经享有过相应的土地，都没有。
5: 怎么没有？
2: 就是说，从文字资料上，从纸面记载上来看，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您母亲曾经享有过这块土地。
5: 体现出了我妈妈的名字，包括她的那个原始底子，因为八一年的那个底子，它就是那种手写的嘛，带复印，带那个复印，就写的那个册子上是拿这种复印纸复印上，然后写的，当时很笼统。他们现在那个他们管那个土地管理所的那个说，当时说都是这种技法，就是户主是谁，然后你的几个子女，这是第一批分地的时候，你几个子女就上面给你落5个子女还是6个子女，没有体现出娃娃准娃每个娃娃的名字，没有体现出来，不像现在电脑都体现出来，张三李四二

0: 明白明
1: 2.8万亩土
0: 白，
1: 地现在。
2: 好的，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土地是不是属于你们村集体的？
1: 属于他们村里边的集体的土地。
2: 然后就是如果从目之前是土地证上没有你母亲的名字，那从目前来看，你母亲也已经迁出了这个村子，对不对？
1: 哎，对。
2: 啊，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您有说到他去年有给你承诺，他承诺的是什么？
1: 谁承诺的？
0: 您的这个舅舅应该是啊。
1: 我的舅舅他们也清楚，但是他舅舅现在都去世了，现在就是舅舅的配偶都在，我的两个舅舅也不在了，两个姨也不在了，现在就我等于他的姊妹们，现在就我妈一个人在，然后就是我姨的老公在，就是我姨夫在，现在就是这唯独就他们两个是原在位的，然后其他都他们配偶在。但是以前是，因为我妈妈跟我姨姨、我舅舅，他们都知道，当时我妈在那儿生下来的后，都分的，他们都有地，就在那一大块子。然后具体分了家以后就不知道了。我妈就接风了以后就到伊宁市来了。然后在我看在23年的时候，我就找他，我的当时我的那个舅母跟两个舅母和镜子找他们在协商，协商最后他们也承认，一家给我妈。他们当时伊宁县那个土地是2亩7，就折合下来一家摊9分地嘛。9分地的时候，我就当时就给他们叫协商，协商以后他们就愿意承认，承认以后就给打算就说把这个土地留两千，这9分地每家承担1000块钱给我妈。结果就有一家就我姨夫在给，那两家都不给，等了2年也不给，每年催也不给。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到乡里边到村里边去协商找这个事情，然后村里边就开始扒老底子，然后扒老底子扒就让我等。然
0: 好
1: 后
0: 的，
1: 没办法，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你们打个电话，就这样。
0: 薛律，
2: 那现在村里给您的回复是什么呢？
1: 村里边的回复说是，他们现在就说，让我去到那个乡里边，到那个乡里边的这个管土地的，叫农，他们那有一个叫农经委会嘛，算是，专门是管这个农村的耕地。然后现在他们那个。然后这次就是找完他们了以后，他们这个村干部也就是乡里边的一个那个管那个土地的也在一直在协商，也在给找，就是让我去到这个司法所去调解，然后把这个东西让我把材料给弄上以后，就是我的事由，然后到司法所调解以后，司法所把他们对方约上来，约上来了以后，
2: 哦
1: 土地证
2: ，OK，
1: 上以后，
2: 这个
1: 他们
2: 我
1: 把土地
2: 听
1: 证
2: 明
0: 都
2: 白。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包括村上、包括乡上给您的回复是，当时没有登记上，就是因为这个行政行为没有登记上，还是说你母亲压根就没有这个土地资格？他们这边的回
1: 没
2: 复是
1: 有，
2: 什么？
1: 村里边跟乡里边，村里边现在不敢他不敢说那些话，但是乡里边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管土地的，农经委会的也是给我说的话了，就说为啥16年你妈妈确权子不来？我说16年没有人通知，他说16年要确权的话，你们要是来说有你的地，我们就当时就给你妈能确权上，因为他的姐姐、他的弟弟、他的哥哥，包括他的妈妈都有地，他说这个我们都清楚呢。哎，这个东西还说有老的这个村委会的干部，有老的这个老人都在。他说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你妈妈确实在这出生，哎，有这个地，但是就是16年为啥不确权？我说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因为我妈妈和我们都在想，就是他们娘家人有在那，是舅舅啊都在确权的时候给我妈一报就报到这，但是他们娘家人从头到尾就在自，就是我的舅舅跟舅母他们就自私的，就是啥不报，
2: 魏
1: 他
2: 先
1: 反
2: 生，
1: 而
2: 我
1: 把我
2: 打断
1: 姥
2: 一
1: 爷的
2: 下
1: 名字
2: 啊，
1: 报上了，我姥爷
0: 魏
1: 都
0: 先
1: 去
0: 生，打断
2: 去
0: 您一
2: 年，
0: 下，魏先生啊，我们时间有限。
2: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乡上县回复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2016年的时候你没有来确权，那如果说你母亲本身是享有这个身份地，但是只是因为没有来确权，那其实是一个登记问题，那我们要求行政机关给我们重新办理登记。如果说他不给我们办理登记，我们司法所调解无效，我们可以去提起行政诉讼。那如果说乡上、村上认为你母亲就是没有这个不享有这个地的资格，那可能就是涉及土地政策的一个解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对，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刚刚您说的，你母亲的户口已经迁出了，迁出的话，她现在非本村村民也不是。

0: 本村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话，还能不能够享有本村的这块地，现在从政策上来说还未可知。所以现在刚刚薛律给您的一个建议是，如果说确定乡上的这个土地管理部门的同志跟您说他确实有这块地，而且可以享有这个资质的话，他现在没有给您登记上，您可以去向这个登记机关，也就是伊宁市原来当时的胡迪亚余孜乡，对，胡迪亚余孜镇，对吧？
1: 对，
0: 胡迪亚余孜镇原来是属于伊宁县的，可以向这个具体可能要向伊宁县的自然资源部门提
1: 不，现
0: 起。
1: 在从去
0: 去
1: 年
0: 年
1: 开
0: 开
1: 始
0: 始
1: 已
0: 划
1: 经
0: 到伊宁市了，但是登记的时候是伊宁县自然资源局来做的这个确权，所以要向伊宁县的自然资源局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说从政策角度来看，现在你母亲就无法享有这块土地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政策解读的问题，具体也要向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去，进行一个咨询。由于时间关系呢，魏先生能跟您聊到的只有这些了。如果有进一步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在之后再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好吗？好，那也感谢薛律今天在节目中给魏先生做了一个法律层面的解读。我不知道我刚刚理解的对不对啊？
2: 正确。
3: 明白。
0: 好的，好的，那行，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感谢薛律今天给我们以案说法，并且解答法律咨询，再见。
2: 再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法治是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收看。再见。
4: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思路视听6.0+，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6: 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团结路东往西方向，和平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今天也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这儿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又到了每周就在新疆的节目时间了。那就在前两天6月15号，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共同推出了就在新疆塔城市零工市场云体验直播。那主持人耿从沉浸式带领大家了解了一系列的暖心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着录音一起跟他再去现场去看一看吧。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耿从。此刻大家正在关注到的是就在新疆塔城零工市场云体验直播。其实在前段时间关注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啊，我们带大家走进的不同的零工市场，希望带大家来关注零工群体的就业。那这次我们走进了塔城市零工市场，想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里的零工市场有什么特点，能够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如果说您要到塔城零工市场来，到底应该怎么样找工作？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是塔城市人社局的副局长周敏。周局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塔城市人社局的副局长周敏。
1: 嗯，所以今天想邀请周局带我们来逛一逛我们的塔城零工市场啊。那咱们的塔城零工市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2: 塔城市零工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交通便利。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看这边呢，是我们塔城市的食品产业园啊，它的这个招工用工的需求是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餐饮，然后制作食品，制作还有销售等等，在这个食品产业园都有很多的招工，上面有包括我们的面包、冰淇淋、果酱、风干肉，还有我们的电子商务都在这个里头工种有涉及到。那么我们的这个后面呢，是我们华宝地区客运站啊，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到我们各县市啊、各地州、各地区客运站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车辆的中转啊。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通过最远处呢，是我们这个华宝大型商贸综合体啊，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商超，还有我们的这个果蔬的贩卖、卸货、华宝批林综合，全部都在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所以在这个地方既有我们批发市场，还有我们的客运站，还有我们的食品产业园，这个地方交通是比较便利的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设置了我们即时快招的一些区域，包括各位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务工人员的车辆等候区，还有我们的招工车辆等候区，都设置了专门的停车区域。在后面呢，我们塔城市零工市场设置了我们夏天比较多的一些工种，包括我们冬天也有这些区分啊，包括我们的杂工招聘区、季节农工招聘区，还有我们建筑用工招聘区。我们这个地方一般早上呢是到五六点啊，夏季也是比较高峰的，务工人员比较多的。
1: 所以这个不同的区域的划分其实也非常的正规，非常整齐，
2: 对，
1: 让大家一目了然。哎，求职者也知道我能够坐在哪个区域等候。
2: 对，
1: 对于我们用工企业来说，哎，我也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相应的工种。
2: 对的，是的，像这两天因为是夏季，塔城又是个农牧城市，这段时间夏季季节农工的招聘用工比较多。像这两天咱们的这个打瓜地里的锄苗和玉米地里的锄苗是比较多的用工。早上比较早，4点5点就开始大批量的使用工人。工价也平均不等，前段时间比较高，到25一米，这两天到19到21不等工价。
1: 对，所以其实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不是现在，
2: 不是现在，
1: 而是应该是在早上的5、6点钟，
2: 对，
1: 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其实在今天早上呢，我们的记者飞扬还有瓦热斯也走进了这里啊，在5、6点的时候，包括呢也跟着我们的劳务经纪人，
2: 对，是的，
1: 实打实的实地的去探访了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为大家提供工作的。
2: 对，
1: 那对于我们的求职者来说，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的短视频啊。那此刻呢，大家正在关注直播，如果说您有什么样 样的一些问题，看到的画面，看到的区域，您想了解什么，都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对于比如说我们塔城附近的这个朋友，您想来打零工，也可以选择到这里来看一看。刚才讲到了有地理位置的优势，
2: 是的，
1: 包括它旁边就是有用工的这样的一些集散地，其实是非常便利的。当然这个是室外，我知道还打造了室内的一个区域，是吗？
2: 服务场地，是的。嗯，
1: 好，那我们到室内去看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应该说一年365天，这里是不是每天人都特别多？
2: 是的，每天人特别多，尤其是夏季的时候用工比较高峰一些，
1: 对，
2: 季节农工是特别多的。然后到冬天的话人员相对于来少一些，然后到室内的服务区域就比较多。
1: 刚才看到有网友都在点赞啊，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如果您身边的朋友有需要找份零工的，有需要来找一份工作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此刻大家正在关注到的是就在新疆塔城零工市场的云体验直播，带大家来探访一下我们塔城市的零工市场究竟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也希望为大家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刚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室外的这个招工区啊，但是实际上室内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场所。那这个室内主要是有哪些功能呢？
2: 这个我们室内包括我们的后工休息用工岗位的登记、求职信息的登记，还有我们免费的法律咨询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体验到。包括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夏季那人员比较多，他可能也有包括喝水的需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都有免费的热水全天供应。然后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务工人员他在外面是比较冷的，那可以在我们的室内观阅我们免费的图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活动室，室内活动室都是免费的提供给大家。
1: 对，所以因为这两天塔城的天气还是很热的啊。
2: 对，
1: 我们来了以后这两天基本上都在35度、36度，像今天我们早上一开播都觉得手机在发烫。
2: 对对，
1: 所以其实室外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也希望能让大家在室内休息一下。
2: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场地呢是分为上下两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通道，在这里头呢介绍了我们塔城市零工市场的相关情况和我们的这个服务功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这个我们塔城市的零工市场呢也是在2024年5月重新更名，以前叫我们的劳务市场。那么24年的时候，包括咱们自治区倡导了要打造咱们人力资源高效配置，那么在我们包括国家的倡导下规范了这个名称叫做零工市场。那么我们塔城市零工市场联动了我们相关的行业部门统一打造的零工市场。现在呢我们除了有零工市场之外，我们还有零工驿站在铺设到我们的工会驿站里头和我们村队社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里头实现了我们的这个1+N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1+N 零工市场服务体系那么就是以咱们的这个零工市场为辐射中心辐射到我们所有的乡镇街道和我们的就业驿站在这里要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求职信息是线上线下不间断的。线下呢，我们的这个场地是有人专门值守；线上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新疆人才365服务平台，不间断的在释放我们的就业岗位。就不管是很多这个劳动力不会使用手机的，那他可以到我们的

0: 已经累计发布岗位有5000多个，
1: 对，是的，
0: 服务群体有7000多人、嗯、所以其实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希望能在这儿找一份好的工作，就是通过给他们提供的这些比较精细化的精准的服务，也让他们打零工变得越来越轻松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以前的比如说咱们说的劳务市场，
1: 对，
0: 大家都知道风吹日晒，可能是在街头即便是一大早或者天很热的时候，你都只能站在街边等着公司呀，或者等着老板来招人。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场所，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休息和找工作的一个地方。这里还有唐师傅劳务链接工作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是劳务经纪人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劳务经纪人。这个劳务经纪人呢，是我们通过乡镇村队的推荐，人社部门的认定，鉴定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劳务经纪人。我们现在这个劳务经纪人呢，他是现在实现了工作室统一接收合作的业务，统一调配零工，统一接送，按时结算工资和维护劳动者权益。有很多咱们的这个求职者自己就不需要到处去搜集岗位工作了，通过加入我们这个合作社，那么我们的这个合作社的劳务经纪人他就会统一的去接收这些合作的业务，每天早上定点的到指定地点去把他们接上，送到我们干活的地点，然后当天的食宿全包，然后当天就把工资结算掉，相当于是他只要跟着劳务经纪人就一直都有活干，
0: 跟着唐师傅有活干。
1: 对，是的，
0: 大家现在应该都有这个理念了，是不是？像那唐师傅对他来说，就是他既要手上有工作，
1: 对，
0: 他还要手上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找工作的人，
1: 对，劳动
0: 能够做好这个资源的链接。
1: 对，是的，
0: 他的这个比如说他手上大概有多少比如要找工作的朋友？
1: 现在长期在他这个社里头跟合作的就已经有500人。
0: 哦，500人。
1: 对，像去年他连续带动就业是超过4000人次，在2024年第一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带动超过3000人次，人均增收是1.18万。那去年呢又是带动了超过4000人次，人均增收到1.3万元了。他这个工作包括我们的季节农用工，还有水利设施、农用设施啊，然后这些活呢最多的时候一天我们有这个玉米制种，一天那个地里头就有500个工人在同时作业。因为他这个玉米制种抽田花它是有一个时间的要求的，必须要在那个时间段完成，所以夏天的时候用工是比较频也比较高，薪资也比较高。
0: 对，
1: 所以也都愿意去跟他干活，
0: 所以才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朋友愿意跟着他。
1: 对，
0: 我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有朋友说这是在哪里啊？现在我们是在塔城市零工市场，这个具体的位置给大家来说说好不好？
1: 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华宝客运站旁，咱们华宝综合商业体，包括了我们的室外位置和室内位置。室内呢是在我们华宝综合商业体的2楼，室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停车区域啊，只要各位小伙伴们通过导航都可以导航到我们这个地方。
0: 我看到有朋友精准的发了塔城市华宝，看来是咱们塔城市的朋友，很精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只要一说是不是咱们塔城人都知道？
1: 是的，只要是我们塔城用工的人他都知道，哎，我要到劳务市场去拉人。那现在规范的名称叫塔城市零工市场去拉人，以前他们都说，哎，只要到华宝零工市场就可以拉到我们需要的人。你比如说家里头有建筑垃圾要清运啊，今天有水电要改造，有木工的活儿。

0: 用工的这个劳务经纪人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些小包工头也好，个体的用工也好，还有个体工商户的用工也好，它都可以收集起来，去不停的释放给大家，不停的通过微信公众号，还有人才365的录入，都可以不停的释放这个就业岗位。收集这些岗位信息可能渠道更广一些，通过市场的行为去找到大家想要的工作。
1: 所以能够感觉到是多方在发力，就是能够给咱们的零工群体营造一个好的找工作的环境、就业的环境和氛围，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像每天到室内来的、到咱们零工市场来的人多吗？
0: 夏天的话一般集中在室外，室内的话到冬天的时候人会非常的
1: 多。
0: 哎，对。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新业态的一个端午的一个活动啊，因为咱们新业态小哥也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会驿站、零工驿站进行一个后宫休息，尤其是夏天比较热。
1: 对，
0: 在这个不管是在街边上的这个工会驿站还有零工驿站，它都可以获得的免费休息，同时还可以接受免费的就业指导啊，还有我们的就业政策的咨询都是可以的。
1: 好，看到有很多网友也都在留言啊。来，那一上来之后，首先是对于他们来说可以在这里来进行咨询和登记吗？
0: 对，是的，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服务呢也全部都是免费的，这个信息包括我们的招聘信息的发布啊，免费的职业指导、免费的务工指导、技能培训、求职登记、劳动维权、政策咨询、工具存放，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后宫休息，冷水、热水在这都可以，还有很多这个免费的卫生间啊，免费的食品加热，在这个地方都可以获取到。
1: 所以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休息充电的一个平台，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我看这里也还有一些，这是政策的一些宣传，对不对？
0: 对，是的，有很多这个劳动者在这个很多地方咨询的时候，他会说，哎，我现在能享受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我们在这地方呢，配备了所有的政策的目录啊，包括你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务工人员来说，哎呀，我现在找工作的时候，他要求我要有技能，那我现在怎么样才能提升技能？那我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需要什么这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对象能享受？怎么样的报名？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一站式的进行一个服务。那包括有很多这个就业困难人员，他说我要认定就困，我到哪里去办理，什么样的材料，我要到哪去领表，我要再去领一次表会很麻烦，所以我们这除了流程之外，还留了联系电话，包括你要填写的表格，全部一站式的服务到位，一对一的指导啊。那包括我们生活灵活就业补贴啊，怎么样认定公益性岗位，怎么流程啊，包括所有的联系电话和办理的流程，在这里全部进行了一个公示。可能还有很多劳动者来的时候说，我想咨询一下工商方面的社保方面的待遇能可以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包括我们只要人社部门的相关材料和相关的业务是全覆盖的啊，只要是我们来咨询，包括我们的城乡待遇的领取的流程啊，线上的怎么办理都有相关的信息。还有很多的这个会来咨询，哎，我现在这个养老保险要进行一个转移，我要去怎么办，那么聚焦的材料是什么，包括咨询的电话全部都留得很清楚，如果有再不清楚的，那么还可以打咨询电话，或者是我们线上也配备了我们这个社保查询机，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站式的服务。
1: 我看到有网友在问说，有保障有安全，找工作方便了，很值得考虑。也有朋友说，有没有短期的日结活，其实这边很多都是、
0: 啊、对，是的，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户外的场地就是一个即时快招啊，它很多都是当天的工作，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劳务经纪人，他也是当天的工作是比较多的，还有季节性的工作比较多。那么另外比如说很多小伙伴到暑假了，他可能有个暑假工，那么我们也会收集很多的这个岗位，通过我们这365服务平台不停地给大家释放、所以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365人才服务平台。
1: 是，所以说如果您就在塔城市或塔城市的附近，您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但如果说您来不了，也可以通过线上，刚才讲到了365的相关的一些平台，
0: 对，
1: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你可以在线上先来找一找。那这个区域是休息区？
0: 对，休息区，包括我刚才提到这个食品加热，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劳动者在户外不小心受伤了，那我们有免费的医药箱，还有免费的充电宝，都是给大家供应的。好，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免费的食品加热，还有我们的这个充电宝，充电设备是免费给大家使用的，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医药箱啊，常备的这些户外这些不小心受伤的这些消毒的用品，和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我们的这个防中暑的这些材料都有医用的。这个所有的货物呢，我们也会定时的去补，包括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现在我们塔城市呢是实现了零工驿站走到哪，工会驿站走到哪，所以这个服务是互通的，所有的这个货 外劳动者都可以进到我们的工会驿站或零工驿站去享受我们刚才所有的免费服务。
1: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

0: 相关的一些指南，包括一些二维码，那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如果有您需要的，你可以截个屏，可以稍后的时间来扫描一下看一看，了解一下更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你看它还有职业技能培训，还有线上线下招聘等等这些一些更多的信息。这是唐师傅劳务链接工作室。
1: 哎，对，是的，我们积极引进这个劳务经纪人的时候，也是给他免费的提供办公室，在这里头给大家也做个科普。
0: 我们进来说吧。
1: 我们自治区人社厅也在大力倡导培育我们的劳务经纪人，现在我们积极构建我们劳务经纪人尽量是一村一位啊。其实我们这些劳务经纪人以前就是我们说的小工头，只不过是现在经过政府的统一培训之后，他很专业，在劳务调配上还有权益保障上会更规范更合规啊，来帮助我们的劳动者找到更好的工作。那现在这个劳务经纪人呢，在塔城市我们是给唐师傅，因为是第一位提供这个免费的办公场地，也是通过他的带动，咱们塔城市有很多劳务经纪人说，哦，原来劳务经纪人是可以经过规范的培训认定，然后我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进行就业，他也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
0: 那现在塔城市大概有多少位劳务经纪人呢？
1: 现在按道理一村一品的时候，至少一村有一个人，但是我们一村有的不止一个人，现在有大概120余名的这个劳务经纪人在这个队伍，
0: 120多人。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能够去推动劳务经纪人的这个政策。这个概念能够落地，其实我觉得人社部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吗？最开始是不是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界定，怎么样去能够给他给一个合理的身份？
1: 对，是的，当时我们塔城市人社部门是做劳务经纪人比较早的，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当时也是学习了内地的先进经验，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全家还没有这个先例，然后我们就不停地在对接相关的行业部门，因为农业合作社、劳务合作社还要对接农业农村部门，包括注册合作社还要对接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那还要对接我们乡镇街道去符合他的身份合不合规啊，政审通过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带动能力确实是强不强。通过我们一系列的认定之后，我们人社部门研究了我们劳务经纪人的认定办法啊。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咱们自治区也统一规范了劳务经纪人的认定规范流程，所以我们现在全章都已经铺开在推展我们劳务经纪人的认定工作。
0: 所以现在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去推广这样的一个政策，让更多人成为劳务经纪人，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就业。
1: 对，是的，
0: 所以今天其实唐师傅很忙，今天早上5点多钟就跟我们的记者一起到田间地头去了。今天好像是有这个田间的一些工作，
1: 对，农间管理的一些工作，
0: 把这个用工都带下去了。那么一大早就已经奔赴他的岗位了啊。
1: 对，
0: 哦，这是扶摇项目管理。
1: 哎，对，是的，因为我们马上有招聘会，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做招聘会的准备。那么在这个里头呢，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就业创业工作，需要一些长期的值守，就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能提供咨询。那么他工作服务的流程在这地方进行全部的上墙，包括我们在这里头可以获得岗位的推荐、技能培训的报名、政策的介绍，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规划和基本的心理辅导，在这地方都能进行啊。那么同时呢，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哎，他们是不是不够专业？所以我们也组建了我们的专家智库，我们所有的专家智库是免费在这里提供服务的。这个专家智库呢，是一个库，2支队伍。啊，这个2支队伍呢，一支是由我们人社系统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免费的服务，这就是我们相关的国家政策、惠民政策能享受什么，我们就可以
0: 就把政策讲清楚。
1: 对，讲清楚。那另外1支队伍呢，是我们社会的公益性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2级人力资源师，还有援疆的老师，还有我们国家级的创业导师、电子商务师，都是免费的为我们的零工市场的所有的服务人员和企业提供免费的服务，把我们的这个融资呀、创业指导呀、政策服务啊，来给大家讲清楚。除了惠民政策我们讲，那么企业相关的政策是他们来讲，怎么样培育啊，怎么样的规避和合规，都是由咱们的创业其他的导师和咱们的服务导师来进行讲的。所以是1个智库，2支队伍。
0: 对，所以就不仅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工作的岗位，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提供一些技能的提升，
1: 对，
0: 让大家去增长一些更多的本领。那这样我们的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就更大了嘛。
1: 对，是的。
0: 我看到有网友在问说，各种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吗？这个应该是要根据工种和工作吧。
1: 对，是的，刚才提到了，您比如说是在企业上用工的话，他一般是要交社会保险，所以他应该是法定退休劳务退休年龄内的。但是劳务这个活呢，像我刚才说的，像外面的它不限制这个年纪，只要你有劳动能力，很多的这个劳务快接对接也是可以继续放大这个年纪的。但是如果要交社保，那一定是 我们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内的。那提到社保，我们这还有这个养老保险的政策。
0: 看到有网友说这个零工市场太温暖了，很有保障，可以选择的零工挺多。还有小秋在问有没有学历要求。其实这边的一些更多的零工，它对于学历的要求应该是不多的，不高的，它更多的是需要，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是体力活，
1: 对
0: 啊，有一些是可能比如你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你就能干，他可能不会去看你的学历，就看你能不能把活干好，这
1: 是
0: 最重要
1: 的。是
0: 的，
1: 嗯，
0: 当然这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政策的一些解释啊给大家讲。
1: 对，像我刚才提到的很多咱们的这些工种不同划分，刚才提到到企业的用工不用说了，肯定是要咱们的这个稳定的劳动用工关系，他要缴纳社保。但是很有很多是这种劳务，刚才提到的他不限制这个法定退休年纪之外，那他就要考虑我是不是应该去交我的养老保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针对这些劳务人员，我们给他们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怎么买怎么补最合适。你像从我们2023年开始，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进行了一个提档，以前全年就交200块钱，那么现在最高是可以交到5500，啊，一年交5500。那么他会想，哎，那我到底要交多少是比较合适的？我退休能拿到多少？他们会怎么样计算？这个老百姓他是不会计算这么细的东西，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待遇的测算推算表，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交到5500，你政府当年是要补贴的，同时你到时候月工资每个月大概是多少啊？那么几年能够算个回本？因为老百姓他会对接一个，哎，我交这个划不划算？我退休的时候能领多少钱啊？还是我要把它存到银行？那么通过这样一目了然的这个测算之后，有很多劳动者就进行，哎，合着我提档还是很好的。
0: 对，
1: 嗯，提档了之后呢，当年还有政府的补贴啊，补贴完了之后，那我大概月工资会拿到多少，心里头就有个谱了。所以通过我们这个宣传，也有很多的劳动者当年这2年进行了一个提档的一个升级。嗯，像我们2023年开始推广的时候，当月就有2000余名群众通过我们的政策宣传进行了一个提档补费。
0: 哇，嗯。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讲解，让更多人就知道了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缴纳，对于我本人来说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对，
0: 其实一目了然，因为你要让大家自己去研究去算，可能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是的。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室内休息区呢，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这个休息区域，后宫休息呢还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阅读水平，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联合工会打造我们职工书屋。刚才提到了如果你缺少技能，那我们这地方的技能工种的书籍都是配备的，如果您觉得有兴趣，那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前台去报名做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啊，你可以先了解一下都有什么的工种，比如说电工、焊工、汽车维修啊，或者是叉车，包括我们的动物疫病防疫员，只要您想学符合政策，我们是可以参加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倡导我们的技能乐业、技能点亮前程，都是有很好的政策能够让大家提升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0: 对，我看到快快乐乐说我截图了，是刚才的那个政策截图了吗？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场直播啊，不仅能够让大家来了解塔城市的零工市场，也能够通过一些政策的这种介绍，让更多的朋友也能了解相应的政策，让自己受益才是最好的。其实我就真的走进来觉得这个书屋感觉很舒服，
1: 嗯，
0: 很惬意啊，让大家能够在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间歇当中在这里充充电，
1: 对，
0: 休息一下，
1: 对，
0: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平时来的人多吗？
1: 夏天的时候要少一些，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多，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室内比较温暖啊。然后现在我们也是给大家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啊，看书的环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冬天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企业职工也会选择来这个地方充电。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的商贸企业，
0: 嗯，
1: 周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小企业和小个体工商户，他们会选择来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休息和休闲。而且我们这个场地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刚才开的公共区域的场地也是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些活动的，所以来的人员会比较多。在他们来的时候，嗯，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头等候的时候就可以来充充电，来学习一下政策，学习一下技能，都是很多的。嗯，
0: 有朋友在问了说室内有空调吗？
1: 室内包括我们配的这个空调扇都是有的。嗯，
0: 对，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休息充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啊。有网友说工资有保障吗？
1: 是的，光现在我就可以给各位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如果你碰到了工资或者欠薪问题，那我们也是免费提供了我们零工加劳动维权，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工作室。
0: 对，所以说都是有保障的，不用担心。
1: 那么各位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包括咱们的这个老师提到的，如果碰到了劳动欠薪维权的事情怎么办？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零工市场呢是联动了我们工会和司法部门，免费的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在这里先给大家说一下，可能碰到最多的碰到欠薪问题，大家都会想到以前的劳动监察大队，我们劳动仲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公布了这个流程。那很多这个夏季欠薪问题最多的，他可能想到要投诉举报，我们包括人社部门有12333，还有我们工会有12351，还有我们人社和国家政务平台都有不同的投诉电话，包括12345。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就是你打完12345、12333、12351，它都会进行一个转办。所以我们塔城市呢，联动了我们根治欠薪的相关行业部门，把我们举报的投诉电话全部公布到这儿了。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现在干了一个电力上的活，那我就给塔城市发改委直接打投诉电话，它不需要进行转办，它就是一个全天候的，只要工作时间你打，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一个投诉和举报咨询啊。那么如果说有很多人说，那我还是有这个法律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咨询，那么我们也是定期开展这个就业服务，里头就会配我们免费的法律咨询。我们人社的法务和工会的法务是，只要是招聘会也好，大型活动也好，都是到场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同时包括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免费的法律援助啊，都是可以给大家解决这个欠薪的后顾之忧。
0: 所以能够让大家安心的务工，
1: 对，
0: 后期你的后背交给我们就好了。
1: 对，是的，
0: 是有保障的。如果你遇到了欠薪的问题，遇到了这方面的困惑，不仅是可以通过各种电话，
1: 对
0: 啊，投诉电话，包括也可以直接走进零工市场，
1: 是
0: 到这里来寻求你们的帮助，对吗？
2: 嗯，
0: 这里还有一个活动室，
2: 我播一共有多少个民族？
1: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室外比较冷，那么他可能到室内，室内的时候除了可以看书之外，还可以在这进行一些室内的健身锻炼啊，包括我们的乒乓球，还有我们的健身设备都是配备的。你像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劳务人员和我们的零工人员，他中午就不回家了，就坐到这儿，因为大家很热闹，就坐在一起，你比如说一块儿运动一下，看个书，所以他们就经常喜欢冬天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冬天到中午2点都没有离去，久久没有离去。
0: 对，其实可以在这里活动一下，而且我看到这里有很多衣服，还有小朋友的衣服。
1: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人社党支部和我们的这个工会联合设置的这个爱心护线区域啊。在这里头说一下，我们这个临时临工人员，他对这个衣物的磨损和对这个家庭的照护需求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联动了我们的职工，提供了干净的比较好的衣服在这里进行一个投放，所以只要是我们的务工人员想来使用的都可以来免费领用，进行一个登记就好了。包括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衣物啊，成年人的衣物在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个领取，免费的领取，挑选他们适宜的就领走就可以了。包括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图书书包啊，都是免费公益性的向大家投放。那像我们之前我们的这个联合党支部捐献了24个书包，2个小时全部领完了。然后大家一说，哎，那个
0: 地方好快，
1: 对，那个地方有咱们的那个相关的物品在发放，我们的零工人员的积极性就非常的高，尤其是他们对衣物的磨损是比较多的，因为他们要干这个体力活，还有季节务工，这个衣物的磨损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地方时候，既是一个废物的利用，同时也是一个环保，更重要的是一个献爱心送温暖。
0: 我真的很温暖，尤其是看到这个角落的时候，让我觉得这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 对，
0: 能够务工人员可以把这书呀，包括一些用品带回去给孩子。
1: 对，是的，
0: 不仅温暖他自己，还能够温暖家里的孩子。
1: 是，
0: 这里还有一些，这是快递柜吗？
1: 这个是快递柜。这个刚才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户外的场地，户外的场地我们需要这个存放工具。我们现在是2楼来存放工具，存放工具他们会说的，哎，好麻烦，我想上个楼。所以我们采购了一批这个智能快递柜，到时候我们投放在户外的这个场地。像我们的这个快递柜，你只要取个码，或是像超市一样寄存，记好你的储存码，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工具当天放到这儿。像每天早上，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个木工，但是我今天要去干一个季节农工，我的工具没有地方放， 啊，那么我就可以存放到我的快递寄宿柜里啊，免费的存放工具。等到下午干完活的时候，那我就把我的工具再取回来就行了。
0: 所以非常的贴心和方便。
3: 看到快快乐乐说，感觉挺好的，适合我，那你就快来吧，塔城市零工市场等待着你。应当怎么样？还有朋友说就业有保障，没错。
2: 并上报单位，并隐瞒不报。
0: 现在我们旁边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小活动啊，一个端午节的一个活动，
1: 在
0: 直播间。
1: 哎，对，像我刚才提到了，我们不停的在做一个线上的服务，有很多这个劳动者他是没有办法

0: 到现场来的，包括直播间的小朋友说，哎，很适合我，但是他并不一定有时间能来到线下来。所以我们线上呢是打造了一个塔城的云聘直播间啊，我们定期在这个地方要做我们的直播。你像我们保证每个月至少有一次直播，把所有适合我们塔城市劳动力需求的这些岗位，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包括我们的商贸呀、物流啊、现代服务呀，还有包括我们生产加工呀，所有各个的岗位都收集起来，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头给大家进行统一释放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早上正好也在做直播，嗯，来老师跟你聊聊。
1: 好，
2: 下面这家
3: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云聘直播间是抖音还是视频号？
1: 我们是目前是抖音，可能下半年会开通视频号。
3: 嗯，
1: 对，
3: 怎么搜你们的直播？
1: 在抖音上大家可以搜塔城市人社，就是我们塔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抖音的官方账号。
3: 咱们声音这么大，不会影响他吗？
1: 啊，不会，我没有说声
3: 啊，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3: 我刚才看到，就是您也在，这个直播手机旁边也在说话，
1: 啊、
3: 也在介绍
1: 啊。对，我是运营和中控。
3: 啊，
1: 对，
3: 运营和中控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1: 主要负责看数据，包括大家的一些提问啊、疑问，然后呢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主播，或者我们会在后台，当主播来不及的时候，我们会在后台回复大家的一些疑问。
3: 哦，就是我们平常看直播的时候听到的场外声。
1: 哎，对对，就是中，就是场控，对，
3: 就是场控，
1: 对。
3: 所以其实这个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1: 啊。对对对对对，要一直盯直播间，然后同时要看数据，整个数据，对。
3: 像你们一般一次直播要多久啊？
1: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是平均每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会有一次这样的直播带岗，我们会把最近的一些塔城市包括周边县市出来的一些优质的岗位呢会筛选和梳理出来，然后通过直播带岗的方式呢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塔城市的朋友们呢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岗位的多少，比如说岗位多我们可能会直播的时间长一点，岗位短呢我们直播的时间要短一点，一般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当然我们除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直播带岗结束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直播间腾出来给我们塔城市的一些创业者，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有牛肉干呀，有面包，这些都是我们包括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塔城市的一些产品，然后塔城市的这些企业包括创业者会利用好这个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
3: 哦，就不光有直播带岗还有直播带货。
1: 对，
3: 真的是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1: 对对对，
3: 我看到有位朋友番茄在问说，你们还需要中控吗？我做过几年中控有经验。
1: 可以，现在我针对于直播这个产业来讲呢，缺口非常大，包括主播所有的企业现在只要是以获客为主的，主要以产品销售为主的，都需要主播和场控。包括我们现在也在要求，我们也在请这个我们的技工学校为我们培训主播和场控，缺口非常大。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我们这，有直播带货的企业恶带相关的自媒体创作人员。
3: 那如果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想要来应聘这样的工作，怎么跟你们联系啊？咱们有没有一个联系的
1: 联系方式呢？最直接的就是到我们塔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楼的人力资源中心就在我们左公路10号可以来，当然也可以到我们这个零工市场的2楼的直播间也可以过来找我们。
3: 所以番茄你看到了吗？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包括幸福人家怎么联系，刚才已经把联系方式给到大家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来应聘一下。
1: 对，
3: 说不定下次我来的时候就是你在这做中控了。
1: 对
3: 所以也非常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平台。我周局，
4: 这位老师是不是我们的导师？
3: 是的，
4: 我在这个导师栏里面好像看到了他的照片。
0: 是那个厉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专家智库包括我们今年的旨在新疆乐业塔城也是由我们老师来进行一个公益服务每次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都我们的老师都会来给我们操盘，从专业的角度上来指导我们做好我们的这个云聘直播间，因为直播间有很多的这个规则是我们不知道的。你比如说之前我们是不知道这个直播间正午号是不能用绿幕的只有我们的这个商业 业号和我们的这个个人号是可以用绿墨，所以我们也不停的在调整，想的是能够更多的这个覆盖我们的这些零工群体和劳动者，包括我们制作了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短视频，求职信息的短视频，那么我们以后还会做一些政策讲解的视频，不停的给大家来讲好我们的政策。
3: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这次直播了解塔城市零工市场，如果你有需求，有一天需要零工市场的帮助，别忘了到这里来，能够来实现找一份好的工作。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到塔城来走一走玩一玩啊。
0: 对，
3: 其实真的感觉塔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都说油画塔
0: 城，对，风景美如画。
3: 对，这两天来呢真的已经感受到了那句话叫天蓝的过分，
0: 花开的放肆，人好的要命。
3: 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到塔城来感受塔城的美丽，感受塔城人设为您带来的精心和贴心的服务，也能够来零工市场实现就业增收的目标和目的。朋友们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内容。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4: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5: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4: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6: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4: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5: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4: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5: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4: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5: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4: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5: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4: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7: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4: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8: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

0: 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2: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3: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河，
3: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3: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6: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2: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3: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0: 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1: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 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6: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2: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 首都北京30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2: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

0: 到吉湾，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 打通产业。

0: 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1: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2: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4: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5: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6: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7: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8: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1天，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0: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9: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9: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12: 放松的心情，
1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2: 不经意的美好。
13: 爱是多么
12: 听得见的浪漫，
1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3: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桨叶翻飞，白浪。

0: 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

0: 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3: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3: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9: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
1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3: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

0: 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2: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1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0: 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三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十一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7: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8: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9: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0: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和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云端到地头，新疆织密耕地保护网，
1: 让各族群众健康福祉更加丰盈；新修订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护航健康新疆建设；
2: 地方补贴加自治区奖补加房企让利，我区各地组合式购房新政，激活住房消费；
1: 新增出疆棉花运输通道，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棉花快速班列开行；
2: 粽叶飘香庆端午，我区多地举办丰富民俗活动，传承端午文化；
1: 一城一味味连四城，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新疆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一手搭建全疆耕地保护大数据智慧平台，一手落地五级网格化属地监管制度，形成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立体化耕地保护新模式，全方位守护耕地资源。请听报道。
3: 吐鲁番的耕地依托绿洲水源零星分布，监管执法面临点多、线长、面广的现实困难。作为全疆网格化首批试点，当地划分市、区、县、乡镇、村四级网格，按照8000亩标准划定管护单元，全域落地一村一排标准化公示制度，在全疆率先推行一码管地数字化监管。全市198块耕地保护标志树立在村委会，农户扫码就能上报耕地违规问题，99名村级网格员固定巡查频次，形成田间发现、手机上报、分级处置、闭环整改全链条监管体系。吐鲁番村级网格化管理员买无兰伊米提告诉记者：
4: 我负责村里8000多亩耕地的巡查，每天下地转一圈，发现有人破坏耕地，直接打开手机拍照片并坐标上传，自然资源部门就有人来处置。
3: 依托云计算、 GIS 地理信息、卫星遥感、大数据预警模型搭建的新疆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把历年遥感影像、地类图斑、国土规划等多元数据整合归集，建成全疆耕地资源统一一本账。从南疆绿洲耕地到北疆连片农田，每一块永久基本农田坐标全部建档入库。工作人员通过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可看到全疆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的地类、地块、历年变化数据等。如果哪里出现了违规建房、挖田造湖、非粮化种树等情况，网格化管理平台就会显示预警信息。顶层平台智慧赋能，基层网格落地生根。自治区出台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管理办法，建立自治区统筹、地州市监管、县市主责、乡镇主抓、村级落实五级网格体系，全疆设定13573个网格，配套巡查移动端 APP、 田间标准化保护公示牌，把耕地管护责任压实到村组，细化到地块。一套大数据平台实现全域智慧监测，一套五级网格化制度实现田间精细管护，两项创新举措落地见效，让新疆耕地保护从过去被动查处违建转向事前预警、源头管控。新疆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获评优秀，实打实守住沃土良田，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新疆屏障。国家耕地保护考核奖励6.54亿元专项资金全部投向耕地资源调查、评价、监管等保护项目，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核实问题数量位列全国最少省份行列，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严守耕地红线的要求，新疆将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守住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耕地保护研究所所长秦江：“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对现有的网化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升级，深化 AI 等新技术在耕地监测中的应用。另一方面，要巩固好5G 联动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建强稳固村级网格员队伍，让巡田护田更有动力。”
2: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宪法

0: 宣誓仪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期任命的34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16时，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了讲话，他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围绕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部署，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严格规范行政决策和执法行为，为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更好把发展成果落实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感恩教育，让各族群众知道惠从何来，恩向谁报。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改革思维和办法破题攻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坚决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坚强的政治和作风保证。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
1: 新疆台消息，6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深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窗口项目建设现场和部分企业，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执法检查组来到中央智慧岛台、商事登记、公积金、工程建设等综合服务窗口，以及企业会客厅等区域，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检查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政策措施落地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抓好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为民服务上下更大功夫，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要及时收集梳理各地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供各级各部门互学互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厂区内，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PTA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上游配套项目方厅装置扩能和原料配套改造工程也在同步推进。执法检查组来到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建设情况及工程进度。 祖木热提吴不利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围绕重点产业深入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祖木热提吴不利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和部门联动，推动一法一条例得到全面深入有效实施。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责，以高质量监督助推营商环境再优化，服务效能再提升，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李宁平参加执法检查。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18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进行解读，介绍重点条款、落地监督等相关安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已于3月25号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共7章44条，于5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立足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单一的环境改善迈向全民健康教育。条例从规划层面明确，城乡公共厕所、污水处理、供排水等公共卫生设施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同步整治老旧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还明确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损毁公共卫生设施等不文明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介绍，条例还确定多项重点治理任务，
3: 针对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动物诊疗机构、屠宰场所等单位产生的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条例要求实行严格的无害化处理，严禁这些有毒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防范产生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2: 除环境整治外，条例将工作重心由改善环境向提升人的健康素养拓展，完善全民参与的健康教育与促进体系，把健康科普、心理关怀、控烟限酒纳入常态化制度。控烟方面出台细化约束条款，全方位守护青少年与群众健康。叶建勋，
3: 严禁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明确要求在非禁烟场所抽烟应当合理避让他人。医疗卫生机构要开设戒烟门诊，提供戒烟服务。
2: 为保障法规落地见效，条例构建了系统完备、执行有力的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体系，让爱国卫生工作从软倡议变为硬约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4: 对拒不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破坏公共卫生设施等行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明确执法主体，精准适用处罚标准，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相继推出购房直补、消费券发放、人才房票等一系列住房惠民政策，通过地方自主补贴、自治区奖补撬动、房企让利惠民的组合模式，降低群众置业压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5: 这两天，温宿县居民伊尔帆·阿和尼亚兹正在和家人选择心仪的楼盘。得益于今年当地推出的多项购房补贴政策， 他的购房压力减轻了许多。
6: 补贴政策也比较

0: 多税费这个装修补贴啊这之类的，刚好也有自己心仪的户型，这段时间就准备买了。
1: 今年阿克苏地区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补贴，发放5000元到12000元通用消费券。政策还重点倾斜农村户籍购房群体，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补贴。同时，当地购房消费券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多元消费场景。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95.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累计拉动住房消费42.65亿元。阿克苏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陆安华：
2: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相较于去年，我们的销售上升了10%。现在我们每个月基本上30套左右，今年到目前已经销售2/3。
1: 为进一步鼓励各地出台增量政策，扩大促消费成效，自6月1号起，我区正式启动住房消费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工作，对积极落实购房补贴、创新楼市惠民举措的地州市予以专项奖励。目前3000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3: 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住房消费，鼓励各地统筹使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等各类财政资金，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积极举办商品房促销活动，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联动，引导房地产企业合理让利，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1: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落实购房补贴发放，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20%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万元。吕建华告诉记者，奖补范围为2026年1月1号后各地出台的购房补贴举措，且在6月1号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兑付补贴的项目。
3: 经测算，自治区30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至少撬动各地1.5亿元购房补贴资金。按每套住房平均补贴10000元资金计算，至少1.8万户家庭可享受购房支持，更好地发挥促经济、惠民生重要作用。
4: 6月17号，一列满载170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奎屯站驶出，开往湖北武汉，标志着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顺利开行，出疆棉花运输通道进一步扩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新疆作为全国核心棉纺原料基地，与武汉、广东等纺织产业集群产销互补，对接紧密，结合棉花、棉纱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队伍分片区走访棉花加工、纺织生产等上下游企业，依托雪莲速运品牌推广铁路加仓储加配送一体化服务。国铁集团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奎屯营业部副经理郑社：
6: 我们采取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对发往同一方向的货源实行集中订车，优先实行班列化运输，推出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有效提升了棉花运输组织效率与规模化水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新疆至湖北方向雪莲速运棉花班列开行后，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达7条，截至目前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运输时效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围绕保障棉花、化工、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铺画土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甘肃、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有效提升运输的计划性和稳定性。今年已累计开行班列479列，为拓展棉花、棉纺织品市场份额提供可靠运力保障。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北疆区域业务经理甄家龙：
7: 充分发挥交易市场、交易中心在仓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整合及系统优势，将松散发运的资源整理成组列，通过雪莲班列发运，缩短铁路运输在途时间，满足了行业需求，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8: 连日来，我区各地组织多种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科普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民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由八周科协组织的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型活动走进库尔勒市三所乡村学校，满载各类科普展品的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工作人员精心布置了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科普互动展品，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实操体验。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和近距离观摩中探索未知，开阔眼界。库尔勒市第14中学学生艾迪纳伊·艾乃都拉对机器狗的操控特别感兴趣。
1: 近距离接触各类科技展品，亲手操作体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这次科普活动特别有意义。
0: 据了解，此次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型活动将深入八州七个县市。21所中小学校、社区及乡村科普馆，汇集各族群众近4万人。塔城地区歌舞团文化巡回服务队联合玉米县文化馆16子小分队，走进玉米县阿勒腾野木勒乡，开展文化惠民巡回慰问演出。演员们深情演唱《妈妈教我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共鸣，台上台下齐声同唱，气氛热烈。随着舞蹈《黑走马》的音乐响起，演员与观众携手起舞，将整场活动氛围推向高潮。阿勒腾野木勒村村民吴木提古利树哈伊甫：
2: 特别热闹，竞赛积木送到了我们家门口，线上的老师们很耐心教我们唱歌，心里特别开心。
3: 我们的节日，
4: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我区各地群众通过赛龙舟、包粽子、赏非遗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文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6月18号，昌吉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开场的龙舟赛激动人心，14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旗争先，水上桨叶齐翻，浪花飞溅，岸边加油声、锣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端午诗词长廊、艾草、五彩绳、龙舟剪影等国风装饰相应成趣，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制作香囊、编织五彩绳、包粽子、绘彩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魅力。昌吉市民钟亚丽现场学会了编织五彩绳，
5: 带着母亲来转一圈，编的五彩吉祥绳，想着给母亲送上一份祝福，祝她每天安康、平安、快乐。
0: 6月16号，塔城市举办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亲端午主题活动，文艺汇演、旱地龙舟竞速、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彩绳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悟端午文化底蕴。在包粽子比拼现场，翠绿的粽叶、圆润的糯米、红润的红枣、透亮的葡萄干等食材整齐排列，参赛群众捋叶、装米、放线、缠线，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互帮互助，谈笑交流，氛围轻松欢乐。比拼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成品粽子送到孤寡老人手中，传递端午暖意。参赛市民阿布都塞米尼亚兹：
6: 这次端午节的活动，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0: 库车市在热斯坦街道群众大舞台举办2026年端午节主题庆祝活动，舞台上器乐表演、民族舞蹈、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时穿插端午民俗知识互动问答，台上台下掌声连连，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体验区，香包缝制、艾草锤制作、手工漆扇绘制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甘肃游客李玉霞：
7: 这气氛特别好啊，们送香包、送手工扇子、看表演、包粽子、吃粽子，特别的喜欢。
8: 6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兵团商务局联

0: 合主办的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启动，借助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朱丽君的报道。
1: 活动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万平方米，各会场特色鲜明，展示特色美食100多种，近300家商户参展，集中展现冰地多元饮食特色。活动持续至6月20号。活动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现场汇聚全疆各地的特色风味，还搭配了文艺演出、技艺展示等活动。河北游客刘丽燕：
2: 羊肉串、牛骨头、丸子汤，这要是有特色的都吃了。新疆的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3: 来来来啊，免费品尝葛城黄面烤肉。
1: 走进昌吉会场、昌吉市人民公园，空气里飘满了烤肉和卤汤的香气。活动现场60多家餐饮企业带来了100多个小吃品种，在西布努尔牛肉面的展位前，市民和游客排起了长队。游客周周：
4: 那个汤头非常的浓啊，肉也非常的烂，一口下去浑身都非常的舒服，我要把昌吉的老味道都吃一遍。
1: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活动将结合市民、游客品鉴反馈，推选一批群众认可度高的经典小吃与特色风味，以口碑传播推动新

0: 一些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不断的释放全区的服务消费的潜力。
1: 是一周区南虎乡哈密瓜比往年提前一周上市，请听哈密台记者马晶晶、刘培轩的报道。
2: 清晨六点半，东天山脚下的南虎乡瓜田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田间地头，冷链货车一字排开，工人们抓紧采摘、套袋、装箱。新鲜哈密瓜装车后直发全国各地。哈密市一周区南虎乡红山村村民周强告诉记者：“
3: 九亩八分地，每亩地的产量零七八。”
2: 西域瓜香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程小翠，今年种植了上百亩多品种哈密瓜，涵盖老汉瓜、一包糖、金色年华等多个品种，打破以往品种单一局面。程小翠表示，依托直播带货、电商合作，新品种金色年华开园首日线上订单就近千件。
4: 金色年华我今年试种的有个青蒙朵地，这是在苗的就比往年要早个十来天。
2: 南虎哈密瓜2019年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南虎乡今年哈密瓜种植总面积 1.2 万亩，含2500多亩双季大棚瓜，今年总产量预计突破2万吨。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2到34度。
5: 阿勒泰小雨，18到34度。
1: 塔城多云，20到38度。
5: 伊宁小雨，20到34度。
1: 伯勒多云，21到38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
1: 奎屯多云，21到37度。
5: 石河子晴，21到37度。
1: 昌吉晴转多云，21到37度。
5: 哈密晴，17到36度。
1: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5: 库尔勒多云，23到34度。
1: 阿克苏小雨，19到30度。
5: 阿图什小雨，18到27度。
1: 喀什小雨，17到26度。
5: 和田小雨转大雨，18到26度。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2到34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新华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河坝巷到团结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3分钟。胜利路北往南方向，从解放南路到领馆巷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南往北方向，从珠江路到团结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红山路西往东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建工巷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

0: 同书写壮阔未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一起来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我们都将会邀请大家做小主播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活动。五彩绳绕手腕，糯粽子甜心间，热闹的端午节到了。那小伙伴们知不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呢？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古人们在端午节这天会做点什么事儿吗？稍后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端午节的这些小知识。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大人物小故事的环节。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小学的校园当中呢，五年级学生高兴的是师生口中有名的科创小达人。不久前，他成功入选了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用少年独有的热忱与执着写下了一段向阳生长的励志故事。2021年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的消息，在高兴心里种下了一颗探索深空的种子。从此呢，他一头扎进了科创的世界。为了打磨火星生存探测车的参赛作品，他整整30天泡在实验室里反复的测试优化。比赛之前3天，那核心电路板意外的烧坏了，他没有慌忙和落泪，连夜重新呢调试了零件，改写代码，最终呢带着完整的作品站上赛场。这场直面挫折的韧劲儿，让身边所有人都印象深刻。他的科创啊，从来不是飘在半空中的空想，而是落在生活当中的暖心巧思。看到奶奶总是在柜子里翻找剪刀药瓶，十分的不便，他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研发了听话柜子。为了让驼机精准地推开柜门，先后用铁丝、塑料杆反复的测试，逐行排查程序的漏洞，一直到深夜。当他对着柜子说，说出剪刀、厨房物品的柜门呢，就应声地弹开时，奶奶眼里的欣慰变成了他最珍贵的奖励。除了科创，高兴还是新疆博物馆坚持了5年的小小讲解员了。为了通过选拔，他整个暑假呀，坐在每天就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进行训练，然后练站姿到双腿发抖，记笔记写到深夜，最终呢是从百余名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累计完成了义务讲解200多场，把家乡的这个历史文化讲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听。平日当中呢，他发起班级图书捐赠，还要去特殊教育中心陪伴孤独症的孩子，每年参与公益植树，用点滴善举来温暖身边的人。站在新的起点上，腼腆的高兴说，这份荣誉是责任，更是动力，他会继续带着热爱在逐梦的路上踏实前行，做敢创新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0: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0: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好的，小伙伴们，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经典诵读，来看一看诗词当中的端午节。

0: 又飞升至正南中央，宛如《易经》中所描绘的飞龙在天之象。当星象运转与人文觉醒在此刻交叠，这个藏在日月升降中的特殊时刻，便成为华夏先民与自然对话的永恒坐标。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2300年前，三闾大夫屈原纵身跃入汨罗江的刹那，以生命为祭，完成了一场震古烁今的天地仪式，让忠肝义胆与诗意哲思随滔滔江水渗入端午的文化肌理。宋代张磊有诗曰：
1: 竟渡身悲千载冤，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0: 宋朝文天祥也写道：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古人笔下的气血之叹和精神守望，早已让江面舟楫超越祭神的原始功能，成为路漫漫其修远的求索之舟，载着家国情怀划破千年时光的雾霭。欲纵席香千舸径，艾叶黄酒可驱邪。从荆楚碎石记的泛黄书页，到今日市井街巷的烟火日常，五色丝线缠绕的不仅是辟邪攘灾的民俗信仰，更是五行哲学的千年传承。菖蒲酒盏中摇曳的不仅是草木清香，更是阴阳相济的东方智慧。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北平的端午没有龙舟，却有满城的艾草香。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描摹的端午图景，道出了中国北方节俗的筋骨，那是阳光晒红的杏儿，染醉的桃枝，是门楣艾草在暑气中蒸腾的烈烈香魂。暮色中的钟鼓楼传来歌哨，胡同深处飘起新烙五毒饼的香气。从日下旧闻考到北平风俗类证，端午的记忆是在北京杨梅竹斜街的文创店里购买五彩香囊的年轻人脸上的笑意。而对于旅居海外多年回国后仍然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诗人美月冷霜女士来说，故乡的端午是刻印在骨血里的文化基因，让他甘愿以千年花鸟诗构筑精神原乡。
2: 五媚生香，春睡足，昨夜星辰花底出，火尾绿梅恰翠玉，端午流红解风舞。
0: 一首《火尾绿梅》，让山林间的珍稀鸟语化作故园草木的魂，让天涯游子的乡愁在诗句中凝成永不褪色的文化胎记。从华夏先民的图腾祭祀，到屈子投江的刹那悲壮， 从艾草清香氤氲街巷

0: 到龙舟古典的激荡江河，数千载时光淬炼的是刻在中华文明肌理中的文化烙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放：
1: 有些文化元素积淀下来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有些东西它永远不会变。
0: 端午的习俗从来都是接住古老的火种，再点燃新的星光。唐人把端午写成诗，绘成画，也让龙舟从民间滑进宫廷。水利兴修的盛唐，南方龙舟北上，与胡旋舞相扑涌，碰撞出多元图景。如今的长安街头，不倒翁小姐姐递出艾草香囊，唐三彩里的热闹市集在短视频镜头中复活。在古都北京，沿着什刹海银锭桥西望，鼓楼沿角的铁马在五月初夏的风里叮当，恍若帝京岁时记盛中记载的五月朔，家家悬珠斧，插蒲龙爱虎，贴窗红纸，吉祥葫芦景象正在重现。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曾经细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葫芦、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小儿之背。而这般场景至今仍能在琉璃厂及古阁的端午特展中窥得旧影。

南朝据齐协记记载，屈原于5月5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简著名，投水以祭之。这种朴素的追思最终演化成兼具祭祀与美食功能的端午民俗。粽子对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来说是熟悉的美食，更阐释和见证着端午在这一天餐桌上的仪式感。作家汪曾祺在《端午的鸭蛋》里一度调侃，北方粽子特实在，红枣豆沙塞满箬叶。这话暗合着清嘉露的比较，京师崇武以江米果属曰角属，吴地则以火腿入馅。在恭王府开放的老厨档案里，宣统年间的端阳食单赫然写着红枣粽配玫瑰卤，佐以永定河芦苇叶香。这种朴拙的北方风味恰如启功先生诗句，豆沙朱红糯米白，不似江南玲珑色，自有一番浑厚天真。

0: 无论腼腆北闲，端午这一天，中国人用粽子包裹对先人的追思，让口舌之欢成为文明的注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放：
1: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收入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们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了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0: 端午的仪式感藏在每一个郑重其事的细节里。福州的端午，从给孩子额头画王字开始，以王字吓退五毒，荆楚人借神州送走疫病，佛山人给龙头点睛，喊出风生水起的祝福，神龙架山民用歌声留住先祖记忆，北京延庆永宁古镇的非遗传承人至今保留着在端午当日用祖传的桦木弓演绎三尺断柳的古迹，让建明生里写满燕赵慷慨。这些看似不同的举动，都在重复同一个古老逻辑，用仪式标记时间，让凡尘生活拥有超越日常的神圣性。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钟年：
2: 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跟平常不一样，当有了仪式的时候呢，我们过了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生活，也许是几天，也许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而我们的所有的仪式，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其实最终是想给人意义。这仪式对于文化而言，它很重要的就是凝聚人的认同感，比如中国的文化，龙舟的文化，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仪式，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认同。每个中国人要界定自己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跟自己的历史文化在一起的，也许我们就是跟屈原啊，跟楚辞啊，跟楚国的文化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真的很难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
0: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调元乡。如今时光流转，端午佳节依然承载着我们对历史的缅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它在时光深处轻语，让历史的星辰永远璀璨，让先辈的奉献永不褪色，它于岁月流转中守望，使内心的诗意生生不息，让美好的坚守代代相传。愿每个端午都成为一支蘸满传统的笔，在时代的卷轴上挥毫家国精神的永恒注脚，让那缕跨越千年的情怀永远奔腾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我们的节日》经典诵读展播端午篇，本节目指导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主播。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5: 好的，小伙伴们，欢迎继续回到花样童年。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两篇与端午节有关的文章吧。那这两篇呢，分别是姥姥的端午，还有艾叶青青岁岁安宁，端午安康，来一同欣赏。

0: 姥姥的端午，作者王莹，诵读苏阳。十余年前的五月，姥姥忙碌完生命里最后一个端午，便匆匆离去。此后每次清明夜时，随着金银花的细碎步声，临近粽香五月，便有姥姥的絮语叮咛，踱着疲惫的小脚，轻轻推门，轻轻走进，拾起床边垂落的被角，为我一眼再眼。物质极度贫瘠的岁月，端午在童年的期盼中总是姗姗来迟。等待中长大的日子，不知何时轻微已隔夜盈尺。端午似一株凌虚而至的瓦楞草，无声无息落在老家的瓦房上。就在某个清晨，姥姥推醒了还在熟睡中的我们，她说粽子熟了。烧了一夜的灶火已渐然渐熄，大锅里还咕嘟嘟冒着些微的水泡。粽香漫过那口大锅的四周，弥漫在农家小院上空，萦绕在孩子渴望的小嘴边，飘荡在蹦跳的童歌里。端午粽香萦绕岁岁年年童谣，我们在姥姥精心赶制的一个又一个端午之后长高。姥姥一双操劳的枯手，渐渐拖不住昔日蹒跚的娃儿们。当小弟也站在他身后，声渐雄浑之时，姥姥缓身回望，却已一笑白头。姥姥的端午，从老家搬到城里，仍旧初始未到，而安逸清闲的市民生活，狭窄的蜗居，使姥姥更多地呆坐在门前，想念乡间，想念宽敞的农家小院，鸡鸣犬吠，想念清晨趟着两腿露珠，一双巧手侍弄过的黄瓜架、葡萄秧，想念老槐树荫下几位老邻絮絮陈年旧话，浓艳桑麻。姥姥似乎在那一年忽然苍老。最后的端午，姥姥依旧忙碌，她似乎始终是这个节日大会的主持人，任何人都可以忽略和忘记这个日子，唯他不能。我们从各自的家里奔来吃粽子的时候，还丝毫没有感觉到姥姥的端午将在这里停留，只记得姥姥唠叨了许多关于谁该谈朋友了，谁该快点结婚了，别让姥姥这么等着，大家听着都没有在意。端午后几日，姥姥在一个深夜忽然丢下大堆未了的心事，匆匆撒手而去。我守在她床边仅仅一步之遥，却空着两手，没留下老人家只言片语。次年端午，凝重在无限哀思里，大家小心翼翼躲闪着，似乎稍不留意会不慎碰落太多的哀伤。谈话间说到童年，那苇塘、蛙鸣、老家的土炕、邻家小孩憨态可掬的猫头小布鞋，小弟忽然一句，一到端午就想起姥姥来。大家顿住了，都不说话。 大地站到阳台，低头点起一支烟。妈妈肩头抽动，不知谁的眼泪叮咚掉在米盆里，落在一只只秀气的青粽上。姥姥赐我农家巧手，包粽的工艺代代相传，粽香飘进以后的日子。端午，翠绿与寂静，蒹葭苍苍的古韵，带着一春如诗的水气，简淡玄远。芦丛摇曳，薄雾轻伤，青衣姗姗，不禁想起眉清目秀、淡妆行走在阡陌上的秀丽村姑。初见有股矜持的冷，一身素衣隔岸浅笑低吟，柔骨而旧，甜而不腻，那种感觉在长久的凝涕里埋藏，永远都蛰伏在心灵深处，不会消失。娴静的汨罗江从远古走来，走进几千年光阴，姥姥的端午永远是其中一尺纤洁的水，涤荡着我生命的五月。走过多少年，芬芳多少年。
1: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说法众多。千百年来，不同的传说与文化交织融合，最终形成这个独特的节日。如今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更是对忠诚、勇气、孝道与自然的深刻敬意。端午节最为人熟知的起源是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于五月五日自沉汨罗江。这位著名的三闾大夫为了守护生命理想，以香草美人的高洁品格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楚国百姓划舟寻诗，投粽喂鱼，既祭奠英魂，也盼鱼虾不噬中古。这份绵延2000多年的集体记忆，最终演变为龙舟竞渡、粽香四溢等民俗传统，彰显着爱国主义精神。江南的端午还流淌着另一个动人的故事。14岁的曹娥在父亲祭祀坠江后，沿江哭寻17个日夜。五月初五那天，他纵身跃入滚滚江水。3天后，人们发现他背负着父亲的遗体浮出水面。这一幕孝感天地的奇迹，深深打动了世人。上虞百姓在曹娥投江处建庙立碑，让这份孝心永驻人间。如今每逢端午，浙东地区仍延续着祭祀曹娥的古老习俗，使这个充满艾草香气的节日增添

0: 充满艾草香气的节日，增添了一份穿越千年的时期古越民族的图腾祭祀。传说中有一群以舟为车、以戟为马的滨水族群，他们以龙为图腾，在仲夏时节举行盛大的祭龙仪式，祈求风调雨顺。这一神秘的祭祀活动逐渐演变为全民参与的端午盛事。如今赛龙舟已成为国际体育赛事，在世界范围内展示着中国人团结奋进的精神。随着时代的推移，端午节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民间活动。这一天无论大江南北，人们总要以独特的仪式感来演绎喜乐的心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吃粽子，悬艾叶，配香囊，以雄黄点额，系五彩丝线。这一切让端午节这一天洋溢着热闹喜庆，也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和未来的向往与追求。这些世代相传的习俗正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诗人陆游在《乙卯重五》诗中这样写道：重五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粽包分两极，艾束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诗人的妙笔引领着读者看到院角老石榴开满红艳，看到正在包粽子的老妪指尖翻飞的落叶，看到朱砂轻点额间的诗人对镜微笑。那是千余年前端午节的温馨，同时也让后世的我们欣喜地发现，原来中华民族一直在传承着独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一直在用心守护着融入在点滴日常中的文明之光。在艾草的芬芳中，在粽子氤氲的香气里，在龙舟竞渡的震天鼓声中，让我们共同祈愿岁岁康宁，端午安康。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公告：
1: 好的，小伙伴们，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松鼠和刺猬的森林奇遇》。好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在一片古老而宁静的森林里，阳光像金色的细沙一样，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下斑斑点点的光影。空气里混合着松树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闻起来舒服极了。在这里，所有的小动物都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小松鼠多多是这片森林的跳跃健将，它有一条蓬松的像云朵的大尾巴，一双水汪汪的机灵大眼睛，还有一身光滑柔软的棕色毛发。多多性格活泼，最喜欢在高高的树梢间跳来跳去，寻找最美味的松果。他尤其看重秋天，这是为寒冷的冬天储备粮食的重要时节。

0: 小刺猬哈瑞也住在这片森林里。它长得圆滚滚的，身上披着一件带刺的小盔甲，一双小黑豆似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好奇。哈瑞性子温和，走路慢悠悠的，喜欢在落叶和草丛里寻找香甜的浆果和小昆虫。他也在为度过漫长的冬天而认真准备着。有一天，多多正像往常一样，灵巧地在树枝间跳跃，搜寻着成熟的松果。突然，树下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多多停下来，竖起小耳朵仔细听，声音是从一片茂密的草丛里传来的。
1: 是谁在那里呀？
0: 多多好奇地朝下面喊道。
1: 是我，小刺猬哈瑞，
0: 一个憨厚的声音回答。
1: 我在找过冬的食物呢，可是找了半天收获好少。
0: 声音里带着一点点沮丧。多多嗖的一下从树上溜下来，看到哈瑞正用他的小鼻子在草根处努力地拱来拱去，样子有点吃力。
1: 哈瑞，别着急，
0: 多多热心地说，
1: 我爬得高，看得远，可以帮你看看哪里有好吃的浆果。真的吗？那太谢谢你了。
0: 哈瑞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期待。于是，多多敏捷地攀上一棵大树。他锐利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丛熟得红彤彤的浆果。他轻巧地跳过去，摘了许多，然后带着它们回到地面。
1: 哈瑞，快来看，我们找到宝贝了！
0: 多多开心地喊道。哈瑞立刻迈着小短腿跑了过来，看到地上那些像红宝石一样的浆果，他高兴极了。
1: 多多，你太棒了，这些浆果看起来可真美味，来，我们一起来享用吧。
0: 多多大方地说。两个小家伙并排坐在树下，享受着甜美的浆果。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他们一边吃一边聊起了森林里的趣事，发现彼此都非常热爱这片家园。
1: 哈瑞，你身上的刺真特别，它会不小心扎到你自己吗？
0: 多多好奇地问。
1: 不会啊，
0: 哈瑞友好地解释道，
1: 它们就像我随身带的小叉子和保护伞，可有用了。
0: 从那天起，多多和哈瑞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一个在高处，一个在低处，互相配合着寻找食物。有一天，他们在一片被风吹倒的树木旁，发现了好多好多新鲜的蘑菇，像一把把小伞散落在那里。
1: 哇，这么多的蘑菇，足够我们过冬了，
0: 哈瑞惊喜地叫道。我们把它们都收集起来吧，多多提议。说干就干，多多用他灵巧的小爪子把蘑菇轻轻摘下来，哈瑞则稳稳地就地一滚，让蘑菇们一个个都扎在他的背上，就像满载而归的货船。
1: 哈哈，哈瑞，你简直是一辆会走路的小推车。
0: 多多被他的样子逗笑了，他们齐心协力把蘑菇运回多多温暖干燥的树洞里，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从此，多多和哈瑞不仅是好朋友，更成了森林里的最佳搭档。他们一起帮助鸟妈妈搭建新窝，一起帮迷路的小兔子找到回家的路，把快乐带给每一位邻居。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们发现了一处秘密花园，那里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还有一条叮咚作响的小溪。
1: 他们邀请了森林里所有的朋友来开一场欢乐的聚会。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食物，唱着歌，笑声在森林里久久回荡。
2: 多多、哈瑞，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这么美的地方。
1: 小兔子白白感激地说。
2: 是呀，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森林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了。
1: 小鹿青青也由衷地赞叹。多多和哈瑞相视一笑，心里像喝了花蜜一样甜。他们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彼此，有了朋友，这片古老的森林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充满爱与欢乐的大家庭。亲爱的小朋友，多多和哈瑞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拥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你看，小松鼠多多擅长攀爬，目光敏锐。小刺猬哈瑞虽然走路慢，但它的刺既是保护自己的盔甲，又是搬运东西的好工具。当它们互相帮助，把各自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做到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快乐。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学会看到自己和别人身上的优点，懂得合作与分享，用善良和热情去结交朋友。我们的小世界就会像那片古老的森林一样，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美好。晚安，愿你的梦里也有一片充满友谊的魔法森林。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2: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1: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2: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和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云端到地头，新疆织密耕地保护网，
1: 让各族群众健康福祉更加丰盈；新修订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护航健康新疆建设；
2: 地方补贴加自治区奖补加房企让利，我区各地组合式购房新政激活住房消费；
1: 新增出疆棉花运输通道，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棉花快速班列开行；
2: 粽叶飘香庆端午，我区多地举办丰富民俗活动，传承端午文化；
1: 一城一味，味连四城，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新疆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一手搭建全疆耕地保护大数据智慧平台，一手落地5级网格化属地监管制度，形成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立体化耕地保护新模式，全方位守护耕地资源。请听报道。
3: 吐鲁番的耕地依托绿洲水源零星分布，监管执法面临点多、线长、面广的现实困难。作为全疆网格化首批试点，当地划分市、区、县、乡镇、村4级网格，按照8000亩标准划定管护单元，全域落地一村一排标准化公示制度，在全疆率先推行一码管地数字化监管。全市198块耕地保护标志树立在村委会，农户扫码就能上报耕地违规问题，99名村级网格员固定巡查频次，形成田间发现、手机上报、分级处置、闭环整改全链条监管体系。吐鲁番村级网格化管理员买乌兰伊米提告诉记者：“
4: 我负责村里8000多亩耕地的巡查。”每天下地转一圈，发现有人破坏耕地，直接打开手机拍照片定坐标上传，自然资源部门就有人来处置。
3: 依托云计算、 GIS 地理信息、卫星遥感、大数据预警模型搭建的新疆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把历年遥感影像、地类图斑、国土规划等多元数据整合归集，建成全疆耕地资源统一一本账。从南疆绿洲耕地到北疆连片农田，每一块永久基本农田坐标全部建档入库。工作人员通过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可看到全疆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的地类、地块、历年变化数据等。如果哪里出现了违规建房、挖田造湖、非粮化种树等情况，网格化管理平台就会显示预警信息。顶层平台智慧赋能，基层网格落地生根。自治区出台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管理办法，建立自治区统筹、地州市监管、县市主责、乡镇主抓、村级落实5级网格体系，全疆设定13573个网格，配套巡查移动端 APP、 田间标准化保护公示牌，把耕地管护责任压实到村组，细化到地块，一套大数据平台实现全域智慧监测，一套5级网格化制度实现田间精细管护，两项创新举措落地见效，让新疆耕地保护从过去被动查处违建转向事前预警、源头管控。新疆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获评优秀，实打实守住沃土良田，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新疆屏障。国家耕地保护考核奖励6.54亿元专项资金全部投向耕地资源调查、评价、监管等保护项目，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核实问题数量位列全国最少省份行列，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严守耕地红线的要求，新疆将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守住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耕地保护研究所所长秦江：“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对现有的文化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升级，深化 AI 等新技术在耕地监测中的应用。另一方面，要巩固好五级联动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建强稳固村级网格员队伍，让巡田护田更有动力。”
2: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期任命的34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16时，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埃尔肯·图尼亚兹做了讲话，他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围绕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部署，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严格规范行政决策和执法行为，为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更好把发展成果落实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感恩教育，让各族群众知道惠从何来，恩向谁报。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改革思维和办法破题攻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坚决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坚强的政治和作风保证。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
1: 新疆台消息，6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深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窗口项目建设现场和部分企业，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执法检查组来到中央智慧岛台、商事登记、公积金、工程建设等综合服务窗口，以及企业会客厅等区域，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检查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政策措施落地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抓好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为民服务上下更大功夫，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要及时收集梳理各地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供各级各部门互学互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厂区内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PTA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上游配套项目方厅装置扩能和原料配套改造工程也在同步推进。执法检查组来到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建设情况及工程进度。祖木热提吴不利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围绕重点产业深入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祖木热提吴不利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和部门联动，推动一法一条例得到全面深入有效实施。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责，以高质量监督助推营商环境再优化，服务效能再提升，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李宁平参加执法检查。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0号，

0: 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18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进行解读，介绍重点条款、落地监督等相关安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已于3月25号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共7章44条，于5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立足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单一的环境改善迈向全民健康教育。条例从规划层面明确，城乡公共厕所、污水处理、供排水等公共卫生设施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同步整治老旧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还明确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损毁公共卫生设施等不文明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介绍，条例还确定多项重点治理任务，
3: 针对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动物诊疗机构、屠宰场所等单位产生的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条例要求实行严格的无害化处理，严禁这些有毒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防范产生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2: 除环境整治外，条例将工作重心由改善环境向提升人的健康素养拓展，完善全民参与的健康教育与促进体系，把健康科普、心理关怀、控烟限酒纳入常态化制度。控烟方面出台细化约束条款，全方位守护青少年与群众健康。叶建勋，
3: 严禁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明确要求在非禁烟场所抽烟应当合理避让他人。医疗卫生机构要开设戒烟门诊，提供戒烟服务。
2: 为保障法规落地见效，条例构建了系统完备、执行有力的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体系，让爱国卫生工作从软倡议变为硬约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4: 对拒不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破坏公共卫生设施等行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明确执法主体，精准适用处罚标准，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相继推出购房直补、消费券发放、人才房票等一系列住房惠民政策，通过地方自主补贴、自治区奖补撬动、房企让利惠民的组合模式，降低群众置业压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5: 这两天，温宿县居民伊尔帆·阿和尼亚兹正在和家人选择心仪的楼盘，得益于今年当地推出的多项购房补贴政策，他的购房压力减轻了许多。
6: 补贴政策也比较多，税费这个装修补贴啊，这之类的，刚好也有自己心仪的户型，这段时间就准备买了。
5: 今年阿克苏地区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补贴，发放5000元到12000元通用消费券。政策还重点倾斜农村户籍购房群体，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补贴。同时，当地购房消费券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多元消费场景。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 95.7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7%， 累计拉动住房消费 42.65 亿元。阿克苏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陆安华：
7: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

0: 鼓励各地统筹使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等各类财政资金，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积极举办商品房促销活动，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联动，引导房地产企业合理让利，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1: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落实购房补贴发放，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20%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0,000元。吕建华告诉记者，奖补范围为2026年1月1号后各地出台的购房补贴举措，且在6月1号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兑付补贴的项目。
0: 经测算，自治区30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至少撬动各地1.5亿元购房补贴资金，按每套住房平均补贴10,000元资金计算，至少1.8万户家庭可享受购房支持。更好地发挥促经济、惠民生重要作用。
2: 6月17号，一列满载170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奎屯站驶出，开往湖北武汉，标志着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顺利开行，出疆棉花运输通道进一步扩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新疆作为全国核心棉纺原料基地，与武汉、广东等纺织产业集群产销互补，对接紧密。结合棉花、棉纱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队伍分片区走访棉花加工、纺织生产等上下游企业，依托雪莲速运品牌推广铁路加仓储加配送一体化服务。国铁集团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奎屯营业部副经理郑社：
4: 我们采取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对发往同一方向的货源实行集中订车，优先实行班列化运输，推出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有效提升了棉花运输组织效率与规模化水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新疆至湖北方向雪莲速运棉花班列开行后，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达7条，截至目前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运输时效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围绕保障棉花、化工、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铺画土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甘肃、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有效提升运输的计划性和稳定性。今年已累计开行班列479列，为拓展棉花、棉纺织品市场份额提供可靠运力保障。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北疆区域业务经理甄家龙：
5: 充分发挥交易市场、交易中心在仓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整合及系统优势，将松散发运的资源整理成组列，通过雪莲班列发运，缩短铁路运输在途时间，满足了行业需求，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6: 连日来，我区各地组织多种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科普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民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这两天，由巴州科协组织的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走进库尔勒市3所乡村学校，满载各类科普展品的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工作人员精心布置了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科普互动展品，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实操体验。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和近距离观摩中探索未知，开阔眼界。库尔勒市第14中学学生艾迪纳伊·艾乃都拉对机器狗的操控特别感兴趣。
8: 近距离接触各类科技展品，亲手操作体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这次科普活动特别有意义。
7: 据了解，此次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将深入巴州7个县市、21所中小学校、社区及乡村科普馆，汇集各族群众近4万人。塔城地区歌舞团文化巡回服务队联合玉米县文化馆16子小分队，走进玉米县阿勒腾野木勒乡，开展文化惠民巡回慰问演出。演员们深情演唱。

0: 妈妈教我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共鸣，台上台下齐声同唱，气氛热烈。随着舞蹈黑走马的音乐响起，演员与观众携手起舞，将整场活动氛围推向高潮。阿勒腾也木勒村村民乌木提古利树哈伊府
1: 特别热闹，竞赛节目送到了我们家门口，线上的老师们还耐心教我们唱歌，心里特别开心。
2: 我们的节日，
3: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我区各地群众通过赛龙舟、包粽子、赏非遗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文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6月18号，昌吉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开场的龙舟赛激动人心，14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旗争先，水上桨叶齐翻，浪花飞溅，岸边加油声、锣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端午诗词长廊，艾草、五彩绳、龙舟剪影等国风装饰相映成趣。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制作香囊、编织五彩绳、包粽子、绘彩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魅力。昌吉市民钟亚丽现场学会了编织五彩绳，
4: 带着母亲来转一圈，编的五彩吉祥绳，想着给母亲送上一份祝福，祝她每天安康、平安、快乐。
0: 6月16号，塔城市举办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亲端午主题活动，文艺汇演、旱地龙舟竞速、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彩绳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悟端午文化底蕴。在包粽子比拼现场，翠绿的粽叶、圆润的糯米、红润的红枣、透亮的葡萄干等食材整齐排列，参赛群众捋叶、装米、放线、缠线，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互帮互助，谈笑交流，氛围轻松欢乐。比拼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成品粽子送到孤寡老人手中，传递端午暖意。参赛市民阿布都塞米尼亚兹：
5: 这次端午节的活动，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0: 库车市在热斯坦街道群众大舞台举办2026年端午节主题庆祝活动，舞台上器乐表演、民族舞蹈、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时穿插端午民俗知识互动问答，台上台下掌声连连，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体验区，香包缝制、艾草锤制作、手工漆扇绘制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甘肃游客李玉霞：
6: 这气氛特别好啊，那送香包、送手工扇子、看表演、包粽子、吃粽子，特别的喜欢。
7: 6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冰团商务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冰第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启动，借助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朱丽君的报道。
8: 活动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0000平方米。各会场特色鲜明，展示特色美食100多种，近300家商户参展，集中展现冰地多元饮食特色。活动持续至6月20号。活动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现场汇聚全疆各地的特色风味，还搭配了文艺演出、技艺展示等活动。河北游客刘丽艳：
9: 羊肉串、牛骨头、辣子汤，只要是有特色的都吃了。新疆的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10: 来来来啊，免费品尝嘎城黄面烤肉。
8: 走进昌吉会场、昌吉市人民公园，空气里飘满了烤肉和卤汤的香气。活动现场60多家餐饮企业带来了100多个小吃品种，在西布努尔牛肉面的展位前，市民和游客排起了长队。游客周周：
11: 那个汤头非常的浓啊，肉也非常的烂，一口下去浑身都非常的舒服，我要把昌吉的老味道都吃一遍。
8: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活动将结合市民、游客品鉴反馈，推选一批群众认可度高的经典小吃与特色风味，以口碑传播推动新疆小吃品质升级、品牌升级，
12: 持续呢推动新疆特色餐饮品牌连锁化、数字化发展的道路，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餐饮文化品牌，打造多元化、更多主题的一些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不断地释放全区的服务消费的潜力。
3: 得益于移栽育苗新技术，今年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哈密瓜比往年提前一周上市。请听哈密台记者马晶晶、刘培轩的报道。
13: 清晨六点半，东天山脚下的南湖乡瓜田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田间地头，冷链货车一字排开，工人们抓紧采摘、套袋、装箱。新鲜哈密瓜装车后直发全国各地。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红山村村民周强告诉记者：“
14: 九亩八分地，每亩地的产量零七八。”
13: 西域瓜香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程小翠，今年种植了上百亩多品种哈密瓜，涵盖老汉瓜、一包糖、金色年华等多个品种，打破以往品种单一局面。程小翠表示，依托直播带货、电商合作，新品种金色年华开园首日，线上订单就近千件。
15: 金色年华，我今年试种的有个七亩多地，这是栽苗的就比往年要早个十来天。
13: 南湖哈密瓜2019年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南湖乡今年哈密瓜种植总面积 1.2 万亩，含2500多亩双季大棚瓜，今年总产量预计突破2万吨。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2到34度。
7: 阿勒泰小雨，18到34度。
3: 塔城多云，20到38度。
7: 伊宁小雨，20到34度。
3: 伯勒多云，21到38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
3: 奎屯多云，21到37度。
7: 石河子晴，21到37度。
3: 昌吉晴转多云，21到37度。
7: 哈密晴，17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7: 库尔勒多云，23到34度。
3: 阿克苏小雨，19到30度。
7: 阿图什小雨，18到27度。
3: 喀什小雨，17到26度。
7: 和田小雨转大雨，18到26度。
3: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2到34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

0: 中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随着初夏的微风轻拂，我们又迎来了那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逢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挂上艾草，寓意着驱邪避祟，祈求平安。同时，粽子更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它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节日，感受那份独特的端午韵味。
2: 说起端午节，大家就会想到屈原、粽子、赛龙舟、雄黄酒，这样一个内容丰富、仪式感满满的节日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传是为了纪念屈原，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请冯老师来跟大家解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值端午，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要说起端午节的来源，其实有非常多的说法，大致呢有以下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识的为了纪念屈原。我们都知道屈原啊是我国的爱国主义诗人，相传在屈原死后，楚国的百姓非常的哀痛，所以纷纷来到汨罗江畔去凭吊他，渔夫们也会划起船只到江上来回的打捞他的真身，甚至有人专门准备了饭团、鸡蛋等等这些食物，把它们丢进江里，说是啊，要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后来人们也都纷纷效仿。还有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这个我们的角龙鱼兽，以免伤害到了屈大夫。后来呢，人们又会怕这个饭团被角龙所食，所以啊，人们就想出用炼树叶包饭，外面呢缠上一些彩丝。再往后呢，我们会发现就逐步的发展成了我们现在的粽子。所以现在呢，每值五月初五，人们都会有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等等这样的一些风俗。其实也是为了要纪念我们的这个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第二种说法呢，是为了纪念伍子胥。这种说法呢，在江浙这一带呢广为流传。我们知道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的人，那曾经呢他也是楚国人，可是他的父兄呢都被楚王所杀。后来伍子胥弃暗投明，奔向了吴国，驻吴伐楚。在平定之后呢，当时的楚平王其实已死，但是子胥为了要替父兄报仇，于是掘墓鞭尸300，以报杀父兄之仇。后来吴王死后呢，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了。当时呢，其实吴军士气特别的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那这个时候呀，越王勾践呢，就为了请和，然后来找这个夫差。那当然夫差呢也同意了，可是伍子胥他知道这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呢就建议应该彻底的去消灭越国， 可是夫差不听。后来呢，我们说吴国的这个宰相呀，又受到了越国的贿赂，然后呢，又谗言陷害了伍子胥，然后吴差又听信了这个谗言，最后呢，将这个子胥呢赐死了。那后来呢，又令这个又令人呢把伍子胥的这个尸体呢装到了皮革里，于五月初五呢投入到了江内。所以后来呢，人们也说五月初五端午节也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的这样的日子。那第三种说法呢，就是为了纪念孝女曹娥。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东汉时期有一个大孝女叫做曹娥，她呢曾经是东汉的上虞人，父亲呢因为溺水于江中，数日都不见其尸体。当时的曹娥呀仅仅14岁，她呢也是特别的痛苦，然后过了17日，在五月初五呢自己也投江，然后一直在江底呢去寻自己父亲的这样的尸体，后来到了5日之后呢爆出自己父亲的尸首。当然这也是一个传说了，后来呢也有人说这一天呢是为了去纪念孝女曹娥。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龙的一个传说。其实这个说法呢在后来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还有端午的历史教育当中呢他有去介绍到，他认为呀五月初五是古代五岳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所以呢也有去有这个龙的这样的节日的一种说法。
2: 端午节是不是因为屈原而起还不一定，但是对于屈原等历史人物的纪念和咏怀却延续至今，这种对爱国情怀的褒奖和歌颂也融入到了端午节的诗歌当中。冯老师，有哪些有关于纪念屈原的诗词呢？
3: 古往今来纪念屈原的诗词其实很多，比如我们会看到我们非常熟识的苏轼曾经有写过一首《屈原塔》，其中呢就有说到楚人悲屈原，千岁亦未歇，惊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那么唐代的李白呢也在《行路难》当中有说，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中投湘水滨。李白在《江上吟》当中呢还有说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南宋时期文天祥在端午感兴当中也有讲到，当年中穴堕禅波，千古惊人寄汨罗。唐代的文秀在端午中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
2: 现如今啊，端午节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中华传统节日，那么在古代这个节日在古人心中是不是也非常重要呢？
3: 没错，从古至今啊，端午节都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唐代由于太宗李世民的倡导，宫廷过端午节也是蔚然成风。唐代端午节诗歌里往往可见皇帝会赏赐达官贵人衣物、白琐等，比如杜甫曾经就有写过端午日赐衣，窦书相也写过端午日恩赐白琐，其中有曰，先公长命履，端午降书司。宋代皇室更是把端午节当作头等节日来对待，皇帝往往会赏赐丰富的物品给大臣以示恩宠，比如会赏赐御笔书法、画扇以及彩缎，甚至还有粽子等这些食物。而且当时的宋代文人还兴起了一个新的时尚，为皇帝、后妃创作端午帖子，这些端午帖子往往都是写端午风物，称赞歌颂，感恩戴德。写成之后呢，还要送往皇宫后院作帖，用罗帛制造，然后再进献给皇帝或者后妃。要说起哪些文人写过端午帖子呀，那可就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宋代的欧阳修大约就写了有40首，苏轼呢写到的端午帖子也都有27首之多。
2: 冯老师，通过大量的诗词，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古代端午节的社会全景。吃粽子是端午节的最重要的一个习俗，相传这个习俗是为了将饭投入江中，以守护汨罗江中的屈原。

0: 源，是这样的吗？古人的粽子又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以在古诗当中同样也可以找到答案？
1: 在古诗词当中呀，也有很多去描写粽子的，比如说唐代的孟郊曾经就有说过，悠哉风土人，脚黍头穿鱼。那么唐代的姚和在夏夜宿江意当中呢，也有说过，煮闹鱼歌响，风和脚粽香。宋代的欧阳修在渔家傲当中说，五月流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贡，夜里黄鹂时一弄，游梦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0: 看来古人的粽子是多种多样的，冯老师，那么如今全国各地的粽子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呢？
1: 没错，要说起粽子的这个品种呀，那么在我国不同地区呢，它也是会有属于自己特色的这样的粽子。比如说北京的粽子，那它的特点呀，就是个头比较大，形状呢为斜四角形或者是三角形。那么市场上常见的糯米粽，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农村地区呢，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大黄米粽的这样的传统。那么在北京粽子当中呢，多以红枣、豆沙作为馅儿，少数呢也会用果脯为馅儿。那到了广东地区的粽子呢，我们会看到个头啊会比较小，外形呢也是特别的精致。那么常见的馅儿呀，有糯米、绿豆、咸蛋黄、冬菇、花生、五花肉及莲子等等。那么广东地区啊，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叫做碱水粽，属于甜粽子，一般呢也会蘸上蜂蜜或者是白糖一起食用。湖南的粽子呀，那我们知道了，这一带的人呢喜欢吃辣椒，所以呢湖南的辣椒熏鱼粽也是特别的有名。那么湖北呢，又会用到湖北特有的武昌鱼做粽子，这也是湖北粽子的一个代表。广西的粽子呢，那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灵山大粽和横线大粽，它呢通常包的呀，除了糯米以外，还有板栗、虾米、绿豆等等。四川这一带的粽子，它会集合了我们的辣椒。那我们会看到，除了我们平常见到的糯米、红豆以外呀，还会有这个椒粉、川盐等等这些食材。那其实各个地方的粽子呢，也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也同样表现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和美食传统。
0: 苏轼的屈原塔其中有一句，移风成进渡，进渡从字面上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划船渡河比赛的意思，也就是端午节重要的习俗赛龙舟。冯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习俗的知识和古诗好吗？
1: 在屈原塔当中的进渡，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赛龙舟了。那么龙舟进渡，它的历史也比较的久远，追其本源呢，那么可能跟我们的古人阴阳象征、驱邪逐疫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们会看到呀，像是端午的一些习俗，比如说这个挂菖蒲啊、编五彩绳啊等等，它都有驱邪逐疫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那么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呢，这个进度呢，它也会有一些小的这个差异。那比如说在过去啊，吴越地区去这个龙舟进渡呢，他就比较重视的是纪念伍子胥，而荆楚地区呢，则会更注重的是纪念屈原了。那像是要说到关于龙舟的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呀，比如我们会看到南宋时期陆游曾经就有写过说，楚人遗俗越千年，箫鼓喧呼斗画船，风浪如山交恶痕，何行此地更真仙。那端午节的习俗呀，它其实是特别丰富的，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包粽子、赛龙舟以外呢，还有编五彩绳、点朱砂、配香囊等等。今天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词，是来自于苏轼的《六幺令·天中节》，它是这么说的：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

0: 挑十里，对酒携尊祖。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即将送君赴。感叹怀王昏聩，悲泣秦吞楚。一刻垂涕盈盈，鬓白知几许。朝夕新停对泣，泪斜羚羊处。汨罗江渚，相泪已逝，唯有万千断肠句。那么这首词呢，我们会看到在它的上阙呀，主要写的就是我们端午佳节的这个景象，还有包括一些风俗，比如说这个画虎符呀，然后呢这个挂菖蒲啊，放纸鸢，也就是我们说的放风筝，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等等。那么下阙呢，又是说到了这个诗人怀古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去凭吊屈原，感叹悲泣垂涕断肠。所以啊，我们会看到端午时节呀，它其实这个风俗其实是特别丰富的。
1: 在我们今天交流的最后，冯老师，在您看来，生在新时代的我们，来了解内涵丰富的端午节，认真的和家人过一过端午节，具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0: 端午节呢，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这个传统节日，作为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呢，它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包括它更多的承载着是我们对于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弘扬和传承。所以啊，通过端午节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不但会去了解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大精深，去了解到我们的传统习俗，然后去纪念我们的历史人物，更多的呢还是要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我们的自豪感，那去这个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古籍中的维吾尔裔经典名方，到新疆首个1.1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用9年坚守接力15年研发征程，和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让复方比那辅西可

0: 颗粒这款创新药惠及全国患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这段时间，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为复方比那辅烯颗粒的大批量上市做着准备，预计今年三四月份就可以全面推向市场。公司研发部主任彭雅荣告诉记者，复方比那辅烯颗粒适用于热感冒，已纳入2025年国家医保目录。这一成果极大增强了企业的研发信心。
1: 我们有一项三期临床和两项二期临床完成了我们临床试验的入组，另外我们在准备即将申报上市许可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的注册申报资料也是在同步的撰写中。
0: 获批 1.1 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标志着复方比那辅烯颗粒是一款全新的中药复方制剂，拥有独特的组方与临床价值，是从零到一的原创。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彭雅荣和研发团队在民族药创新之路上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2016年，彭雅荣加入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复方比那辅烯颗粒的研发工作已推进6年，却卡在了传统理论与现代科学的融合瓶颈。彭雅荣告诉记者，这款新药的处方源自维吾尔医药古籍，由天山锦菜、核果藤根、阿里红等6味药材组成，秉承清除体内异常体液质的整体辩证思维，而现代医药研发要求精准到成分、靶点与代谢路径，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让研发团队屡屡碰壁。
1: 维吾尔医药的理论是民族药的核心，但是如何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如何与中西医衔接，是我们临床实验方案制定中的一个难题。
0: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彭雅荣和团队反复研读维吾尔医药古籍，求教行业专家，组织多场专家论证会，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调整方向、优化方案。那段日子，研发中心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彭雅荣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不断试错。最终他们找到了以古方为根、以现代技术为翼的平衡之道。
1: 先去吃透唯一理论里面的配伍逻辑，再利用网络药理学体内外的实验来验证药效机制。比如基于维吾尔医药的理论，处方主要的药理机制明确，天山锦菜它具有比较好的解热抗炎的作用，同时呢，利用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它是可以抑制内生制热炎性因子的产生，减轻神经元的损伤，发挥解热的作用。这样呢，既守住了唯一的精髓，又让疗效有了现代科学的支撑。
0: 彭雅荣看来，新药研发既是大海捞针的筛选过程，更是千锤百炼的攻坚之旅。在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团队容易在不确定性中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因此，在年轻研发人员眼中，彭雅荣不仅是科研路上的主心骨，更是贴心的引路人。团队成员董小虎，
2: 遇到技术难题，他从不说不行，而是陪着我们一起分析数据，寻找解决方案。有一次，我们在工艺验证中遇到瓶颈，连续一周实验都没有突破，大家都有些泄气。彭主任就组织我们开研讨会，一点点复盘流程，还分享他过去的研发经验，鼓励我们，让我们重新燃起了斗志。
0: 这场长征的背后，更离不开企业的坚定支持与广泛的科研协作。彭雅荣介绍，为了保障项目推进，公司近3年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用于支持在研品种的临床试验的研究，并与多所高校院所深度合作，引入高层次人才联合攻关。
1: 我们和四川华西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国内顶尖的临床实验机构合作开展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实验，与沈阳药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等开展深度的合作，引入博士后等高层次的人才。这些科研力量的加入呢，加快了我们对核心药物作用机制的破解的速度。比如复方比那辅烯颗粒中的天山锦菜的解热抗炎机制与关键的靶点，就是在合作团队的助力下得以快速的锁定。
0: 2025年2月27号是彭雅荣和整个研发团队终生难忘的日子。当复方比那辅烯颗粒获批 1.1 类中药、民族药、创新药的消息传来时，不少人热泪盈眶。
1: 那一瞬间我感觉就像是一场长达15年的马拉松终于到了终点撞线了。当时得到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团队在进行新一轮的药物研究数据的一个讨论，第一个看到的同事说批了批了批了，大家一下都有些热泪盈眶了。
0: 让彭雅蓉最自豪的是，这款历经20多年院内制剂沉淀、15年研发打磨的新药，通过了全国20家临床中心的严格验证，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让民族药这颗瑰宝真正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1: 我们用现代的技术来验证了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让它不再是藏在深闺人未知的配方，而是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正规药品。更重要的是，它为民族药创新提供了一个范本，证明传统民族药不是老古董，只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挖掘提升，它就能焕发新生。
0: 如今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的实施和自治区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筹建，新疆民族医药产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彭雅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在他看来，这份责任的核心是传承与创新。
1: 传承呢，就是守住民族医药的根，把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古方技艺保护好、挖掘好。创新呢，就是用现代的技术为民族药赋能，打破疗效模糊、质量不均的瓶颈，让它能够符合现代医药的监管的标准和临床的需求。未来继续去挖掘唯一的古方，重点呢布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民族药创新项目，争取呢再研发出几个1.1类的新药，培养出更多的年轻的民族药的研发的人才，让新疆的民族药研发的事业队伍越来越壮大。
3: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国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4: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5: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4: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5: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迎着6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4: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5: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4: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7: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
8: 上线啦！
7: 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9: 思路 后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7: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9: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7: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9: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壮美的天山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让无数吃货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是北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文旅宝藏地。而要说最能代表昌吉烟火气

最能集中感受昌吉美食与文化的地方，那一定非昌吉小吃街莫属。这里是昌吉家喻户晓的城市标志性地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每一味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酱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巷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民族手工、特色伴手礼，融入丝路天山元素的文创摆件，做工精美的手工挂件、民族饰品，还有便携的美食伴手礼，不管是自留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
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过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一看今天住在

0: 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4: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5: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4: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6: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4: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5: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4: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5: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4: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5: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4: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5: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4: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7: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 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

0: 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2: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3: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4: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河，
8: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8: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7: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9: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是端午佳节，首先呢，祝各位端午安康。最近刷视频是不是全都被新疆的酸奶粽子刷屏了？南北甜咸粽炒了这么多年，咱们本地这款清爽的酸奶粽子呀，直接圈粉全网。软糯糯米和酸奶的果酱，花香清甜的鲜花粽，油润厚重的肉粽，到底哪种吃着不伤脾胃？吃完粽子积食胀气，自制奶昔清茶怎么搭配才养生？端午挂着艾草带香囊，这些老习俗背后藏着满满的中医智慧。今天呢，我们邀请闽东区中医医院名誉院长翟玉珍，用中医智慧教各位端午健康吃粽，快乐养生。
11: 目前的粽子呢品种也是非常的多，各大商超呢都可以看见酸奶粽子呀，鲜花粽子呀等等。我们首先首推呀，咱们新疆特色的这个酸奶粽子一些花的粽子也是可以的。酸奶粽子为什么首推呢？因为它就是针对这个粽子呀难消化，可以加入这个酸甜可口的这个酸奶呀，就是助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消化和吸收减少这个饱胀感、饱腹感。那么花的这种粽子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推荐的，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油腻。比如我们可以加有那个馅儿是玫瑰花馅儿的呀，也有茉莉花馅儿的呀，还有其他就是各种花草我觉得这些呢也都是值得去吃的。建议少吃一些肉类的这个粽子，因为这个肉啊本身就是甜腻滋腻的，热量也比较高。粽子呢我们又喜欢就是是甜的，那么所以对一些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呀，高血压的，就是还有这个胃脘部比较虚弱特别是还有一些小孩子都不建议去过多的食用肉类的粽子或者是蛋黄粽子，反而推荐刚才说的酸奶或者是花茶类的这种。端午的粽子呢花样非常的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要是由糯米 枣，或者是现在呢糯米加这个鸡蛋啊，有些用这个蛋黄，还有呢糯米加这个肉类的这几大类的粽子，吃入之后呢会就是吃一个大家感觉香香甜甜非常好，但是如果要吃的多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脘腹的一个胀满。因为糯米呢首先它是非常黏腻的，然后再加上糖，再加上假如有肉或者是蛋黄呢，它的脂肪含量还有这个甜度呢都会增加。那么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群来讲吧，如果把粽子当作餐桌上的佐品而不是主食的时候，吃上一两个或者多吃一点的时候，胃肠的负担其实都会加重的。所以这时候呢就建议大家佐制一些饮品促进消化。其实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酸奶制品，酸奶果昔，就是在吃粽子的时候增加一些这一类的饮品作为佐制品。比如说我们自制一些酸奶果昔啊，用我们现在市面上常有的各种酸奶啊，我们去添加自己购置的水果，比如说我们买一些梨或者是橘子，或者是现在常用的我们火龙果呀，这些都比较时令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和这个酸奶呢一起拿打汁机啊把它这个打成这个饮品，然后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凉白开水，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好喝的健脾促消化的这种果汁的这种饮料了。那么还有一些人说我不太喜欢喝这种甜腻腻的，那也建议大家在吃了粽子之后呢可以给自己沏一杯茶，这个茶呢可以是果茶，也可以是这个我们喜欢喝的红茶。我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去喝红茶而不要喝绿茶，为什么呢？其实红茶相对来讲温，我们也可以喝这个普洱茶啊，或者金骏眉，或者是这个信阳红茶，这些茶呢我觉得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这个消化和温胃，就是帮助我们减轻这个餐桌上带给我们的这种滋腻感。特别是现在我觉得我们新疆有些特色的这个茯茶，我觉得也推荐大家去饮用。同时在这些茶里呢，大家会觉得比方炎热，我如何让这些茶变得既能够温胃又不能够带去一些我们的暑热，那就建议大家可以在红茶里边加一些薄荷叶。其实薄荷呢是我们夏天呢常用的清凉润肺生津，特别是对我们咽喉部的不适啊可以这个减轻我们的这种滋腻感。这个薄荷呢小家里头也是可以种植的，我觉得外面也可以买到。那么新鲜的那种薄荷叶呢放入我们的红茶当中，有一种这个温润啊还有这个清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呢同时助我们这个吃了粽子呀或者是这个餐后的饱餐之后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消化，同时去这个清胃啊，去化这个浊气啊，都是推荐的。这个端午节呢我们有很多的民间习俗一直传承了上千年，特别是南方啊，我们都会有喝雄黄酒啊，然后烧艾草啊，然后打扫房间啊，清洁环境卫生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在端午时节来做的事情。除去吃粽子，所以大家去喝雄黄酒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雄黄啊这个泡酒饮用呀，是因为这个端午的节气里呀各种虫类开始蛰出，就是都开始活跃起来了，房前屋后啊各种的蚊虫。那么雄黄酒呀，大家都知道这个蛇类呀或者小的爬行动物呢是很害怕这种东西的。那么人喝的这种酒呢其实也有一个温阳的作用，尽管是夏季了，其实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养生的要点反而是要守住我们的胃阳去暖胃，所以雄黄酒呢其实也有这个特点，其实是暖胃散寒，同时雄黄呢散发出来的气味呢又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就是说一说是驱虫避害啊，所以大家呢都在这节气里呢愿意去喝一些。另外呢就是用这个艾草啊去焚院子的周围，然后去熏这个空气，其实它就起到了净化空气驱蚊虫避虫害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洁环境净化这个空气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依然是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传承我们几千年来的良好的这个卫生环境习俗呀，也不妨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后呢咱们也找一些艾叶，其实现在山上也是可以采到的，或者是我们市面上也都可以买 道，那么用艾叶呢熏一下房前屋后墙角等等，我觉得都可以起到净化环境空气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减少流行性感冒的这个发生预防流感。那么我们还有很好的习惯呢，就是佩戴香囊。香囊呢已经作为这个端午节呀馈赠的一个佳品，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呢都喜欢呢，我们互相去走家串户的时候呢有香囊去赠送，也喜欢呢去佩戴在这个腰间，过去的人呢就是缘故的时候呢喜欢把它配到腰间那么现在呢我也建议大家呢买上几个驱虫的香囊放到我们的这个手提包里面然后也可以放到我们的沙发角上，放到这个枕头边上。这个过程呢一方面净化环境了，另外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香囊啊其实增加了很多的内容，除去我们用的常用的艾草以外，我们有些香囊呢也加入了一些硫磺粉，其实的目的就是驱虫，也会加入一些就是这个苍术啊防风啊，然后这藿香叶呀，就是这一类芳香化浊避晦气的这样的一些草药。这个草药呢除去我们能够驱蚊虫之外呢还有很好的空气净化作用，就是减少这个感冒的一个发生。所以在这种灼热的这种天气当中呢，我们去佩戴一下香囊并且馈赠亲友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俗。这刮痧拔罐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传统的十一技术，就要针对性，其实我是建议呢要精准一些，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呢躺到这个病床上就可以让人做一下刮痧拔罐，特别是罐拔罐呢不宜频次过多或者是罐流的太多，对一些正气不足的人，还有呢女同志月经期的人，另外呢就是说男同志呢身体过于瘦小，或者女同志就是肌肉啊或者脂肪不够饱满的这样的人群呢，我觉得拔罐和刮痧呢并不能够帮助到他所以呢对这两个方法呢都是我们中医的疏泄为主的治疗方法，特别是现在我们常见的养生保健院我觉得可能来人都会做去拔罐刮痧这样的一些治疗，可能都是以疏泄手法为主，因为我会看到过他们满身都是罐印或者是全身到处都可以去刮我依然建议大家呢按照个人的体质状态去刮痧和拔罐。假如你是痰湿体质比较胖滋腻或者是身体比较壮实面色比较潮红这样的阳热之体或者是淤血的体质，我建议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去拔拔罐刮刮痧去暑气。那么对有一些比较瘦弱的本身就怕冷怕凉怕寒阳虚体质气虚体质这种人呢我都不太建议了，这样的人呢我还反而建议在这种天气里呢适当的要去暖胃温阳，反而做些灸并是建议他拿这个艾叶来做一些艾灸甚至去做督灸建议大家做做督灸或者做做腹部的任脉灸都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说拔罐和刮痧一定要按照体质的强壮因人而异。因为这个中焦体位呢是属土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我们中医其实把这个节气分为五个，夏季呢这个时间我们作为长夏，长夏的这个时候属于中焦脾土，就要养我们的脾土，脾土其实就是以滋养胃气为主的，其实这个胃呢它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它又是我们引入以胃饮食从我们的口腔食道到我们的胃，然后游溢精气然后输布到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胃是最注意的。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反而注意保护这一点胃阳呢？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暑气过盛的时候大家往往不知节制，这个不知节制其实就是表现在一个是他贪凉去吃各种的，新疆的瓜果非常多呀，这个梨子呀西瓜呀包括这个火龙果呀其他的这些生冷的东西甚至呢就是我们都开始煮各种绿豆汤都开始清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反而要去温胃阳了。其实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粽子呢我们采取的是苇叶，这个芦苇叶呀它清香避晦也化浊，米呢糯米放到里面包了以后蒸煮之后它也芳香避浊气，其实就是避开了 这个夏天的这种暑热之气。那么所以端午节为什么大家去吃粽子，可能这个取了这个尾叶也是有一点这个养生的道理在蕴含在其中。那么我们现在来去养胃养脾土的时候，依然要是要告诉大家啊，我们要喝饮料的时候呢，丁香里面的冷饮切记拿出来就去喝。那么瓜果呢，我建议呢尽量去吃新鲜的，有些人舍不得扔也要拿那个塑料薄膜套好了放到冰箱，出来之后放上一两个小时和室温等同之后再去吃。那么饭呢更不建议大家吃过多的凉拌菜啊，还是建议大家青菜呢以清炒为主，那么肉食呢也少吃一些，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炎热的这个长夏季节，让我们的胃肠呢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就是既不要过多的肉食又不要过多的寒凉，那么让我们的脾胃呢也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肠道和消化吸收的一个环境。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呢去喝一些茶饮，其实是很好的。我前面原先一直介绍过咱们夏季因为新疆西北燥而且热嘛，介绍过五汁饮，麦冬茶呀，然后荸荠汁儿啊，然后再加上莲子汁儿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属于清凉解暑这个解渴生津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如果嫌自己觉得有点麻烦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最推荐的还是我们就喝凉白开也不要喝冰水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超市里头也会有卖这种各种的那种碱性的弱碱性的这种饮品，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备上，我觉得这个解渴的作用也非常好，同时对胃呢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特别是空腹喝入饮品的时候呢，建议呢有弱碱的含量的，我觉得会好一些如果我们再去备一些自己在家里愿意去就是煮一些饮品放到家里的呢，那么可能绿豆黑豆包括这个麦冬还有这个芦根都可以建议大家，还有百合百合梨汁都建议大家可以在家提前晚上去煮。同时现在呢常街面上咱们今年的这个樱桃也非常非常好，我很推荐就是一些气虚阳弱正气不足的人呢来煮樱桃茶。这个樱桃茶煮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买了樱桃以后放到水开了之后把樱桃放进去最多五分钟取出来就好，然后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蜂蜜，这样呢它就甘润可口，同时又不伤正气温度呢以室温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季的一杯樱桃茶能够益气生津止渴是广大的这个不管是青老年朋友呢，我觉得都适合去饮。在暴饮暴食之后呢，大家的餐桌咱们新疆的奶制品非常好，我还是首选大家在就是饱餐之后吧，也就是大家聚餐吃了各种的食物米面肉等等准备一杯酸奶因为酸奶里的这个乳酸菌的对我们胃肠的消化呢，既是食物它同时呢又能够帮助我们促进我们去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建议大家餐桌之后呢可以去喝一点酸奶。其次呢如果想自己备制茶饮的话，那肯定首选山楂茶就是我们用山楂果子呢去煮一些茶这种山楂水酸甜可口，也是适合大家去吃的。其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桑葚也是可以的，就是都可以变成茶饮放到我们餐桌上，因为它都有酸甜这种的特点，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对我们的胃呢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还有呢这就是麦芽茶，我觉得也是推荐大家使用的大麦茶其实一直都是市面上都可以见得到的，那我们自己也可以买一些生麦芽或者是这个炒一下也都是可以的炒麦芽都可以，那么我们作为餐桌之后的一种佐制的饮品也算是一个中药药茶，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有些呢讲的要解暑益气呢，我依然推荐大家可以放薄荷叶净解液，这些都是属于疏风清凉的芦根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放到我们的这个茶饮当中都是非常好的。端午节其实最主要的呢是祝福呢家家户户平平安安和谐健康，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庭的一个愿望。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节气里呢注意 防暑气，避开湿浊之气，防止感冒，净化空气。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端午。很多朋友啊，都会选择在假期期间呢和。

0: 和三五好友一起在青山绿水间畅游，搭帐篷支天幕，与家人一起户外相聚，尽享自然风光。在咱们新疆呢，有特别多露营的好去处。怎么样根据户外活动的强度设计营养均衡的露营餐？户外觅食野菜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主持人小林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晶的录音。
1: 主要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说，适当的增加点面包、饼干，然后再搭配一些水果补充维生素，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点坚果，可以提供一些健康的脂肪，也是有必要的。那对于中度的活动呢，我们对蛋白质的要求就增高了一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携带肉干、鸡蛋，然后再搭配一些全麦面包、蔬菜、水果等等就可以了。那对于高强度的活动，那我们对能量的需求和蛋白质的需求就更高了。那需要我们高热量和高蛋白的食物。对于高蛋白的食物，比如有牛肉、鱼肉，那对于高能量，我们可以在主食的基础上，还可以搭配一些土豆呀、玉米呀这样的复杂碳水化合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巧克力呀、能量棒来作为一个能量的补充。此外呢，我们还需要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注意的是随时补充水分，以保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和维生素的摄入。
2: 那现在大家在露营的时候，其实追求的不仅仅是我吃饱就可以了，更是需要营养和体验的平衡。这个餐食呢，既要特别好看，还要营养均衡。那怎么样去兼顾便携性和营养的全面性？您来跟大家做一些提示好吗？
1: 要兼顾便携性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脱水的这种蔬菜、水果干等这种比较容易保存且便携的食物，就是携带方便的食物。那还有包括这种即食的罐头，比如说鱼罐头呀、水果蛋罐头呀等等。也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坚果、能量棒、巧克力。如果还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可以冲泡一些蛋白粉呀、营养粉呀、燕麦片等等。
2: 在露营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去采摘一些这个野菜，觉得食野味儿啊特别的新鲜，而且这个野菜作为一些时令蔬菜，口感上也很好。那如果说去户外寻觅野菜的话，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在寻觅野菜的过程中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野菜你是保证是认识的，对于不认识的野菜是绝对不能采、不能吃的，因为这个很多食物，你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回来，会引发这个食物中毒的。那在采摘的过程中，如果你确定这个野菜是你需要的，也是正规的这种符合要求的野菜，那采摘的过程中呢，那要在这个避免在这个污染区域的采摘的野菜，可以在野生的户外的，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采摘。还有一个在采挖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保护这个植被啊，不要破坏植被。那回家在做野菜的过程中呢，也要彻底的清洗，还要煮熟，避免这个野菜不熟导致的这个食物中毒等等。
2: 像凉菜呀、卤肉啊，包括三明治，是很多朋友去这个露营的选择。准备这类冷餐的时候，有哪些提示？
1: 我们在服用冷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冷菜的在制作过程中，它并没有经过这个高温的蒸煮，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完全的杀菌的过程。所以我们在食材的选择上，首先要新鲜，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这个卫生。在制作后呢，一定是现吃现做。如果要是比如说需要经过几个小时以后再服的话，那我们在吃这个制作完以后呢，应该立即放到这个密封的容器中进行冷藏， 避免长时间的放置。
2: 好的，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在进行互动。那除了露营之外啊，在节假日，像很多的这个美食的选购也是大家必做的事儿。那对于肉类的选择，我们怎么样选到新鲜的优质的这个肉类？从这个资质和标识上如何做一个判断？
1: 那在新鲜的这个肉类呢，选择上我们大家也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我们去闻闻有没有异味，看看腕表的颜色有没有光泽，颜色是否均匀，这个肉呢是否有弹性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选择肉食的一个参考标准。
2: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那家庭在储存生熟食品的时候，怎么样避免交叉污染？在冰箱存放食物有哪些禁忌？很多朋友会觉得冰箱就是保险箱，放进去之后就是绝对安全的，是这样吗？
1: 其实并不是啊，我们在冰箱的保存上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说我们生熟食物应该分开存放，使用不同的容器或者保鲜膜进行包裹，防止它这个进行这个交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生肉和这个海鲜应该放在冰箱的下层，熟食呢放在上层，因为熟食呢我们要尽快使用，所以上层是一取。这个生肉和海鲜放在下层呢，一个是下层的这个温差，就是下层的这个温度比较低，可以延长保质期。还有一个就是下层取的时候呢，生食它这个病毒携带的病毒呀、细菌呀、寄生虫，它不容易在拿取的过程中掉落在熟食上，这是一个交叉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将熟食热的食物呢不能直接放入冰箱，那因为这个热的食物呢放入冰箱以后会导致周围形成较大的温差，容易产生冷凝珠，为滋生细菌呢创造一些条件，可以加速的食物的变质。
2: 比如说像烤肉啊、抓饭啊，我们在品尝这类传统特色美食的时候，怎么样搭配能够更健康，平衡这个热量和膳食纤维的摄入？
1: 我们吃烤肉的同时可以增加一点烤蔬菜嘛，然后吃完烤蔬菜烤肉的之后，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沙拉、水果沙拉，来改善一下它这个肉食的油腻。在抓饭中呢，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胡萝卜呀、葡萄干呀，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饭后再增加一些水果，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增加吃碳水和吃摄入蛋白质的同时，我们适当的加入蔬菜水果这种膳食纤维，可以均衡我们的饮食。
2: 那像夏季都说这个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有没有一些食物搭配的方法能够平衡这个温热的性质？
1: 我们是新疆是本来就是一个气候比较干燥，就偏燥偏热。那牛羊肉呢，它的性质呢也是偏热性的，所以我们夏季在吃牛羊肉的时候呢，可以增加一些白萝卜呀、冬瓜呀，这样子的食物，可以一个是改善羊肉的腥味，一个是平衡食物的热性，还可以在用调料的时候呢，适当的搭配一些薄荷。那这个薄荷呢，也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来平衡羊肉的热性。那我们还可以呢，在吃完羊肉之后呢，可以凉拌一个黄瓜。夏天了，我们可以吃点凉拌菜，拌个黄瓜，来改善这个食物，来缓解这个羊肉的热性。也可以搭配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我们新疆的特色，来缓解这个羊肉的油腻的成分。还可以搭配一些豆制品，比如说绿豆汤，能够解暑解热。
2: 节假日饮酒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多次的提示。那如果说过量饮酒的话，可能会引发哪些急性健康的问题？这个安全量应该把控在一个什么范围呢？
1: 这个过量饮酒最容易造成的就是一个是常年过年过量饮酒，就是酒精中毒。如果比如说你是突发性的过量饮酒，那容易出现消化性溃疡、出血、急性胰腺炎等问题，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生命的健康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对于饮酒量呢，只是统计的这个平均的饮酒量啊，就是男性每日饮酒的酒精量应该不超过25克，女性应该不超过15克。
2: 所以这个节日欢乐非常多，但是饮酒一定要莫贪杯。那比如说，哎呀，确实是，和朋友之间喝尽兴了，喝醉了，那么有没有一些解酒的食物？
1: 传统的大家听说过的就是比如说蜂蜜水呀，浓茶呀可以解酒。但是蜂蜜水呢，一个是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对于血糖异常的人可能会影响血糖的波动。那浓茶呢，因为茶叶过浓了以后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我们这里呢也推荐两个常用的这个解酒的汤吧，一个是绿豆汤，一个是白萝卜汤。那绿豆汤呢，它这个具有促进酒精代谢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绿豆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那这些营养物质呢有助于帮助那个肝脏的解毒功能，加快酒精的代谢。而且饮酒后会导致一个呕吐的症状，会导致身体的脱水、电解质的紊乱。那绿豆汤里头含有大量的水分和钾等电解质，所以维持身体的内环境稳定呢，绿豆汤是比较合适的。那从中医角度说呢，绿豆汤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对于酒后口干舌燥呀、咽喉肿痛的这种热性的症状，因为酒也是属于热性嘛，这种热性的症状就可以通过绿豆汤来改善。那白萝卜汤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白萝卜汤它可以稀释酒精的浓度，减少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增加我们的尿量，促进这个酒精从尿液的排出。那白萝卜里头有含有多种酶类的物质，比如说淀粉酶啊、氧化酶这种，这些酶呢可以促进酒精的分解。
2: 那么高温天气下，食物的变质和中暑也是大家常会遇到的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其实
1: 在高温的天气下呢，如果你在户外，我们建议就是把这个食物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因为我们不具备保存的这个条件，那我们在阴凉通风处或者用保温箱加冰袋的保存方式就可以了。但这种情况呢，就是希望大家尽快食用。那如果在室内有冰箱可以进行保存，那建议大家使用新这个冰箱保存的食物，建议就是彻底加热以后才能饮食。
2: 这使用公勺公筷和分餐制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和传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作用的，是吗？
1: 是的，现在其实大家都比较提倡这个公筷公餐，还有这个公筷和分餐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大多数人在外面吃饭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疾病，所以对于这个公筷呀、公勺呀，还有分餐，对减少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有一定的非常好的作用。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感染期的流感病毒，然后也可以通过分餐的形式，降低传染力，保护家人的健康。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健康需要每天管理。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健康和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日常生活当中的吃穿住行，所有的生活习惯或多或少会对我们的身体状态产生影响。长期的睡眠不足、精神紧张、饮食不规律、吸烟酗酒、不运动等不良生活习惯产生的影响是日积月累的，最终可能会导致慢性病的发生。反过来说，达到健康状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一天吃几碗米饭，每一餐吃多少的油，做了多少运动，有没有熬夜，有没有喝酒。研究发现呢，通过有针对性的日常健康管理，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的发病率均可以下降 50% 以上。因此呢，坚持做好每一天的健康管理是守住健康的最佳途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由衣食住行组成，包括饮食、睡眠、运动等在内的日常生活习惯，而不良的生活习惯与多种疾病的发生相关。与饮食不当有关的疾病主要分

0: 为代谢性疾病和消化性疾病两大类，长期不吃早餐会造成体内胰岛素和生长激素释放太紊乱，使冠心病风险显著增加。长期晚餐过饱会反复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胰岛贝塔细胞负担加重，易诱发糖尿病。过多的热量摄入容易导致高血脂症、肥胖，刺激性食物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酸分泌，引起消化道炎症。睡眠时长与心血管疾病呈 U 型关系，而且呢，七小时的睡眠时长所对应的疾病患病率最低，过长或过短均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异常的睡眠节律会使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紊乱，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壁炎症、氧自由基生成、糖脂代谢异常等心血管损害。运动呢，不仅能影响心肺功能，也能影响神经系统功能。运动可以有效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以保持其紧张度和兴奋性。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能增加大脑内海马体体积和血流量。每天规律锻炼可以延缓海马体萎缩的进程，提高认知功能，并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每天的健康管理？对于健康人来说，可以通过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进行体育活动，按期体检，合理膳食等，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在饮食方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确定糖、油、盐、蔬果等每日的摄入量，成年人保持7到9小时的固定睡眠时间，将运动变为习惯，每天达到主动身体活动6000步。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5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